0: 收了吗？
1: 也就收了十分之一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0: 嗯，
1: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0: 是爷爷捐赠的，是吧？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0: 哎，那这是什么呀？
1: 收我的东西的收条。
0: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1: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十分之九，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商墓园了，腾空。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嗯、啊，
1: 对，一般的丧偶的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0: 你介意这事儿吗、嗯？
2: 哦，我不介意。
0: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1: 啊？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咋的？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我们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0: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1: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0: 哦，
1: 他比我大，
0: 哦，
1: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嗯，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0: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
1: 啊，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啊，你所以就是。
0: 那您是觉得
1: 天天这个白眼什么这？
0: 哦，
1: 嗯。
0: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
1: 了，过了十几年啊。
0: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1: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0: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1: 就是这就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0: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1: 那是七十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啊！你看这一晃就七十一了。上次来七十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0: 哦，过那个生日啦？
1: 不是，就说呀，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0: 是
1: 真的。
0: 其实，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
1: 其实
0: 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1: 没有，
0: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嗯，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
1: 嗯，
0: 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1: 这就应该这样，
0: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1: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0: 好，
1: 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0: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1: 好，
0: 好不好？来，
4: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啊。记得 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14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2: 现在
3: 上
2: 哪呢？
3: 嗯，读的也读的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2: 他都哭了。
3: 他都哭了。
2: 这写得好，读的也好。看我们整得卧虎藏龙，
3: 真是。
0: 先生写得好，这个梅波朗诵的也好，
1: 朗诵的好
0: 的，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1: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0: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

0: 也看到了。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2: 专业的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2: 你是仿的仿画
1: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非常关键。胃肠息肉的检出率高，而内镜是诊断消化道早癌的金标准。哪些人群需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一旦查出胃肠息肉，到底该不该切？什么样的息肉会有癌变风险呢？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原来有句话叫什么？咬人的狗不叫。嗯，就是你有症状，它不一定是这个肿瘤和肿瘤前期发出的，但是肿瘤和肿瘤前期呢闷声发大财，沉默的杀手，既蒙蔽了你的症状你的感觉，又蒙蔽了你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伪存真，对吧？才能雾里看花，及早的把它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这是抽血啊、 CT 甚至 PET CT 核磁都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通过胃镜肠镜。
2: 就一些疼得我不行，
3: 胃疼得我不行，
2: 就两次犯病，那索性就做一个肠镜查查它。肠镜十二年前有三个息肉，那索性就得把肠镜做了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么做的。
4: 到胃里面看到的是胆汁，这就是典型的胆汁反应。胃里面的正常不该有胆汁，什么样的人有胆汁呢？就是焦虑、抑郁啊，或者有一些系统疾病导致这个胃肠道发生逆蠕动，就会把十二指肠里边应该有的胆汁送到了胃里面。这里面这些像小蝌蚪一样的，这都是陈旧的血迹，这都是胆汁对胃黏膜的损伤。大家看到了没？它因为胆汁反流的因素，在这长了息肉，我们一会儿把它清理掉。像0.5厘米以下的息肉呢，用活检钳就可以去除，然后我们可以取活检。取活检呢，一方面可以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萎缩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在内镜下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萎缩的，胃里有息肉。对，刚才看到一个，走，可以再来一次。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他一会儿呢就自己的血就会停止了。
0: 我就看您这就半天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1: 对，
0: 但是它后头挂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像这个就写的是慢性活动性胃炎半糜烂，半萎缩问号，这可能还待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们看到这直接就是写的慢性活动性胃炎，
1: 是，
0: 但是都带个炎字儿。
1: 目前按照国内的诊断惯例呢，是十人十胃。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普通炎症实际上你看到里边会下边的末尾写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那恭喜你，你这个胃呢，整个来讲属于一个攻防平衡的胃，你平时很注意保护它，这是个正常的胃，不用特别关注，你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发现有一个萎缩了，还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人呢，实际上已经是悲剧了。他不光是有萎缩，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标的 C1，好多人问 C1、C2、C3、OE、O2、O3 是什么意思？它是代表我们目测的萎缩的一个范围，范围越大呢，发生胃炎的概率越大。
0: 像发霉了一样，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像这种呢，一般来讲，如果在肠子里，那考虑感染；在胃里面，高度怀疑是恶性疾病。
0: 像您提到呢，刚才说了慢性浅表性胃炎，这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啊，这是算是攻防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检查报告当中出现了哪些字眼，这可能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了。
1: 如果出现萎缩性胃炎，然后后边标了 C 级，甚至到 O 级，这种就要重视了。上面描述里面出现糜烂、溃疡、粗糙，下面呢会给你写，性质不明，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5: 肠道里要是有息肉了，你当时就给它切下来。我觉得切下来以后，那肠子里边就有一个伤疤、一个刀口、一个痕迹，然后
3: 容易感染，
5: 它会很快愈合嘛。它又是在肠子里，脏东西又特别多，容易感染。
1: 哦，这问题问的都特别好，特别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息肉为什么会长？胃和肠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吃一些抑酸药，我吃抑酸药以后，你集体发现，哎，不对呀，我分泌的胃酸去哪儿了？它就会往上游发指令，监控下来，赶紧给我分泌。它怎么样分泌？就让你的组织得增生，就是分泌的腺体得多，这样的话它就让胃息肉容易生长。 另外一个呢，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回来，它也会刺激局部黏膜，增长胃息肉。这是胃息肉最常见的两个原因。胃息肉和你吃不吃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肠息肉确确实实和吃肉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你吃的肉长自己身上了。当然长身上它也是经过消化吸收啊，它是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是我们肠息肉生长的高危因素。也就是说你吃肉不吃肉啊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血脂调好，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也会少一点。
0: 哦，息肉。
1: 对啊，
0: 肠子里的息肉。
1: 肠里息肉和
0: 跟这血脂有关系。
1: 对，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有关系。常见首先肯定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应该是很优雅的，左手呢控制轮，右手呢把方向，是这样的。这像什么动作呢？就是像弹琵琶，但是这个不弹哈，对，有进有出，有旋转。所以呢，大家看到经常坐镜子的人呢，可能手上会有一些就是老茧，对，老茧。那前两天我妈看到我手说，哎呀，这个孩子受苦了。我说，那你做一行嘛，就会有一行的这个
3: 职业病，
0: 这个就算工伤了，这个
1: 对对对，谈不上，没有任何症状。
5: 那个肠镜那管粗吗？
1: 问得好，肠镜的直径呢，1.2厘米，1.2厘米。啊，胃镜的话可能就比那细很多。
3: 主任，那个做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要是有小的息肉给去掉，那只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
1: 不是，在普通和无痛状态下都可以。
0: 但是关阿姨有个担心，就这个环境不太干净，
5: 非常差。
0: 对，如果呢他再切了有这个创口，会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感染？
1: 是这样，我们肠道首先呢，你切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切的时候疼不疼啊？胃肠道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它只对这种牵拉特别敏感，就是我说的动力是慢啊快啊，它都会。你要是牵拉，就像有人在拽它，会很疼。但你用剪子剪它，用刀划它，或者用圈套器勒它，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你清醒的、无痛的都可以切。清醒状态下，你感觉到最大的不适是进镜的时候，它对你肠子的牵拉，而不是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肠镜呢，肯定不是里边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是导泻的。对吧，要把它洗干净了。我们肠道里边本身有大量的细菌，大量到什么程度？你身上有多少细胞？你身上细胞大概呢数量即是10万亿个，那你身上有多少微生物呢？是我们人身上细胞的10倍。
5: 嗯，哎呀，
1: 也就是说你肠子里有这么多细菌，你怎么不得病呢？因为这细菌和细菌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它里边有好菌有坏菌，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切完以后并不需要单独的去加抗生素就可以。机体呢，胃肠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3到5天这个创面就消失了，重新更新。
4: 进来呢，这就是肛门口，肛门口进来呢就是直肠，直肠往里面呢有3道弯，把这3道弯别过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乙交界，就是马上到乙状结肠，也就是整个结肠里弯曲度最大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看到没？像我们这种息肉呢，我们经常是就开玩笑说它上面就怕带纹身，它一带纹身呢，就上面那小血管像纹理，但实际上呢，那种呢，往往代表了它是一个管状腺瘤。好，可以了。刚才用活检钳迅速把它干净的切掉了。
0: 那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患者也是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息肉。我是见到有很多肠息肉的患者，他那里头可不只长一两个。
5: 那怎么做？
0: 像我们现在大屏幕图片上展示的，这也是主任的患者。
1: 嗯，
0: 这光画圈的，我看1、2、3、4、5、6、7、8、9、10，
1: 嗯，
0: 这圈起来的就10个了。
1: 我切过最多的呢，切了70个。
5: 哎呀，
1: 70个，而且
5: 那还不如把那节绞了呢。
1: 为什么我们讲切除？切除以后，你损伤哪一层了？没有，只是在表面很浅的有一个什么糜烂，它很快就能修复。我们本身和外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超级微创。我经常给病人打个简单比方说，我们就像说你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把表面那一层那个薄薄的肉给片掉，而且这层肉我还保证它一定还会再长出来。
5: 嗯，
1: 这样的话你的各层结构你的动力都没问题，完完整整还给你。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叫超级微创。不管我70个、80个多难切，我们切完了以后那是我们的难度问题，对于患者来讲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胃肠道。
0: 那像您说的，只要看到了息肉，就是我相当于做肠镜的时候我都要给它切掉吗？
1: 如果是肠息肉，建议看到就把它切掉。
0: 那主任，您看这么多的息肉，那哪一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肠

0: 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呢，都会非常重视。但是有一些呢，你看那个蓝圈里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表面发红啊。如果表面是血管纹理是增粗的，这种十有八九是腺瘤，我们要把它切掉。而像这种发白的，尤其靠近肛门口的，还没有成型扁平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增生性息肉比较多，这种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要取一块除外当中呢，少见的情况就是锯齿状腺瘤。如果是锯齿状腺瘤，也存在一定癌变率，那时候呢也要切掉，也就这部分呢务必要切，这部分呢等等病理再切也可以。
1: 嗯嗯，反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息肉，
0: 嗯，
1: 这就得高度重视。
0: 是，
2: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有人一长息肉长结节，有人却没事儿？
3: 有些人他会是天生来的，还是后天的因素比较多？
2: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
4: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5: 看左边，
6: 嗯，
5: 然后再看右边，
6: 嗯。
2: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体内的息肉结节啊，这都与体质有关系。三种体质是结节的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啊，有日久成瘤的风险。那中医院现代的经验方，从根源上就能调理体质，消散结节。来看看权威专家给我们做的解读。
7: 千余位的名老专家都在这里呢，
1: 在这里啊。
0: 我们叫木诊仪的一个东西。
7: 木诊仪，
0: 通过看眼睛，
8: 眼目的目
0: 可以推测您的体质，可以推测您有可能得哪些疾病，这么一个仪器。
7: 它对于我们容易长结节的患者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预警和辅助诊断的作用。
1: 太好了，大家想试试吗？
8: 想。
5: 正着看着它，然后再看左边，
6: 嗯，
5: 然后再看右边，
6: 嗯，
5: 再看上边，
6: 嗯，
5: 再看下边，
6: 嗯
5: 啊，然后再正着看它，啊。然后再换另一只眼，
1: 大眼瞪小眼，
5: 对，你就瞪着它，哎，对，看清楚了哈 ，OK， 我们就结束了。
1: 这么快？
5: 对，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
6: 哦。
5: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这个就是我们袁叔的刚才通过我们这个仪器，然后测出来。你看，我们说给他发号指令，上下左右的看，然后看中间，左眼右眼看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他眼睛的一个照片，对吧？
1: 拍的是真清楚，
5: 特别清楚，
9: 真是高清。
1: 看这血丝。没休息好
6: 瞧这大眼神儿，
5: 看这眼睛多亮，是吧？通过这几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你看它有压力，它有这个色斑，它还有什么丘啊，然后还有血脉迂曲的情况，它给它位置上也标了号。通过这些，然后就会得出一个综合的分析结果。
1: 我得问问袁叔叔有没有中啊？第一个前列腺增生。

0: 哦，第二个脂肪肝，
1: 脂肪肝有
0: 肝病，脂肪肝嘛，
1: 脂肪肝对，
0: 大便异常，
1: 有一点儿，哦，
0: 胃及十二指肠病，
1: 体检时候有提示过，有，
0: 哦，真的，嗯，还有一个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
1: 冠心病有。
0: 哦，我用眼睛都不能出来了，
2: 就一个眼神儿，
3: 对对，拍张照片，
4: 照照片
3: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可能的疾病，所以他说的是易发病症嘛，可能会发现的。
5: 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呢，它都是能够反映我们人体体内的气血脏腑的状态。我们说呢，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脉络、颜色，还有上面的斑点的部位，然后呢去判断我们体内脏腑气血的这个状态，气血的运行失常，那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眼睛周围，形成一种专有的特征。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搅拌的实际上是非常的粘滞的，所以痰的特点就是黏腻重浊。
0: 它已经浑浊了。
5: 对，是这样，黏腻重浊。那我们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肥胖，特别是呢腹部松软，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些身体沉重，头重如裹，然后容易疲劳，还有一些的这个同志呢会脸上爱出油，头发爱出油，出油出得多啊，还有的我们的一些病人觉得嘴里边嗓子老有痰咳不出来，或者是呢嘴里呢特别的黏，
0: 苦
5: 出的汗也是黏的，有些病人呢是这个大便黏腻，或者说跟我们会说粘马桶，那这都是痰湿的表现。那么伸出舌头来的话呢，也会看到舌苔的这种厚腻。痰啊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呢，它也就像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呢可能都要去清理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种痰湿、这种垃圾啊。那我们当我们代谢下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它代谢不出去了，它就停留在体内。让我们程主任给我们这个讲讲我们怎么去除痰湿的一些运动的小窍门吧。
3: 实际上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揉肚子，常见的啊，我们说顺时针啊，顺着肠道的蠕动方向，我们可以通便，可以健脾，可以瘦我们的肚子。然后另外一个逆时针，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运动的方向更加的靠近，因为逆着它的运动方向嘛，它这样一节一节的更虚更实的，一会儿实一会儿满的这种运动，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儿走的，帮助我们的排便。
0: 还有俩，我们来看一下啊，
6: 淤，
0: 谁觉得自己有淤？
2: 科清的紫了纹才能淤一块呢，
0: 啊，那也算
1: 那个淤是吧？
3: 也算是淤，
4: 是外淤。
2: 是吗？我以为这个算淤呢。
1: 您这真的淤啊？
2: 这不是假的。
1: 这老太太要上哪儿打架去了？
3: 他这个淤，外伤之淤，我们更多的说，老百姓经常把两个字说在一起叫淤堵，啊，实际上说的就是内伤之淤，外伤导致的淤血的停滞。
0: 这是表皮的
3: 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
0: 看不见。
3: 有一个就是血离经之血即是淤血，什么意思？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就是淤血。第二个就是血液运行不畅，粘滞了，粘滞在一处了，也是淤血。凡有所结块之处，必有淤血。
0: 结节也是结块。
3: 对，也是结节，也是结块啊。你的良性的结节也好，你的恶性的结节也好，都是有淤血的。我们说有形之物非痰即瘀嘛。
0: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绿色的这个区域，
2: 滞
6: 和瘀有什么区别呢？
5: 气滞啊，第一个症状就是可能是胸胁、脘腹或者乳房的这种胀痛，
0: 有吗？
4: 有
5: 这种胀痛，而且和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疼痛就会减轻，如果心情不好的话，那这些胀痛呢就会加重。气滞以后呢，不光是肝气瘀滞，肝气还会横逆克脾，也就是说克脾胃啊，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不想吃饭，打嗝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专门为这种容易结节的这种患者呢，去提供了

0: 一个我们的经验方。嗯啊，这就是我们的散结通络膏。
1: 嗯，于主任实际上是我们科创始人玉老玉仁存，国家级名老中医玉老的弟子。哦，这个方子一直都是

0: 肿瘤发病的气郁学说。他认为呢，就是肿瘤的发生还有病情的变化呢，实际上和我们人的精神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呢是和气机的郁滞不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一直也是在跟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学习郁老的这种气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是把郁老的这种气郁学说的理论再和我们的这个古方啊，经验方、古方，然后结合到一起，凝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膏方。
1: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药，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2: 啊，认不认识一样？哎，这个认识。
3: 橘子皮，
2: 橘子皮，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
4: 主要问题他们只认识这一个，
3: 其他的就不知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认识吧。
4: 这是老姜。
2: 这不是姜，
3: 不是
2: 姜，
0: 这是夏枯草。
2: 对，让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0: 好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提出来这个三对药，那么看中间的这一对呢，是这个陈皮和香附，那么它呢是有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也是打开我们这个气的开关，然后让我们身体里的气机得到了一个这个通畅、疏通。这一对呢是我们的半夏和浙贝母，那它呢是有化痰散结、软坚消块的这个作用，是驱除我们体内的痰湿垃圾。
1: 嗯啊，
0: 它能够化痰散结，驱除我们体内这个痰湿垃圾。
1: 那这个梅核气什么的，是不是就吃这治这个的？
0: 梅核气的话，我们的一些方子里边是都是有这个半夏的。
2: 对。
0: 另外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夏枯草和连翘。
4: 连翘，
2: 哎，这就
0: 是我们路边上的这个连翘。
4: 我刚才以为大料呢，开着门走。
0: 它呢是起一个清热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也就是说呀，把我们结节周围的这个火气给它消下去，让它别再长了。啊，所以呢，这孙三对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方子里的一些主药。
4: 我就看到啊，在这个盒子里面呢，其实已经有成品了。其实这对于尤其是年轻朋友特别好，就是可能有结节的困扰，想要缓解、想要调理，但是平时哎，我自己熬中药有点不方便。但是现在有这种膏剂，那我到医院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2: 对。
4: 现在摆着的是六味药，但是这是核心的药药，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哈，
0: 对，
4: 同时起到作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开方抓药，还是得到这个医院的门诊，咱们找寻专业的医生啊，结合您个人的情况来去治疗，尤其是这个结节。
2: 其实我们中医院肿瘤科就为了这个结节，让大家得了结节放心，中医全程的帮你去防筛诊治康这个结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多结节门诊，从周一到周日您都能找到我们的治疗结节的专家、诊断专家、治疗专家。无论您的结节是大是小、是良是恶，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肿瘤科多结节门诊上来，去诊断它、去治疗它、去调理它的土壤、去治疗它的结节。所以得了结节不用慌，我们肿瘤科的多结节门诊帮您忙。
4: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完全调节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加引号这土壤，我们的这个体质，慢慢慢慢的可能控制住它的这个发展。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

0: 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绿动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就是21号、22号、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全程的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
2: 中医特别讲究，就是说防病要大于治病啊。我们主要是要治胃病，脾胃科门诊哈，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平常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特别的不注意，不会调理。那么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宣传科普、宣传这个养生知识这么一个机会。
1: 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中医古法的理疗。
3: 今天我们康复治疗部特意为咱们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带来了我们科室一个非常先进和非常大型的一个仪器，叫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帮助有下肢功能障碍的病人，然后重新恢复他的行走能力。我们这个仪器相对于其他的仪器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脑机接口，通过病人的想象就可以带动他的下肢的一个活动。
1: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设置了这么3款代茶饮。您还跟着我一块看啊，您可以看我们这儿拿了一个骰子，看到了吗？甩出什么您就能得着什么。这里有代茶饮，您可以拿回家的，当然还有中医香囊，还有养生锤。
4: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要搞这么一个集中精力大型的一种中医文化节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的科普知识。医院这些年呢，在致力于综合全面的发展，尤其在内外妇儿，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特色，尤其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这个香包呢，它根据不同的药物组成，有不同功能组织特点。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药物特点就可以帮助你助眠，可以促进你的睡眠。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就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5: 哎呀，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6: 身体没什么反应，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3期了。
5: 那您也3期了？
7: 我不知道啊。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
0: 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哪些？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8: 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说这样尿不挺好吗？多透明的，
5: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
8: 儿。对，
7: 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0: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9: 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7: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
9: 哇，
7: 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
9: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7: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0: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
10: 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19: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17: 对，
19: 那种的呀不实在。
18: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19: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17: 是真是啊。
19: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17: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19: 好，
17: 来来来。
19: 酱菜呀、真好吃，咸鲜适中，
17: 对，
19: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17: 脆，
19: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17: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丰富。
18: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19: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
17: 嗯，
19: 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
17: 嗯，
19: 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17: 嗯，嘿嘿，瓜爷，
19: 哎，
17: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嗯、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8: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十一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啊、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19: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
17: 嗯，
19: 就吃过这种黄瓜，
17: 确实确实，
19: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
17: 嗯，
19: 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
17: 嗯，
19: 酒店早餐的时候，
17: 嗯，
19: 大伙儿都抢着吃，
17: 是吧？
19: 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啊，
17: 嗯，
19: 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17: 是，
18: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17: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8: 嗯，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19: 总之啊都好吃。
17: 嗯，
19: 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
17: 嗯，
19: 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8: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比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19: 大袋装啊够实在。
17: 嗯，
19: 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17: 差不多。
19: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
17: 这么
19: 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17: 差不多，
19: 差不多吧，
17: 差不多。
19: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17: 对，
19: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18: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照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嗯。
19: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
17: 哦、
19: 但是掐指一算、嗯、每人2袋不够啊，
17: 不够用啊、
19: 哦
18: 嗯、阿姨、啊、你还想再多要点，
19: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18: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17: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啊、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8: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7: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19: 别犹豫了。
17: 就是、
19: 啊、
18: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
9: 给了。
17: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9: 这被你俩砍下来了，
17: 真是啊，这好朵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时代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2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8: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您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9: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8: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啊，是采用4/6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1.5个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2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17: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真的，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着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里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

0: 呀，这个酱菜呀、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嗯、啊、哎，看看这颜色，
1: 嘿，
0: 闻着这味儿，
1: 嗯。
0: 可香了，您不信啊、哎、您试试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
2: 嗯，
0: 就要它这个
2: 嗯
0: 酱香的原味、
2: 嗯、
0: 那才香呢、
2: 哎、
3: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4: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中啊，给大家找了两个好吃的食材，已经改刀成丝了，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青丝和白丝。
1: 对，
0: 然后拿这两样好吃的食材，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一道可以帮助大家通络的双丝鲜虾烙。据说这个美味啊，吃起来那叫一个外焦里嫩，然后这个口味呢是咸鲜的，还有一点回甘，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但是在做之前得先问问张老师，我选的这俩食材通络怎么样？
1: 青丝也是从我们这壶茶里选出来的，它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那个白丝就更不用提了，是我们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吃完之后呢，把我们的经络给疏通开以后，老年人容易出现那些抽筋啊、腰酸腿疼啊，就都能够缓解。
0: 那您今天那壶通络茶里面除了青丝和白丝，还有几样宝贝啊？
1: 还有两样，一共就有四个药材。
0: 今天我们要做的鲜虾双丝烙，据说它那个口味外焦里嫩，吃起来有点回甜。
2: 对，
0: 这做起来难吗？
2: 第一呢，就是食材的处理，根据每个食材的不同，怎么做一下初步处理啊？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面粉的比例。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调味，因为这个蔬菜饼呢，口感是那个清甜
0: 香咸香回甘，
2: 啊、香对，咱们不要使用一些这个颜色太重的，或者是口味太重的这些调味品。
0: 先处理啥？
2: 我们这个青丝，这个青丝呢，它是口感也是有点生涩的啊，少许的食盐，把它先杀一下水啊。
0: 这是去涩口的窍门。
2: 对对对，去涩口的窍门啊。这个盐呢，可以多放一点啊，一会儿我们要挤干水分的啊。所以要，然后要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0: 除了抓捏，还需要静止等一会儿。
2: 静止啊，静止大概有四五分钟左右吧。
0: 这会儿想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带有涩味的通络食材它是啥呀？
1: 它其实是木瓜。我们知道木瓜呀，它是入肝经的，对不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柔筋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祛风湿通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用这木瓜放在我们这个菜里啊，来帮助它达到我们这个疏通经络的功效。
0: 蔬菜的木瓜呀，有的时候有一点涩口，
1: 对，
0: 去涩之后啊，秦大厨啊，是不是它那种微甜回甘的口味就出来了？
2: 对对，
0: 它有点那种小甜鲜的味道。
2: 对，第二个丝啊，我们就白丝啊放进去。两个，这个比例呢可以是自由掌握啊。想吃脆点的感觉呢，就把这个木瓜丝多放一点啊。想吃这个软一点口味的呢，这个白丝可以多放一点啊。这我们差不多啊。
1: 这个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丝瓜，搭配刚才那个木瓜，两个

0: 撕在一起，一青一白都能有祛风湿、通经络、强强联合。
1: 两个丝呢，充分搅拌均匀。
2: 嗯。
1: 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鲜虾。
2: 鲜虾。
1: 啊，对，新鲜的虾仁，去掉虾线，切成这种小粒就可。啊，然后再少许一点点葱花。
2: 好的。这也是提味儿的哈。
1: 对，调味呢，这个菜刚才说很简单，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都是非常鲜美的食材，是吧？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放那些啊重口味的一些调味品啊，我们就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胡椒粉，
2: 只放盐和胡椒粉会不会寡淡？有没有提香提鲜的秘籍？
1: 有的，有的，有的。准备一些切碎的这种腊肉丁，广东腊肉丁啊，这个味道是不错的啊。
2: 腊肉丁，
1: 有条件的话鲜贝，
2: 这
1: 上档次啊。对，这个鲜啊，它和虾仁两个合在一起，非常的鲜。
2: 然后如果没有瑶柱的话呢，在家里其实比方说鲜海米啊之类的，
0: 虾皮
1: 啊，
2: 虾皮儿啊，对，虾皮海米这都合适，这是阿姨家里都常备。
1: 然后呢，我们上放一个鸡蛋。
2: 鸡蛋的功效是啥呀？
1: 鸡蛋的功效呢，它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啊。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到面粉，下面呢我们。就要放关键的面粉，面粉是一，食材是五，
2: 哦，
1: 啊，这样就可以了啊。
2: 蔬菜多，
1: 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面加多了的话呢，因为烙出来以后它特别硬，
2: 对，
1: 啊，就像那种死面饼似的，效果就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合适了。还是说菜很明显的，在烙这个饼呢也是有个小窍门，可以让大家在家做呢很避坑的。
2: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个人喜好了？你喜欢大的
1: 小的？对对对对对，这可以烙大的，也可以烙做小的，一位一位都可以。放置以后呢，我们这样晃动一下锅啊，
2: 晃
1: 动那个，再让那个小饼在里面
0: 能
1: 轻轻的转起来，这样比较好。对，这样受热比较均匀。然后呢，不要用铲子去来回动它，
2: 不能来回扒了。
1: 第一面的让它定型以后啊，就可以动了。
2: 双面定型，煎这个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咱们这个鲜虾双丝烙就可以出锅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通络的那壶茶里都有哪些宝贝啊，张老师？
0: 我们的通络茶里啊，里面有四个成分，青丝是木瓜，木瓜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还有祛风湿。但是我们中药的木瓜呢，其实是宣木瓜，祛湿的功效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入菜嘛，我们选了个水果木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丝瓜络，经常我们在家里做丝瓜啊，就把这给扔了，对不对？
2: 对。
0: 顶多省得拿个刷个碗，但实际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利水道的功效，它通利的功效非常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川牛膝，川牛膝我们是用它引经下行啊，把这些呢，尤其老年人呢，经常是风湿啊在下边，对不对？我们呢是把这些气血呢往下引，帮助我们强腰膝、壮筋骨。第四个是石斛，石斛我们得入肝经肾经，它也滋补肝阴的，我们用它来揉筋，所以我们这四个在一起呢各十克，组成了我们这个通络茶。
2: 哎，我觉得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那个丝瓜络。
0: 对，
2: 因为它太容易被忽视了，是吧？在家里面拿丝瓜络刷刷锅，这都属于变废为宝，但是更多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它扔了。
0: 对，
2: 但您要是有脉络不通的问题，拿这个丝瓜络单泡水，或者是日常咱多吃点丝瓜，熬汤的时候也放点这丝瓜络，其实都是合适的，经济实惠。
0: 对，其实你就拿这丝瓜络单煮水喝也不难喝，
2: 是啊，
0: 而且还能够时间喝得长一点，不用搁这么多也是可以的。
2: 您要觉得喝茶的话呢有点寡淡，您再吃上咱们今天的鲜虾双丝饼啊。你看秦大厨，这会儿我们的饼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1: 马上出锅了，马上出锅了。
2: 双面焦脆，然后吃的时候呢，里面我们还能吃到那个虾的嫩弹的口感，然后这个味道是咸鲜的，回口还有一点甘甜，简直太美味了。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别抢我的吃。
1: 真真，您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2: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出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子。

0: 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1: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2: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0: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1: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大厨都坐上了。哎，
4: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1: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0: 你咋这么巧呢？
2: 好吃哎，
1: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羊大厨加工一下，
1: 等不及加工，
4: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0: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4: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1: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4: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0: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哎，
4: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1: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4: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0: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4: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1: 耳根是吗？
4: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0: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4: 哎。
0: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4: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4: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0: 对，
4: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4: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0: 也是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4: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0: 您袋儿有点长了。
4: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4: 能
1: 开袋计时啊？
0: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0: 就跟家里吃香肠了，就掰着吃，
1: 真的
0: 忽闪忽闪的吃，
4: 哎、
1: 特别
4: 的
1: 特
4: 别
1: Q 弹、
4: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没有
4: 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0: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4: 里边这脆骨，
0: 吃
4: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0: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4: 哦，
0: 你看。
4: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
4: 对，
1: 往那个家里柜子一放。
4: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1: 是
4: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4: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左右。
4: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0: 对。
4: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0: 说没用，上秤，
4: 上秤啊，看看啊，198，
0: 四两
4: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0: 对，
4: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大肥肉，
4: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4: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4: 都是这个。
1: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4: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4: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5: 那你尝尝，可以。
4: 奶奶这牙口行吗？
5: 没问题。
4: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5: 慢慢吃，
4: 没问题。
6: 行，
5: 很香，
4: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5: 老北京人
4: 爱吃这口，哦，
5: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带馒头，
5: 就是爱吃。
6: 再尝一个，
5: 你看。
4: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5: 我91，
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5: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4: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1: 口感
4: 好，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4: 是
1: 吧？是
4: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4: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们从这个 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4: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0: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白芷，
0: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4: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0: 肉
4: 蔻，
0: 肉
4: 蔻是吧？
0: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0: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0: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4: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准备放下锅。
0: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0: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4: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4: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4: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4: 3、2、1，
7: 爆表了！
4: 爆表了！
1: 我的天呀！
4: 我的天呀！
1: 我的妈呀！
8: 超了5倍多了！
9: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10: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3: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 我腹泻、发热，
4: 危害指数5颗星。
3: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 一，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降到了一，
4: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11: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3: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11: 这次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11: 对。
3: 精彩马上开始。 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7: 大家好。
3: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7: 好的，
3: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8: 可以啊。
3: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7: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3: 看看怎么样。好吧。

0: 3 2 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1: 超过100就算脏
2: 了，那就超了5倍多 了。
1: 对，
2: 这么多。
1: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3: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4: 啊，可以可以。
5: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3: 哎，数值出来了，408。
5: 对，
4: 我的妈呀，真的。想着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3: 1696的细菌，
1: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4: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0: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1: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0: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3: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可怎么办啊？
1: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3: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了，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3: 它不怕冷。
1: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3: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1: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3: 最关键屏幕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0: 哇，腹泻、发热、
3: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0: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3: 什么拉肚子
0: 啊？就是啊。
1: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3: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0: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3: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0: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3: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群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0: 好，
3: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6: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
3: 啊！
4: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2: 这么点了？
3: 14。
2: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3: 17，
4: 哇，
3: 就差
4: 这么管用这东西。
3: 是的。
4: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嘛。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0: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3: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对，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3: 嗯
1: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3: 价格不一样啊？
1: 对。
0: 你多少钱买的？
3: 199九根啊，
0: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3: 就20或者20出头吧。
0: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1: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2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只，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3: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0: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3: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0: 便宜了20%多。
3: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1: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只，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3: 不到11.1元一根。
6: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0: 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三家用户，使用前
2: 涨了，
3: 超了五倍多了，
2: 对，
3: 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1: 使用后，
3: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肠胃
6: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7: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肠胃吧，这个东西。
1: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六盒，总共18根，送粘钩三卡，鞋子除臭棒三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2: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0: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2: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0: 哦，就这么掰一下，
2: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0: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2: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0: 好，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2: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0: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这
5: 些细菌，有多少细菌哈？
2: 对对对对。
0: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2: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0: 小于
5: 超标7倍多。
0: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2: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0: 3、2、1，
5: 多少？
0: 一，
5: 我还看
0: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5: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0: 哎，多少？
5: 哦，9999！
0: 我的天呀！
2: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0: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5: 还多。
2: 这是最大数值。
5: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5: 8，
0: 它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5: 爆表了，
0: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5: 千万不能吃了。
0: 多少？0000！
5: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0: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1: 今儿为您带来

0: 成倍吧，这个东西
1: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茄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六盒，总共18根，送粘钩三卡，茄子除臭棒三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茄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3: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2: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0: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0: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3: 是，
0: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4: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1: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

0: 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

0: 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
4: 哎，他冲我点头了。
5: 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4: 哦，
5: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3: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6: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3: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6: 不太一样。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4: 嗯，你说。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8: 啊，
4: 那种感觉吗？
8: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4: 啊，对
8: 呀、
4: 啊，
8: 好吃的呀，
4: 啊、
8: 好玩的呀、
4: 啊，
8: 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4: 啊。
8: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4: 温榆河边上
8: 啊。
4: 我们小时候、
8: 啊，
4: 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8: 哦，那很有记忆了。
4: 嗯、对啊，所以、
8: 哦，
4: 但是他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20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8: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
4: 嗯、
8: 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
4: 嗯、
8: 估计都没见识过啊、嗯哦、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4: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8: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4: 哎，冲我点头呢。
9: 男人还行，
10: 打招呼。
9: 对，
10: 嗨，你好你好你好。
9: 特别仙人，他每次来会在这里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10: 怪不得把
9: 小朋友去
10: 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4: 哎，这
9: 这边
10: 是羊驼，
9: 哎，小羊驼，小羊驼，
4: 这好玩，
10: 哎呀，好可爱！
9: 我还伸着小手说，哎，嗨，
10: 他现在也是网红。
9: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 哎呦，还真是
9: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4: 是真的很威风的。
10: 它长得好标准、哦，
4: 真的特别威风，
10: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4: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你看，
10: 真的，
4: 对，
9: 对，
4: 您、啊、
9: 随时随地。
10: 哇，
4: 我光看着那也没看见他、啊哎、
10: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4: 我没见过。
9: 这是老虎的耕耘厅。
8: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4: 哦、
8: 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
4: 哦、
8: 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4: 哦，
8: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哦、
3: 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躲在这旁边、哦、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嗯，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4: 哦，这俩都睡觉呢。
3: 对，哦，那就是一共有4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
4: 啊，
8: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0: 穷
1: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0: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1: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所以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2: 啊？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1: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0: 我要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
1: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0: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1: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这个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0: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那个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1: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0: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1: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3: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的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1: 要先炒番茄膏。
3: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你像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1: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1: 现在还有点像
0: 打团儿呢，
1: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0: 等炒完了之后，
1: 还有一颗一颗的，
0: 是润滑的，连成在一起了。
3: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0: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的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才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1: 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3: 对，都很适用，说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1: 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3: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是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0: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1: 这在人家外国是
0: 早就有了
1: 经典名菜。
0: 惠灵顿是一人名，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四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1: 酥皮的工艺。
0: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1: 对。
0: 第三，炒菌菇。第四，
1: 包裹
0: 炒酱。
1: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0: 是黑松露的味道。
1: 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0: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1: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0: 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1: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0: 一部分
1: 之一。
0: 一部分。
1: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0: 爬行动物馆。
1: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0: 综合性的。
1: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0: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 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1: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哎呦，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0: 这是绝对独一家。
4: 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5: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4: 对，
5: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4: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5: 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4: 哎呦，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5: 基本上满了吧？
4: 是，要不咱二
5: 三上楼上，哎，对，
4: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5: 我都没有了。
4: 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景点啊、
5: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哦、
4: 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亲笔运输啊，哎，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5: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什刹海后海全景的，
4: 对、
5: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晚上就这么几张桌子。
4: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5: 我们先来吃这炸黄虾。
4: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5: 对，
4: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5: 还挺脆。哇，你看，哇，特别脆的这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也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夏天的。
4: 对，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5: 对，
4: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是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5: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黄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和脆的、
4: 对，
5: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4: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黄虾肉。
5: 炸黄虾
4: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6: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4: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像虾了，是不是？
6: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5: 这这么大火
4: 啊！
5: 这么大火，
6: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让火炸。放入虾的时候，它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5: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6: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4: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6: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5: 用油的这个余温，
6: 对，
5: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6: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5: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6: 再吐出来。
4: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哎，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5: 熟了，
4: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6: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5: 就干巴了是吧？
6: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4: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条
5: 最爽最爽的里边的虾肉，
4: 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泡泡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5: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4: 对，
5: 这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4: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芡汁儿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肉
5: 在肉里头
4: 的。
5: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啪，
4: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儿越浓。
5: 哎，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4: 我也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扒肉条的时候，
7: 这月月说了，嗯，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5: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7: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6: 就切好了趴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嗯，上蒸箱再蒸。
7: 哎，每一份你看啊，它这
5: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7: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6: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的让它趴肉条软烂。

0: 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1: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0: 哦，就调个色，
1: 对，
0: 调个色，收个汁儿。
1: 对，让它颜色能枣红色。
2: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0: 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2: 是，
0: 麻酱烫饼，麻酱烫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2: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0: 对对对，
2: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
0: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2: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嗯，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0: 没错，
2: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0: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2: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3: 这么多排队的，
4: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5: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6: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5: 选料
6: 比较薄，嗯，大棒骨上面拆着的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5: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10: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8: 对，
10: 那种的呀不实在。
9: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10: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哎，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8: 是真是啊。
10: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8: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10: 好，
8: 来来来。
10: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8: 对，
10: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8: 脆，
10: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8: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儿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9: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10: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8: 嘿，瓜阿姨，哎，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呀、必须便宜。
9: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

0: 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
1: 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3: 确实，
2: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3: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3: 是，
0: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3: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0: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黄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0: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比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3: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儿能外边20多瓶，
3: 差不多吧，
2: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3: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0: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3: 不够用啊。
0: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0: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3: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0: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3: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3: 就是、
0: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3: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你看看，
2: 这费劲啊砍下来了，
3: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冷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啊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2: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3: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4: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4: 松软鲜嫩真诱人。
1: 嗯，
4: 我先吃一口啊。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3: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4: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1: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

0: 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0: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3: 哎呀，雨桐
0: 啊，
3: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0: 一分没了。
3: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占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2: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3: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0: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2: 好吧，这样
0: 啊，
2: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0: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
0: 真的没有利润了。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啊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有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2: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4: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啊、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嗯、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嗯、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啊、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
1: 嗯，
0: 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啊、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啊、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
1: 嗯，
0: 油大底料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
1: 嗯，
0: 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 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啊、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呀、啊、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
1: 嗯，
0: 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啊、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
2: 嗯，
1: 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次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

0: 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1: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7: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6: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8: 按这里去。
6: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9: 好，
6: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0: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6: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13: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11: 哎呦，
13: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11: 是吧？哎，
13: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11: 没错，
13: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

0: 这一盘海鲜呐、分分钟搞定。
1: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0: 是
1: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0: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2: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1: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0: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0: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1: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2: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0: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说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
2: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0: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就不就上去了吗？
2: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0: 是、
2: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

0: 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嗯，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两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冯钱，嗯，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嗯，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嗯，哎，让龚总啊，嗯，再多送两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嗯，你啊，再多送两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嗯，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嗯，您要不要？嗯，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呐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梅长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那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不是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看八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8、7、6、5、4、3、2、1，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
0: 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世清。
1: 冒世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哦、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啊、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
0: 走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你看咱们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带。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嗯、还有服务品质、嗯、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哦、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 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

0: 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杨叔，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坤哥。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2: 嗯，
3: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3: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7: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8: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

0: 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1: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儿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0: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2: 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1: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2: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的啊，一层拐弯的，咱别上。
1: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4: 叫什么？
1: 叫什么？叫什么名？
5: 叫
1: 什么？这是你藏的。啊，你现在你首先找他。您现在负责什么呢？你负责什么？
5: 负责店面管理。
1: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5: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班。
1: 你就上个班，但是你不认识，你肯定清楚。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6: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7: 这一幕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8: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前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7: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0: 印度却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社会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1: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600元，驾驶人记12分。
2: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3: 接下来呢，要给大伙儿一句忠告啊，就是别等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所以咱们还是要绷紧法律的这根弦儿，谁也救不了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法律的惩罚。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一起来看看。
4: 这个车就是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5: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4: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5: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4: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5: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4: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边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5: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4: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寻找。
5: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6: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7: 我知道，我知道，
6: 这车是你的吧？
7: 哎，不是我的，我的。
5: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8: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9: 这个车他要报废啊。
10: 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要它了，不能报废。
9: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它偷来了。
10: 那我就想偷就把它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爱判几年判吧。
5: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10: 哪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4: 他自述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5: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10: 我还有个事儿呢，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4: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儿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5: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4: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3: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1: 动，别动，靠着
12: 我没拿。
11: 你不止一次干，
10: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11: 必保是你，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7: 不知道。
12: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13: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14: 来，你这给我说，
12: 起来，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3: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15: 我工作狂，
16: 雷厉风行。
17: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
16: 不犯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13: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12: 去年我抓了120多个人。
13: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飞嫌疑人100人，盗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12: 哪个是嫌疑人？马上走了，这就是。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那个鞋，包括他那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18: 反着穿的。
12: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车，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放着直接就扔走了。
13: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8: 他就这一段是吗？
12: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18: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2: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18: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2: 奔天津呀。
13: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9: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18: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9: 前面这个从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它，中间它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它要从林地走，大概率它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13: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20: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13: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2: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来，走。
18: 好嘞。
13: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12: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的，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40岁的
19: 生计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跟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开案了。
18: 行。
7: 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那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15: 房山。
7: 那穿城了。
15: 穿城。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两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7: 只在北京吗？
15: 只在北京，
7: 没出北京。
15: 没出北京。
13: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21: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22: 怎么了？
21: 别动！
23: 我既然来找你了，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22: 我没拿人家的车，
23: 明白吗？
22: 我没拿人家的车。
23: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22: 那就走吧，你这太能下不去。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23: 这是谁呀？这是谁？
22: 这不是我，我不是
23: 这。这是谁？
22: 这不是我。
23: 这是谁？你说。
22: 不知道。
24: 不是我的。
25: 不是你。是不是你的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13: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23: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22: 对，不管你车，我什么
23: 比你嘴硬的多了。
7: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15: 去他家，他是指认现场，二十多年的人会从二十多年的衣着
7: 啊
15: 起货
7: 啊。
25: 哎，棉袄没错吧？
26: 小白兵，
25: 来鞋找了，这儿。
26: 二哥，你在哪儿呢？
27: 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13: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23: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28: 不知道。
23: 行，
28: 我真不知道。
23: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28: 电瓶车。
23: 对，明白了吧？晚上。
28: 哦，反正我那电瓶车扔到这儿也没了，
23: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28: 哦、是的，哥。
13: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23: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29: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27: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13: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14: 来，这个
23: 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3: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27: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7: 是啊，您跟他说您警察身份了吗？
27: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13: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23: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灯串留着，再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音响。
0: 小时了。
1: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2: 我都不收电动车。
1: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它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它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它那个复印件。
29: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生率有降低吗？
1: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三四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三四天一个也差不多。
13: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3: 对呀、这里老大是吧？
1: 是。
3: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4: 4岁。
3: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4: 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也想让爸爸陪我。
3: 的确是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4: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过表演。
1: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3: 啊，
1: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3: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不
1: 可以，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13: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0: 了吗？
1: 解决了吧？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3: 然后要去抱着尸体工作，我根本就不想看他，你知道吗？我就不想看，终身难忘，太可怕了。
4: 在首都博物馆，傅萌已经工作了25年。
3: 刚到首博的时候，其实是在孔庙嘛，古建里面。在以前，我们的保护部就在那个屋子里面。
4: 从2003年开始，傅萌调入首都博物馆保护部，担任纺织品组的文物修复师。
3: 让文物活起来之前，我们先要让文物活下去。纺织文物保护就是从纺织考古开始的。出土的时候，因为纺织品它很脆弱，如果是干的状态，可能手稍微劲儿大点就成了灰；如果是湿的状态，一碾可能就成了泥。所以那个手劲儿得正好合适。
4: 对傅萌来说，从事文物工作的梦想似乎从童年就开始了。
3: 我父母对这方面也感兴趣，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故宫啊、颐和园呀、这些地方去玩，他们舍得在这方面花钱，会买一些画报画册，记得有马王堆老太太，然后还有敦煌楼兰的介绍啊，我非常喜欢。考大学嘛，要选专业，那会儿应该就确定了自己想学文物保护。
4: 大学期间，他最难忘的经历是参与三峡考古实习。
3: 我们正好赶上三峡工程做前期的考古发掘，一点一点挖。说实话，我那个方是一个特别穷的方，到最终也没有什么大发现。当时我在工地上的外号就是考古迷，吓到方里不出来。我的同学也跟我讲说，你可能喜欢的不仅仅是考古，你喜欢的是一心一意做一事的这种感觉。

0: 觉。当时真的就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考古队都不要女生。没办法，我现在也理解。啊，当时投简历投到首博，正好人家这边招人，所以我就到首博了。这个是2006年的时候，在北京石景山区一个工地上出土了一具棺木。这个棺木打开以后呢，是一具清代的干尸，穿着很多层衣服。当时这个工
1: 气候多变的北京，很少会有纺织品文物在地下留存。石景山清代武棺墓保存大量纺织品的消息，一方面让年轻的傅萌激动不已，一方面又让他忧心忡忡。
0: 在老师看来，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但当时我们一听去扒干尸，就简直了。你看那会儿我是20多岁，平时连恐怖片都不敢看的，然后要去抱着尸体工作，这个和我原来想象的考古什么的，我的想象都是小刷子刷刷刷，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没办法，就是我们是干这个的。就硬着头皮去了。进入工作状态以后，就没有那些内心戏了，因为当时在一个空的民房嘛，人家现腾出来的，连桌子都没有，铺着一个木板，我们就趴在地上迅速的就开展工作。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准备什么材料，老师带着我们就开始做。那么有了这些具体的工作之后，内心戏马上就消失了。老师在地上做，我们也不可能站着，趴在地上工作了一个礼拜，抱着尸体来回翻，因为它是僵硬的嘛，把这衣服取下来，怎么翻身，怎么去取这一件。就现在我也就理解，好多时候人会有焦虑，但是我处理焦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去做事儿，做一件具体的事儿，把事儿解决了，可能你的焦虑也就解决了。那老师提出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要求，不许戴手套。湿蜡湿液把这个衣物层层的给它粘在一起，就是我们没法一下子把这个衣服打开，那我们又看不见里边的状态，怎么把它取开，就只能靠手一点一点往里探，用手的这个触觉把它给分开，去把这个衣服一层一层的取下来。我们当时是戴着两层口罩，那个味道根本就捂不住，然后你想这个手就天天就在这几层衣服里边裹着，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拿刷子刷，就那个味道根本去不掉。大家看，这个就是贴身的一件衣物，就是做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我是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了，跟老师说能不能戴一层手套，然后老师说那你就戴吧。最后包这层的时候我是戴了手套的。下面的照片就是清洗完成的，大家看到其实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里里外外一共取下了将近20件套衣服。那么所以大家在我们首博和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展现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从我们这间文物医院走出去的，从我们这间病房走出去的纺织品文物。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王阳，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

0: 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4: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4: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4: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4: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1: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4: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4: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1: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4: 平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4: 尝就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4: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4: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5赠1，一共是6罐，100多。

0: 多不到200。另外啊，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1: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3: 先生好，平文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3: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3: 碎
2: 或高沫，
3: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那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
3: 对，萍姐您闻一下，
1: 好香，
3: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
3: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说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3: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3: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凝结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
2: 平文，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1: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色，
1: 哎，
3: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3: 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3: 对，
1: 白白，
3: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不一
3: 样，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浑浊，
3: 对，
1: 有好多渣子，
3: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 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3: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3: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3: 小细蓉那个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3: 就是原因，
1: 新茶它
3: 白玉楼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3: 更高。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3: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3: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3: 这个
2: 是吧，这是第二
3: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3: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3: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3: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3: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3: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3: 真的
2: 是苦味，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3: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那庄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3: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2: 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3: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2: 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3: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2: 啊。
3: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 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拿到了。
2: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3: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3: 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3: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地区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3: 小裤衩型，
2: 开一点点口，
3: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香味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2: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3: 7次的花，
2: 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3: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3: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3: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3: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3: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3: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
9: 纯的，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啊？
4: 猜猜。
11: 60-70，
12: 也就60多块钱，
11: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1: 买几袋？
4: 18块，6个呀。
1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8: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8: 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 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呵，那好新鲜啊！
3: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1: 也还挺顶当。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啊，对。
4: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1: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4: 或者是驴火
11: 写的清楚
4: 马肉。咱看看这些加起来
7: 啊，
1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4: 一剁吧，好多呀。
1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4: 那就差不多4个。
11: 啊、
4: 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4: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1: 对呀、
7: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1: 可以呀、啊，
4: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1: 就是的啊，
7: 还算计。
4: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2: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4: 值不值？我就问你，
11: 太划算了。
4: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1: 没错。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2: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2: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7: 急的，你看这急的，你还
1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3: 好吃。
1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4: 驴肉是真香，
1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4: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4: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4: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7: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4: 特别过瘾。
1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4: 好。
15: 挺喜欢的，
1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7: 爱吃。
16: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15: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7: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5: 怕是合成肉，
16: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7: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5: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7: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6: 炖的挺烂乎的。
2: 嗯，
16: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2: 很纯
16: 的，也细腻。
4: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7: 真驴肉。
4: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7: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4: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

0: 这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0: 你们成本下不了，
2: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3: 所以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保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
3: 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了，
6: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呢那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3: 特别紧实，
4: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3: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5: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6: 爱生活每一天。
7: 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8: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7: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1: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9: 哟，真是。
10: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1: 出发。
7: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10: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1: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11: 值，值吧，值吧。怎么按照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9: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10: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以那个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1: 嗯，
10: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1: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12: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1: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12: 我跟我爱人来的。
1: 俩人说出来。
13: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1: 感觉这性价比，
13: 感觉性价比不错。
14: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7: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5: 3个班次，
7: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5: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

0: 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
0: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0: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0: 嗯，
1: 质量挺好的。
0: 嗯，
1: 21度，
0: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7: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

0: 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5: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5: 是的，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5: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4: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5: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5: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5: 哦，
1: 现在
5: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5: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5: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 看到没有？
5: 哦，
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5: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 还厉害，
5: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7: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8: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7: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9: 有多大差异啊？
10: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7: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8: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7: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7: 对， 对， 对，
8: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7: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7: 没听说过。
11: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7: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2: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2: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2: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2: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啊，
12: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7: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5: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5: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5: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5: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5: 开始变深了。
1: 嗯，
5: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5: 对，辨别不良。
1: 嗯，
1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5: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9: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3: 您家

0: 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3: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5: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6度，
0: 15-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5: 满意满意，
0: 嗯，
5: 质量挺好的。21度，
0: 21度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
0: 嗯，
10: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5: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 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

0: 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6: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7: 有多大差异啊？
8: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9: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6: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6: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0: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1: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1: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1: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

0: 让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您做文章。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

0: 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清新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下。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

0: 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常说呀，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不管说开车还是骑车，万一出了事故的话，头一件事呢就是停车救人报警。这不光是法律规定的，更关乎咱做人的良心。
1: 哎，可是接下来这位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干的事儿着实让人寒心。他呢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撞倒了，下来呢跟老人沟通了一下呢，结果愣是不管老人，是扬长而去，留着老人呢就这样躺在地上，直到一位热心市民上班路上见到老人还躺在地下，赶紧报了警。
0: 更气人的是，等民警啊根据线索找到他工作的地方，人家呢早就脚底抹油跟单位玩失踪，离开北京了，典型的做贼心虚。可是您想啊，这能跑得了吗？
2: 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松路，反正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3: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撞的老人摔倒在地后，这名骑行人先是下车查看情况，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路过的市民见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4: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十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十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在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4: 他本来是在八宝线的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了，但是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拽着老太太在地下转了好几圈，我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3: 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2: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3: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他周边有附近的小区，他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

0: 的落脚点。
1: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2: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3: 对，
2: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3: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他。
2: 你不知道他在你是吗？
3: 什么时候走的？
4: 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0: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1: 在确定了嫌疑人后，民警要求物业找来这名停车管理员，但物业却表示齐某失踪了。
5: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0: 转走跑了。
1: 经调查，在事发的第二天，齐某就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起回敬接受讯问。
2: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
6: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2: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1: 电话中，齐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劝说下，回到北京，来到交通队，说出了实情。他表示，事发当日自己迷迷糊糊骑着车去上班，路过徐宋路时，根本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于是便径直撞了上去。
7: 电话扶起来，他说他腰疼。他说骑不来，反正就是说肚子负担的，他就是骑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我报警嘛。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我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
1: 逃离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上工作不顺心，于是就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处罚。最终民警认定此起交通事故齐某负全部责任，需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并对他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0: 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8: 这民警也说了，老人的伤情不严重，如果当时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不走，而是报警救治伤者呀，就是一个经济赔偿的事儿。但正是因为呢法律意识淡薄，他为自己的行为要买单了。我觉得呢，有了这一回，下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但是呢，就这事儿提醒各位出了事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溜之大吉，咱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守在现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打120救助伤者，这才是正道。
9: 俗话说得好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如果说真有这种事儿发生了，您就要小心，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8: 哎，没错，王女士最近呢差点被骗了，甚至差点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派出所里啊，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0: 您被骗了，知道吗？
11: 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哭啥呀？这叫洗钱。
12: 上一秒还是被骗的受害者，下一秒却又成了嫌疑人。是什么让王女士泪洒派出所呢？
13: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王女士是吧？
10: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14: 我给他拿个手表。
10: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5: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
12: 凭借多年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敏锐地觉察这笔交易不对劲儿，于是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往她工作的写字楼。
10: 打扰啊。
14: 对。
10: 对方你认识吗？
14: 认识。
10: 就是
14: 认识。
10: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13: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12: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还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陪同她一起到派出所。
10: 您被骗了，知道吗？
16: 买是跟那啥。

0: 边认识的人，嗯，卖是从，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1: 而除了快递收件地址有猫腻之外，民警通过核查还发现
2: 黄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3: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4: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3: 哭啥呀？啊，
4: 你说的是看到二手车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1: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二人相谈甚欢。随后，对方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注册了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操作。
5: 马后炮，大生意。
4: 你把那转账记录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5: 我
4: 打
5: 就10万。
4: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嗯，是吗？
5: 是。说他表妹，他还他钱，两天
4: 转了
5: 那
4: 2万4万。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叫洗钱。
1: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在无意间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她也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
6: 提醒大家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去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要代收代转来历不明的大量的现金呢或者贵重物品，咱别一个不小心呢沦为了骗子的帮凶。
7: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啊，不少家庭呢都喜欢养宠物狗，也会把它们呢当成家人啊。有的时候出门逛个街呀、吃饭啊，都舍不得把它们单独的放在家里，就想带出去。
6: 没错，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呢，有的商家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餐厅，也就是说啊，狗主人可以带着狗一块儿去吃饭。对此呢，有些人表示啊无法接受，他们觉得餐厅啊是供人吃饭的，人和狗在同一家餐厅进餐。想起来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别扭。
7: 这不，前不久一段顾客带着狗在海底捞吃饭的视频呢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一下视频。5月21号那天，在深圳的一家海底捞门店，有顾客带着小狗去吃饭，小狗直接在餐位上舔盘子里的蛋糕。这视频一出啊，网上就炸开了锅。
6: 在评论区里边有网友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也有网友表示呢，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呢是宠物友好餐厅，顾客是可以带狗进去吃饭的。
7: 涉事门店也做出了回应，称这家店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门店呢划分了独立的宠物就餐区，宠物进入到餐厅需要具备有效疫苗接种记录，禁养犬不得进入。进入到餐区前，门店还会协助宠物主人做简单的清洁，并且提供纸尿裤、清洁手套等等用品。在宠物友好区里呢，全部配置的是宠物专用专属的一次性的餐具、纸碗等等。那所以在餐厅当中啊，这个区域当中，那宠物用的餐具啊、纸碗是和人用的餐具是严格分开使用的
6: 啊。但是呢，有了这些规定啊，显然还不足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表示啊，海底捞的宠物店呢不关门，自己就不去消费了。还有人说呢，支持餐厅允许宠物进入，但是人宠共进餐。 看呢，这个不可取。
7: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海底捞呢可以开更多的宠物友好餐厅。海底捞的宠物区呢，只有养宠的才能进去啊，又没影响到别人。所以您看啊，正反两边的声音都有，大家的意见呢，其实也不是很统一。
6: 嗯，面对舆论争议啊，咱看海底捞是怎么说的啊？5月26号的下午呢，海底捞发布声明说呢，其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自2025年9月至今，有3家门店在试点，分别是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店、深圳益方城店。试点期间呢，3家餐厅均按照属地相关规定进行营运。那么测试期间呢，听取了各方对试点的不同声音，综合各方意见，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协宠接待服务。
7: 其中还提到了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海底捞方面同时表示，虽然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海底捞对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未来其宠物友好服务将会全面转至线上，持续开发专属宠物的食品、零食、玩具及周边产品。
6: 其实啊，不光是这一次呢，海底捞宠物友好餐厅啊，此前已经有过一次提前关停的例子了。今年2月份呢，海底捞在苏州开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但是啊，到了3月就已经关闭了宠物友好区域，转为了普通门店。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啊，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那盲人呢，携带导盲犬外出的不受本条相关规定的限制。所以不是海底捞不想开，是地方规定啊不允许。
7: 除了苏州之外，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均明确禁止携带犬只等宠物进入到餐饮场所。那不过广州和深圳两地啊，并非一刀切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厅。根据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2015年修正本第24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包括餐厅和食品商店等多个场所。那不过该规定呢也指出啊，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是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的场所除外。
6: 这个深圳呢就更加灵活了，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4条和第25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场所当中呢，并不包括餐厅。像餐厅、商店、市场等经营单位可以限制犬只进入其经营场所。换句话说呢，在深圳，如果餐厅允许，是可以携带犬只进去的。
7: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网友对于带狗进餐厅这种事儿非常敏感呢？那接着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大伙儿呢就能理解了。5月1号，有人拍摄视频曝光，在内蒙古赤峰一家烧烤店，有顾客呢直接用烤肉的签子给宠物狗啊撸串儿。相关视频传开之后，5月2号，店主呢录视频道歉，说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顾客的不当行为，烧烤店因此歇业1天，将所有的旧签子和食材全部销毁。
6: 这店主还说呢，跟涉事顾客取得了联系，对方呢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会积极配合店里处理问题。店主说呀，这个举动呢自己至少损失了几千块钱，虽然呢自己也挺委屈，但觉得口碑更重要。
7: 嗯，这就对了。其实您想想啊，那签子要是再让别的顾客重复的使用，这换谁这心里能不膈应吗？那所以说呢，店主停业整顿是明智之举。
6: 其实呢，要我来说呀，只要是所在地相关法规法律允许，这宠物友好餐厅呢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啊，开这宠物友好餐厅的商家必须要拿出实锤来，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排除了因宠物进入餐厅而可能带来的任何隐患。这里边呢包括环境问题啊，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毕竟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商家呢没有这个金刚钻，那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当然了，这狗主人自身的文明素养呢也很关键。咱都说啊，狗是人类的朋友，这话没错，但是呢，有人喜欢狗就得允许有人不喜欢狗。所以说呢，养狗的人呢最好有一定的边界感，最起码的别让自己的爱犬给社会添乱。
7: 现在我会感受到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的安全隐患呢咱不能不提防。这不，最近江苏无锡的一个司机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那结果啊，太阳一晒，车里的温度呢直接往上窜，那罐子呢在车内啊就热炸了，当时这现场泡沫喷得满车都是。
6: 哎呀，大家看看啊，这爆炸之后整个车里边这个狼藉啊，所有的按键的缝隙啊被糊了一个严严实实，跟被封印了一样，这且得清理呢。好在 在呢，事发的时候车里没人。其实类似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罐装的喷雾，之前的消防员就做过一个实验，咱也看看这个威力能有多大。
8: 浙江宁波消防曾做了一个试验，消防员首先在密闭车内喷射大量防晒喷雾，在做好防护措施后，点燃

0: 引火棒。就在明火伸进车内的一瞬间，车内发生了爆燃。由于爆燃威力巨大，整辆车的车窗玻璃全部破碎。
1: 大家也看到了，几乎是刚接触到火星，砰的一声，挡风玻璃呢就炸出一个大窟窿。说实话，看着挺吓人的。
2: 其实呢，不能放在车里的东西还有香水、充电宝、打火机，还包括呢矿泉水的瓶子，因为呢它会像放大镜一样把光线呢聚焦到一个点上，时间长了有这个火灾的隐患。所以天热了，好好检查一下自己车里边的东西，别因为一个小的物件造成一个大隐患。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大跌眼镜。前不久，广东惠州惠东的一位老人报警称，说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现金和金首饰被偷了，损失呢总计90000元左右。
2: 让老人意识到自己遭贼的呀，是他这个保姆。当时呢，保姆正在外头洗衣服呢，他呢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袋子。老人一看呢，正是自己存放现金和金首饰的袋子。在家里一查呀，现金跟这金首饰果然是不翼而飞了。
1: 这可是老人的养老钱。民警呢立即展开了调查，嫌疑人也很快浮出了水面。在得知嫌疑人是谁的时候啊，老人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3: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4: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4: 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老人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7中队立即展开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老人的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用那个花盖住。
4: 保姆吴某陪同老人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接着我们来看重庆的一位李大爷，是当地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李大爷呢在上班的路上啊，遇到了几名穿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对方说想低价卖给李大爷专攻部队的作训鞋，筹钱给他们的班长啊过生日。
2: 李大爷心善呢，看到对方呢是消防员，而且呢态度特别诚恳，于是当场就答应了。近100元一双的作训鞋啊，李大爷一下买了几十双。他想的是啊，自己啊既能成全对方的战友情，又能把这个作训鞋呢当成福利发给工友，这是好事一桩啊。
1: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听出问题了，消防员怎么可能公然兜售部队专用物资呢？这伙看起来有情有义的消防员，实际上啊都是冒牌货。
5: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6: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

0: 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1: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2: 穿的啥衣服？
3: 工作服。
2: 什么工作服？
3: 消防的。
2: 你是消防的吗？
3: 不是。
1: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十余元，售价却高达近百元。他们制定统计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十万余元。目前，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您看，这伙骗子行骗利用的就是老百姓对消防员的信任感。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在往消防员身上泼脏水，所以这类人必须要严惩。
5: 现在我们会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健身房锻炼，那因为觉得跟普通的户外运动相比啊，在健身房里呢量身定制的锻炼方式呢更有针对性，锻炼的效果往往呢也就更加的明显。
4: 哎，反正锻炼是挺好的呀，但是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前些天呢，广州一个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45公斤大重量的卧推，因为啊体力不支失手了，这杠铃直接就压到脖子上了，险些丢了性命啊。
6: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极限能卧推150千克，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千克时意外发生了，
7: 然后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但是压住在胸口，然后我以为我调好了那个保护架，我就可以把那个杠铃就是移动到脖子那里，然后保护架会把那个杠铃给撑住，我那天忘记调了，然后我把那个杠铃推到脖子那里之后就被压住了，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6: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7: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6: 对此，从业多年的健身教练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8: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6: 教练表示，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他提醒大家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8: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啊，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6: 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配备专业的辅助人员。
8: 那像我们这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啊，我一般建议呢会调得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就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啊，就算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5: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说到这个展，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去打卡了，回来就说了，说看到那些黄金饰品啊、陶罐、雕塑，几千年的东西啊就在眼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4: 哎，没错，而且呢，去首博啊，光过眼瘾不够啊，那现在可热闹了，还有精彩的活动能让大家动手感受。那怎么个动手法呢？
1: 巧，在展厅内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参与本次展览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在亲自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9: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1: 本次拼斗大赛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可进行创意拼搭，将拼斗组合成各式的特色作品。而展厅内一件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也为本次拼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10: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斗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5: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
1: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618夏日歌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邓超、刘宇宁、刘雨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等实力音乐人齐聚，邀请歌迷共赴一场夏日音乐派对。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核心脉络，串联整场演出，突破传统晚会单一线上播出的局限，打造线上云端相聚、线下双向奔赴的演出模式。演唱会现场，邓超携热门曲目来袭，炸裂曲风，自带超强氛围。张靓颖携经典舞曲串烧登场，以多元曲风拥抱每一份期待。一众实力派歌手携经典曲目而来，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搭建起观众与夏日舞台的浪漫桥梁，以歌声赴约每一份期待。
11: 爱生活，美。

0: 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这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过来。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嘛，就他去那个市场，可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2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源头嘛，他是从石头买回来的嘛，他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
2: 中间商赚差价。
1: 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这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是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3: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3: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我老公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个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3: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1: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反正他说这个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2: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1: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2: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1: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3: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2: 你扯皮哈？
1: 对呀、啊，就是你收到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叫开箱的视频。
2: 是这么一块东西，
3: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1: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3: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1: 还是说，哎，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3: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1: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0: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4: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呢就不容易出裂。
2: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4: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糯种往下吧。
3: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收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4: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5: 啊，
4: 这个是绝对不是了。对于这个

0: 所以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格。
1: 哦，
0: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那种图能看出来。
1: 嗯，
0: 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撑死了像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0: 嗯，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3: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在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4: 您是哪里的？
2: 你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本人吗？
4: 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2: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4: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2: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4: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2: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4: 我这是后台。
2: 您是后台，相当于
4: 行政。
2: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4: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他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2: 不是，
4: 我是买
2: 先生
4: 买
2: 先生
4: 一样。
2: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2: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4: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这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2: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4: 那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2: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4: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2: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6: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7: 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8: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7: 全额退款。
8: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7: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吗？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2: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 买了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0: 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1: 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0: 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1: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0: 好的。
1: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园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2: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把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为鉴吧，多擦亮点眼睛。
1: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3: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1: 不能一竿子打死。
3: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4: 说实话，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电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5: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6: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7: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8: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9: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1: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0: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2: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3: 这在做
11: 了，你上班干嘛去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4: 沟通
11: 那不行，
14: 我
11: 们
14: 一定沟通。
11: 不行，我不同意。
15: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0: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1: 但是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我都赶紧就摘。
15: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6: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泡。
10: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9: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0: 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2: 怎么了？

0: 我们跟您成功一下，给您传好了，把能摘的都摘。
1: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2: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0: 快摘完，再装上。
3: 钱差不多了，没了。
2: 行行行，
4: 每年没接这么多。
5: 是吗？
6: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7: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8: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9: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0: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6: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3: 王帅在家吗？
11: 哎呀，
1: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2: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1: 行，
3: 在家吗，赵姨？
1: 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4: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13: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1: 行。
13: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 行，好嘞。
13: 啊，
14: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1: 行，
15: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堂的，这退休没事在那溜溜弯儿，也挺好。
1: 好嘞。
6: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6: 这些啊，我感觉有好啊。
17: 那个化粪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的，还是建议给咱们几万亿的。
4: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6: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8: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这套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6: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1: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9: 喂，
1: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20: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9: 不是我们带出人来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谈得到。
1: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20: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21: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9: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21: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6: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22: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23: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24: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25: 总比以前好啊。
24: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6: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24: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26: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6: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通过我们

0: 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1: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3: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4: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3: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4: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3: CT， 然后得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5: 弯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4: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6: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5: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4: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5: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竖直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塞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3: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我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4: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5: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4: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3: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6: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5: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1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争吵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很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5: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3: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3: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5: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平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
2: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3: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2: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3: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2组。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

0: 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
1: 嗯、
0: 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5赠1，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3: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
0: 嗯，
3: 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0: 嗯，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3: 嗯，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
0: 嗯，
3: 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
0: 嗯，
3: 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
0: 嗯，
3: 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0: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3: 碎
0: 沫高沫，
3: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
0: 嗯。
3: 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扑鼻，
3: 萍姐您闻一下，
1: 嗯，好香，
3: 特别清甜。
1: 啊、
3: 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的，
3: 一圈一圈的。
1: 嗯。
3: 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
1: 嗯、
3: 有点发白。
1: 嗯。
3: 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
1: 说
3: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3: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方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3: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0: 哎，你看啊，
1: 全是渣子，
3: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3: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啊。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
0: 平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1: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0: 就是嫩绿色。
1: 哎，
3: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3: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3: 对，
1: 白白
3: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0: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3: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3: 浑
1: 浊，
3: 对，
1: 有好多渣子，
3: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5赠1， 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嗯，
3: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0: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3: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0: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3: 小细蓉不过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0: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3: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楼也这个原因，
0: 营养成分更高
3: 更高。
0: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3: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0: 第二泡颜色其实
3: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0: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3: 这个
0: 试试呗，这是第二
3: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3: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0: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3: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3: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3: 是真的苦，对吧，
0: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3: 对，
0: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3: 真的
0: 是苦味，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3: 是
0: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3: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0: 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3: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0: 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3: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0: 啊。
3: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 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拿到了。
0: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3: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3: 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查选的

0: 好，我的花儿选的好，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1: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0: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
0: 点点口
1: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0: 哦、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0: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1: 然后
0: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1: 面。
0: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1: 是
0: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萍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1: 对，
0: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2桶，
0: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1: 对。
0: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2: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5: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6: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2: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3: 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7: 纯的，也细腻，
4: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2: 猜猜。
9: 60-70，
10: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9: 买几袋？
2: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6: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6: 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6: 3两的净驴肉。哇，
9: 呵，那好新鲜啊！
6: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6: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9: 哎，还挺顶当。
6: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6: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2: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 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0: 啊，对。
2: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9: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2: 或者是驴火
9: 写的清楚
2: 马肉。咱看看这些能加几个
10: 啊？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2: 小。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2: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10: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呀、啊，
2: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9: 就是的
10: 啊，还算计。
2: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1: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2: 值不值？我就问你，
9: 太划算了。
2: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9: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1: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由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0: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9: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2: 好吃。
9: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2: 驴肉是真香，
9: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2: 你们俩来点吗？
10: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2: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3: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0: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9: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2: 特别过瘾。
9: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好。
3: 挺喜欢的，
7: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2: 爱吃。
7: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3: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4: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3: 怕是合成肉，
7: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4: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3: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4: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7: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4: 很纯的，
7: 也细腻。
2: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2: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0: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9: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2: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9: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 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2: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9: 肯定驴肉啊，
10: 驴肉啊。
2: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9: 120斤。
2: 马肉都120斤
9: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0: 150。
2: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哦哟
9: 哟，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2: 对、啊、
10: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9: 没错，
2: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9: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0: 对，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2: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8: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2: 7个多月
9: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8: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
9: 你们成本下不来，
8: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才没有上。
9: 后来为啥上了？
8: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9: 保肉质，
8: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10: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2: 是真的，
9: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8: 可以检验的，
2: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8: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0: 好，
2: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11: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9: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9: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9: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0: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0: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
2: 北京的三合油，
10: 对，
2: 干了啊，
10: 太好吃了，
9: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0: 还有香酥，
9: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0: 搞定了，
9: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1: 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 关键是价格实惠，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0: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10: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0: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9: 特别紧实，
13: 好喝，
10: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2: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9: 没错，
2: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9: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各位，我们现在呢在东亿日盛科技公司的总部。那今天这里呢要举行一场名为“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发布会。说实话啊，家装行业这些年呢有不少新概念，但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2: 从前有一条小鲤鱼，它梦想着越过龙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但它发现，很多鱼儿在越龙门的路上，被浑浊的水流迷惑，被暗礁阻挡。于是，小鲤鱼决定让水流变得清澈透明，让每一条鱼都能看清前路。他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着水域，用纯净的心感染同伴，最终不仅自己越过了龙门，还帮助无数鱼儿实现了梦想。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用透明的服务，纯净的初心，帮助每一个家庭实现家的跃迁。今天这条鲤鱼有了名字，经理换新家，家有经理换新如意。
1: 这一次的发布呢，不是一次普通的品牌发布，我认为是家装行业的一次的新的再次的一个出发，从家装第一股到我们现在的 AI 家装生态。那么这也是我本人的二次创业，30年了啊，从1997年到现在30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希望用 AI 啊来重新定义家装，因为家装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啊。所以我不是发布一个新的家装品牌，而是来宣告我和家装行业的再出发。说房还在，人也在，可是没多少人做装修了，装修客户大量的减少啊，家装行业的内卷加剧啊。因为房地产的红利退潮啊，因为大宗消费持续低迷，那另外呢，家装行业也形成了这个交付的信任危机啊，几乎全行业亏损。那么我们说，首先我们背负着三座大山，人员费用占我们整个的营收的比例是15%到30%，那么营销费用呢，7%到15%，那么房租费用呢，占6%到10%，三项费用都做得非常优秀的话，到了30%多，我们的平均毛利就是30%多，所以大家形成全行业的亏损。还说家装行业是暴利行业啊，我们算账，这个账算不过来了。靠人堆、靠店堆、靠广告堆的传统家装模式，已经很难再产生利润。我们还有两大鸿沟啊，第一个鸿沟呢，信任鸿沟，公司跑路了，恶意增项，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博弈鸿沟，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施工队啊，甚至还有我们的供应商跟装企之间都有一个利益的博弈的问题啊。你营销来了10个客户，签的时候就剩5个了，每个客户本来能签50万，最后就签了30万。家装行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材料成本啊，也不是人工成本，而是信任成本和博弈成本啊，依赖营销获客，依赖会销锁客，依赖大店壮胆，依赖设计师转化，依赖人工报价，依赖工队交付，依赖大单摊销。传统家装的问题呢，它不是单点的问题，是整个商业模式的结构性低效、系统性问题。
2: 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家装最大的问题，一是它的手工业生态属性还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家装的底座是施工交付，全过程几乎还是手工业操作。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家装行业这30年来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过于沉重和冗余，太多的消耗了消费者在家装领域的投入。我们家装的业主对这个行业最大的困惑在于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信谁。这个原因的造成不是客户，是我们行业自己，我们在很多客户诚信、市场诚信建立上的基础工作，我们自己有缺失。
1: AI 在家装领域的1.0时代，就是 AIGC 的生图，所以 AI 的角色呢，它是一个画手，它是一个渲染师啊，它是一个画手，能生成图片，但无法保证落地。那么在 AI 的2.0时代， AI 已经可以理解空间了，是设计师的助手，但仍然做出来的设计呢不能落地。那么我们要打造的呢是 AI 的3.0时代，它是用 agent 来驱动的。 AI 的角色呢变成了这个设计的主理人，从需求的交互到设计方案到产品 报价啊，到交付协同，到运营全链路的参与。所以1.0、2.0时代呢 ，AI 改变的是效率啊；3.0时代呢 ，AI 改变了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关系。为什么这一次又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30年的行业积淀，因为 AI 需要数据啊 ，AI 需要营养啊，需要产业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我们10年的数字化积淀一下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啊。我们10年的数字化其实也是把我们过去30年的这种积累把它结构化了。你比如说流程数据、业务规则、报价体系、材料、人工、定额、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结构化的流程啊。都是 AI 的营养啊！我们说家装行业的 AI， 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那就是家装行业的 agent 体系。我们有10大 agent 啊，对需求理解的 agent， 户型识别的 agent， 工艺工法的 agent， 进度管理的 agent， 验收标准的 agent， 还有结算规则的 agent。agent 在

0: 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李，是金李焕新家的 AI 家装设计师。依托东艺日盛30年的家装行业经验和数字化技术沉淀，我可以快速帮大家完成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报价生成到施工管控的全流程家装服务，最快10分钟就能为您生成专属的装修效果图和平面布局图，真正实现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的家装体验。
1: 这是我们家厨房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0: 赵先生，您家的新中式厨房效果图已经生成好了，完全保留了您家厨房原本的 L 型布局，整体用了深湖桃木的橱柜，上柜加了中式镂空格栅设计，搭配金色的中式回纹水龙头，顶部装了您喜欢的新中式龙形吊灯，既保留了中式的典雅感，又不影响厨房的操作实用性。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橱柜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颜色太深了，有没有颜色浅一点的？
0: 有的，我给您找了一款浅原木色的新中式橱柜，我已经帮您把效果图里的橱柜替换成这款浅色的了，您可以看看效果。这款浅色橱柜的价格和之前那款深色的一样，都是3200元每元米，环保等级也是 F4 星的，防潮抗变形的性能完全一样。
1: 好的，这个颜色还可以。如果要施工的话，你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完呢？
0: 咱们厨房全拆重装的话，标准工期是6天就能完工，而且我们是模块化施工，现场做好分区防护，除了厨房以外，其他空间您都可以正常居住，不会太影响日常生活。
2: 我们一说 AI 都是大家常听到的豆包，对吧？然后 DeepSeek，对吧？这个东西都叫通用大模型，知道很多大家日常所要了解的东西。但是呢，一到企业内部，他得知道我们企业想输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企业有我们自己的设计主张，那我们有我们的产品体系，这些内容呢都要让这个 AI 来吸收掉。我们企业有很多的管理流程，也有很多的应用工具，比如我们真家画图的 BIM 要出施工量的，这些工具也要让 AI 能够使用。没有这些它的最底层的东西， AI 只会说一些片脏话，因为东艺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有一个 AI 把这些东西用起来，这才是为什么东艺能做这个事情。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代年轻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喜欢对着一个东西告诉他，他就说你给我干什么干什么。像我儿子现在，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那些智能设备，跟什么都是对他说，哎，你给我放个电视剧，你给我放个歌，你给我把窗帘拉上，你给我把灯打开，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一个传统的那种这个电饭锅嘛，然后我儿子就特别不喜欢它，因为他得按按键，他喜欢的是拿起来就说，然后就有人帮他做了。这是未来人的沟通方式，这个势头只会是越来越猛，因为年轻人总归会取代我们。
3: 通过用 AI 帮助人提升能力，解决就是人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啊。一线的从业人员呢，他更多都是技能的专业性工种，但是呢，在这个履约过程又涉及到对客户的履约服务嘛，他有点像医生、律师这种，就是我既要给你诊断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我还要有标准化的执行，最后才能满意嘛。那其实对于这部分从业者的要求是严重高了的啊。那如果 AI 叫做帮我们解决了就是叫做评估的这个部分，就是履约过程中的节点布置的这个部分，哎，然后我只去做执行就可以了。
4: 为什么叫金李焕新家？水晶的金啊，它代表科技。第二呢，它代表了透明，那片初心是纯净的。李呢，鲤鱼跃龙门嘛，就是代表吉祥，蜕变，实现审美、品质及生活方式的升级。大家知道，现在都消费在降级，我们在做升级啊，逆流而上，在做升级。焕新不是绝装，可以包括局装，但不是局装。我们的焕新更精神，更在情绪价值层面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提升客户的需求。这位美女，金小李，她是金李焕新家的。

0: 全能型 AI 设计师 AI 不是机器，我们把它人格化，它能做智能设计、透明报价、施工管控、客户服务和售后响应。我们给我们每个客户都配送一个金小李啊，他是专属设计师，他不仅这次了解你，下次还了解你，未来还了解你。以前是说你花6到12月的时间搬出你的家，把你家全拆了，整个一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花多少钱，还要考虑我折腾得起还是折腾不起。所以我们这次的新的模式是边住边装，你住在家里我就给你装修了。 AI 设计报价30分钟得到原来30天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这30分钟是多套报价、多套设计、多套订单的。还有就是高效交付啊，我们准备好了，短的3天啊，长的7天，我们就给你交付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家居空间。我们用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啊，边刷边住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就是你刷的时候闻不到任何味道，你家里原有的甲醛甚至你的抽烟带来的尼古丁都会给你吸附和分解。所以你看，我们有独特的产品，差异化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的核心产品空间换新啊，比如说你家里的现在好多客厅，我们是不是把它改成书厅，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读书，形成一个氛围，改成一个书厅，也可以改成一个茶厅啊，那么大家可以喝茶静心。还有养生岛，现在很多人讲究养生啊，我们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小瓶瓶罐罐，每个里面都是我们的小中药，我们可以随处拿出来，调出一个配方来，放在养生壶里啊，20分钟就煮出一罐这个养生汤来。还有精装升级，有人买了精装修，不仅收纳不够，而且灯光啊也不给你匹配，然后软装什么都没有，而且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对应，所以我们做精装房的升级。那么当然了，局装局改大家常理解的厨房、卫生间、阳台，那么还有全案整装。当然了，我们还有精选单品，通过选品选出那些给你带来高情绪价值的产品，高复购的家居爆品。
1: 家中已经进入存量房时代，我们要结合着存量房的客户画像去解决它的精准痛点。因为中国的家中客户往往都是住到这个房子破了不能再破，旧了不能再旧的时候，必不得已再去装修。包括有一些有钱的一些很富裕的一些家庭，也依旧存在着房子在将就住，因为装修这个事儿非常劳神。换新客户是他对自己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首先对自己要什么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居住当中哪里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哪些方面是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如何抓住他正在住的过程当中他会有需求。他们的特点呢是应该必须用触发性来解决他们的需求，我能主动去想换新，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打造核心的产品力。对于业主来说， AI 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业主需要在换新业务当中，我如何给客户提供有情绪价值的产品，可以让他越级的产品，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往往 AI 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手段过程。
2: 局改跟换新到底是不是同义词，要取决于那个换字儿。被动局改就是提手旁这个换，交换的换，什么意思？我不好用了，我换个好用的，对吧？我破了，我换，我修一修，我把它修好了，换好了。但是如果是火字旁的换，那它可能就会在局改上面多了一层主动换新的需求，因为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这个家装要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能够安心的、放心的，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锦鲤换新家的产品介绍一样，对吧？哎，我有我宠物模块，这个宠物模块还很好实现，不用打扰我太多的生活，然后成本方方面面、效果呀、价格啊、可确定性都非常强，这个是激发了消费者从原来的有到好的一种需求。主动换新其实真正是考验我们行业从业者他的专业解决能力，还有他对消费者深度洞察之后是否能够给出相匹配的解决方案。消费者有没有需求我们都看到了，有需求，但

0: 中央厨房，我们有十大 agent 给前面赋能，中间呢是城市服务商负责组织培训管理啊，仓储物流配送，然后最前面呢有我们的社区店啊，那么社区的获客、客户关系、复购率、本地信任的建立，社区店啊负责客户最近距离的信任经营。我们社区店是加盟的，但是我们这次做啊加盟店不同的是，我们让加盟店做的是非常的单一，就是招募客户、维护客户、服务客户，再形成客户关系进行复购，围绕着社区。所以你可以不用懂施工，我们回头会教你，你只要知道一些就行了，因为这全在系统里面，还有专业的服务商去给你做。专业化分工是我们商业模式的啊一个重要点啊。所以我们的一个社区店呢，就是50平米，再加上3到4人的轻资产的一个运营，然后负责协同项目实施，代表客户监督项目质量，收集社区户型，协同开发社区样板间，家装的信任最终要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啊，要建立这个信任。所以我们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一个商业闭环，一个飞轮，整个的一个循环，从社区店的持续获客，到客户低成本的决策，到局部换新，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到高体验带来复购，一直到数据反哺 AI 及供应链的优化，再到中央厨房的标准化的赋能，它是一个飞轮，越转越强，越转能力越大。所以说我们也用了一个词叫颠覆，我们要颠覆的是高成本的获客、重资产的门店、人工的低效设计、报价的不透明、交付的不可控、供应链的分散、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家装行业其实不缺需求啊，更缺的是更轻、更快、更透明、更可信、更有价值的供给方式，叫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在做经理换新家的时候，我才重新拿出这个词来，重新去理解。所以我们这个需求是触发出来的，是通过供给侧触发出来的。你有这样的产品，你有这样的服务，才可能触发这样的需求。大家是有的，你没有，我也没有，你有，我也有。
1: 从过去的应该说，东毅是个运动员啊，今天转型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教练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从获客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的增量市场当中，毛坯房啊或者整体翻新的时候，更多的像这样游牧狩猎一样，哎，这儿有个新的小区交付了，然后大家呢都千军万马的赶过去来狩猎这个小区，然后那一个小区交付了，哎，我们就狩猎它。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存量市场中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们比如说周边有5000户，有10000户，大家住了15年，可能住了20年，你不知道谁家里哎可能厨房要换新，或者卫生间换新，或者儿童房要换新，你不知道你如何去触发他们，可能要通过社区的邻里的信任关系，社区店建立这种信任的模式来给我触达他。哎，有了信任，有了适合的场景化的产品，然后有效的触达，才能激发出客户这种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
2: 就是我的客户经常会跑单，他因为我只是材料商，但是客户有的时候老客户介绍啊，或者是基于对你的信任，他希望你把这个单子从装修到材料都给做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落地能力。但是今天我参加这个经理发布会，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这种东西，就既有这个落地，又有这个给客户前端的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个打通。因为在这个全案设计方面，我们还是不具备那么专业的一个服务链条，但是客户又想要那么多，那我觉得我们又以我们定制加上想结合锦鲤换新家，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给客户做承接、做落地。我觉得我会考虑加盟他们，啊，跟他们变成一个战略合作。
0: AI 会重塑行业发展。第二个，科技会赋能美好生活。AI 重构的不只是家居的流程，更是人和家居空间、人和生活的关系，而重新定义我们的家装产业。那到底谁能做这些事情？应用产业重塑者能力的企业，它有几个独特的特质。第一个，它要有这个产业的基因，懂这个产业。科技如果不跟产业场景的结合，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的。第二个，要善用科技。第三个，我们要重塑这个产业，不是一家企业能做到的，而是要通过生态合作伙伴来共同塑造。今天我们

0: 那个经理换新家，发布生态，再以出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再往前推进。
1: 作为一个传统的家装行业，我做了一个调研，到目前为止，全行业仅有20%的企业对 AI 有认知并且有规划，80%的企业依然在迷茫的观望中。这其中高达56%的企业是因为根本找不到适合家装应用场景的 AI 工具所踌躇不前。当我们看到了经理换新家，当我们知道在覆盖整个的家装链条，目前已经有10个非常可爱的小 agent 可以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属于家装行业自己的智能体它真的诞生了。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6个字3个词想和所有在场的伙伴们分享一下。第一个词，必达。对于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今天东艺所提供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是这个行业的选答题吗？不是。东艺日盛科技所提出的这个商业模式，对于整个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必须去改变。那么东艺日盛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家装行业发展的潮头，这是必达。第二个，过程。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尤其牵涉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它都需要一个过程。东艺用30年、10年、10数亿的投入，才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发展的关口。那么在这个关口往前走的时候，中国家装行业需要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学习的心态，奋进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在东艺日盛今天提出的经理换新家的新商业模式当中，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第三个词，期待。只要方向正确，只要路径正确，只要初心正确，我们就一定能走向成功。
3: 新资产运营是现在做家具实体店面和实体经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词，因为轻资产运营现在也是能解决我们当下现在很多这样困惑。我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一个系统，一个 iPad 加上你一个辅助，我觉得就可以开门做生意，成本降了，而且我生意我觉得更加轻松自如。
4: 冲击，因为它对行业是一个重构，一次颠覆。
5: 我觉得经理换新家入门已经给这个人们降低了很大的门槛，因为它通过 AI 赋能的话，能让一些对家装行业有热情但是不专业的人也能够加入进来，它能够得到全国的复制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它的业务会非常好。
2: 我们希望以经理换新家为起点，用 AI 重构家装生态，用科技重塑客户体验，啊，这是我们的使命。用新的商业模式让行业重新产生价值，经理换新家正式起航。啊，过去30年，东艺日盛推动了中国家装行业的发展。未来10年呢，我们希望用 AI。重新定义家装，
6: 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有请各位领导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家有锦鲤，焕新如意，掌声响起！再次祝贺锦鲤焕新家品牌正式发布，荣耀启航。
7: 陈总在致辞的过程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换新的不是房子，是生活。”6月6号，锦鲤焕新家首家示范店将正式开放，到时候各位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
8: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9: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10: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8: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10: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

0: 勘查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2: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0: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0: 墙面换新三天就够。
2: 我要这个。
0: 行，你房间用粉色。
2: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4: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6: 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的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真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儿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儿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儿。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儿？就是那种竹凉席儿，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0: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5: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6: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5: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款一碗。
2: 活些营养工具。
5: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6: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6: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具。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7: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5: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5: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善意
6: 一般，
5: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6: 哇，这太轻了，
5: 就是
6: 收纳
5: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6: 是，
5: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6: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5: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5: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6: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抗 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5: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五 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7: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8: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9: 我看看这个，
8: 哎，
9: 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层点的，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8: 凉
9: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8: 沾肉不？
9: 不沾肉，跟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8: 凉快，
9: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8: 能洗，能甩。
9: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10: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8: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10: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8: 那凉快不？
10: 也能回事儿吧？
8: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10: 哦，
8: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10: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8: 嗯，
10: 感觉
8: 沾肌肤不？
10: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5: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3: 勾丝儿哈、
5: 勾丝儿、
3: 管丝儿的情况。
5: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 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三文鱼是大家非常

0: 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1: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呀？这样
1: 生冷啊，
3: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0: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3: 头一回听说，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2: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1: 挺好听。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3: 而且吃不出刺儿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0: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3: 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0: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2: 智慧消费
4: 一点就通。
2: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1: 哟，
3: 哎呦，今儿看打西边出来的，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2: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3: 哎，
2: 是
3: 对
2: 吧？
3: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
0: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1: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呀？这样
1: 伤冷啊，
2: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1: 对对对，
3: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2: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
3: 组，就是赶紧的吗？
2: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手，太多太沉。
3: 这都是啊，
2: 都是，您得搓点血啊。
3: 我给你看，
1: 你要不然我帮一下。
3: 哎呦，
2: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1: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2: 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1: 一、二。
3: 对，这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3: 头一回听说，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2: 性价比很合适，
1: 对对，
2: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2: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
3: 对，
2: 因为它
3: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2: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3: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
2: 对，这不老话又叫什么来着？
3: 鱼不够，
1: 豆来凑。
3: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2: 行，
3: 您打开看看。
1: 哎，看着还真不错，
2: 色儿还真地道哈。
3: 嗯，
1: 就是。
2: 哎呦，哎，
1: 哎呦。 呦，挺香的。
2: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3: 嗯，
2: 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1: 还挺整的。
2: 哎，尝一尝啊，
3: 尝尝。
2: 哎，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1: 那你小块吧，先。
2: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1: 嗯，挺好，挺。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
1: 嗯。
2: 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3: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
2: 嗯、
3: 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2: 啊、
1: 嗯。
3: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这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
2: 嗯、
3: 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这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
2: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像这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0: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2: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3: 哎，
2: 嗯，
3: 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
2: 啊、
3: 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
2: 啊、
3: 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
2: 啊
3: 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2: 啊，
3: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那个
2: 啊、中间薄两边厚，
3: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1: 哎，这样切的匀实，
3: 哎、
1: 而且
3: 对，这样切的匀实、嗯。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掰、
2: 嗯、
3: 一掰，
2: 泡
3: 水里泡一泡。
2: 嗯，
3: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2: 嗯，
3: 给它挤上沙拉酱。
2: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1: 多，
2: 多
1: 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2: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1: 对对对，
3: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2: 嗯，
3: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1: 对、
2: 啊，哎，对，没错啊。
1: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2: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
1: 嗯，
2: 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啊？
1: 怎么这得70-80吧？
3: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2: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1: 啊，238
3: 一公斤吧？
2: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
3: 嗯、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2: 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
1: 嗯、
2: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
1: 嗯，
2: 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
2: 嗯，
1: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2: 嗯，
1: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2: 关键是、
1: 嗯、
2: 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3: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你说是
2: 不
3: 是？不
2: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嗯，
2: 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3: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2: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3: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面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1: 对，
3: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1: 冻的，
3: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2: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3: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1: 对，
2: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3: 对
2: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米饭，就是它
3: 挺
1: 好
3: 的，
1: 挺
2: 香的，
3: 确实
1: 是。
2: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3: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2: 好嘞，那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3: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2: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3: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出来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1: 啊。
3: 现在茄子呢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1: 对，
3: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2: 还不能分疑惑，
3: 对
2: 对，
3: 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
1: 汤
3: 再给它倒进去。
1: 哦，主要这汤也不糟践，
3: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1: 这正合适，
3: 正好焖茄子吃，
1: 还挺香。
3: 然后呢，咱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那个鱼椒，
2: 可以还有我们的蒜，
3: 提味的蒜，
1: 看着就有食欲，
2: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叫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
3: ，
2: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3: 真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
3: 营养价值要高，
2: 对对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
1: 对对对，
2: 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1: 对，
2: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1: 对，
2: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3: 价格非常实惠
2: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 正都得17-18块钱、嗯、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
3: 哎、
2: 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
3: 嗯、
2: 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
3: 哎、
1: 没错。
2: 嗯，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梅姐，拿的好多药，您说这药，它会伤我们的肝脏吗？
1: 是的，药物呢是引起肝损伤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就是用药是不是会造成肝损伤，跟人、跟他的基因类型、跟他的遗传类型是有密切关系的。有可能甲导致了肝损伤，但是乙他就没有导致肝损伤的。
0: 哪一类人可能需要格外注意，用药之前必须得去问问医生？
1: 如果说高龄的人，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有基础肝病的人、有病毒性肝炎的人，这些人呢，如果说用了药之后，那么他更容易加重他的肝损伤。
0: 哪些药这有可能会伤肝了？
1: 那我们有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指南，然后这里边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比如说中草药、膳食补充剂，然后抗结核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精神类的药物，都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
0: 像这降脂药好多人都用，
1: 对，
0: 不用药它降不下来啊。
2: 对，你看我这脂肪肝，我不吃降脂药它不更严重吗？
0: 您现在吃的是哪种类型的降脂药啊？
2: 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降脂药当中呢，我们也有选择，基本上所有的他汀类的都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相对来说，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然后引起肝损伤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肝功能的检测。
0: 那如果说真的我想明确一下，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影响到我的肝功能，我是应该着重查什么？
1: 转氨酶，然后胆红素、转肽酶、碱性磷酸酶等等这些血液学的检查，看看他肝脏有没有肝损伤的这种情况。
0: 但是您说比如我就是高血脂，我就是天天在服，我大概多长时间需要去查一下？
1: 一般的一个月，用药一个月就需要查一下看看。
0: 有一位康宝宝叫乐之啊，康宝宝就他说膳食补充剂会不会伤肝？膳食补充剂
2: 就
0: 是营养品吗？
2: 对，营养品。因为现在药店呀好多包括都有这种营养补充的啊。
1: 膳食补充剂呢又叫营养补充剂，然后它的成分呢我们不是说是特别的确定，尤其是他们服用一些比如说健身呀、塑形啊之类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还是应该谨慎。而我国的指南当中呢也是把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列为第一位的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的元素。有一些中草药咱们说的土三七啊、雷公藤啊、什么千里光、什么治疗牛皮癣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物都要警惕，它有可能引起肝损伤。我们呢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肝硬化大量服水来的，然后我们就查了查，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之类的，发现他的 CT 的影像呢像地图样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追问病史，他是服用了一种叫土三七的一种药物，他可能是误以为他是三七呢，然后这种土三七这种药呢它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损伤，造成肝硬化、腹水、肝肿大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比如说扑热息痛，就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谨慎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啊向各位观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真的要入口用药的时候，这提前必须得做足了功课，甭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得找正规的医生去开具，而且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定期该检查肝功肾功的时候咱一定要查。要不然真的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除了药物性肝损伤呢还有另一个元素可以引起肝损伤，它就是酒精。
3: 我喝酒也不上脸，也喝得挺舒服的，应该没事儿吧？
0: 好多人都说，说如果要是上脸吧，就好像身体没法代谢，好像缺乏那种酶，就容易伤。
3: 对。
0: 但是如果说喝酒不上脸，据说就特能喝。就好像没事儿似的。
2: 我老公就一喝酒就脸通红，连背上都是红的。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酒精过敏。 就这种肯定是不能喝的，是吧？
1: 对，然后一喝酒就脸红呢，常常见于酒精过敏呀、兴奋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缺乏这种乙醇的脱氢酶、乙醛的脱氢酶，它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所以引起的面色潮红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呢，他确实是，如果说他缺少这种酶的时候，那么乙醛呢，它就在体内积聚的就比较多，它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造成肝损伤。
0: 那这种不上脸的呢？
1: 这种不上脸的呢，如果说他长期的饮酒，比如说他每天饮酒，男性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持续5年，基本上酒精性肝病的帽子他就戴上了。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短期之内大量的饮酒，比如说每天饮酒超过80克，持续2周，
0: 80克是大概多少两？
1: 80克是纯酒精，
2: 才一两，
3: 纯酒精啊，
1: 纯酒精是八十克，
0: 纯酒精。
1: 那么我们换算成50度的酒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斤，
3: 喝过，
1: 然后
0: 那就是伤了。您具体说说，您喝多少啊？
3: 我喝酒是2-3两刚起步，4-5两正正好。5-6两也能喝，7-8两还能喝。
2: 喝，那一照着一斤半。
3: 你要说一斤半也喝过。
0: 也喝过。哦，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不舒服呀，呕吐啊，恶心。
3: 肯定吐，喝多了肯定吐，肯定难受。
0: 但是还喝。
3: 对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3: 从应该十几岁吧。
0: 十几岁就开始喝。
3: 对对。
0: 喝到什么时候了？喝到现在？
3: 现在喝的少了，但是也喝，但是少多了。
1: 酒精性脂肪肝它会逐渐的进展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又轻度的，又中度的，重度的，甚至是进展到肝硬化，有可能会发生肝癌。
4: 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想不通这个事。今年这个2月份，我们进行体检，查出我这个肝部长了个东西，确定呢可能是癌。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呢，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叫大扩堂，要把肝怎么翻过来做，怎么搞，反正。当时这个徐州呢就做不了这个手术，当时是给家属说的，家属当时给我传达没有什么问题，瞒着我的。我讲这个事情也不要瞒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就直说，我说。

0: 我这今年都快70岁了，也想得开了，我能承受了。
1: 那您是怎么觉得可能家里边人瞒着您了呢？
0: 他们说徐州做不了，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大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实话。我心态很好，我认为徐州是误诊，说我不可能有病，我一直身体很好，反正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信任，而每年体检都有脂肪肝。刚开始在意，到后来他们讲都有，很多人都有的，研究无所谓了，就没有在意。喝酒，我估计还是喝酒有可能有关系。白酒啊，都是白酒，高度白酒，53度以上的吧，都是50多度啊。像我们常喝酒的人，喝惯了不喜欢喝低度酒的，40多度的酒喝的感到没意思。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我最想干的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最想给家人吃的红烧肉，那我给家人做。
2: 今年70岁的王先生酒龄已超过30年，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肝部肿瘤。专家说了，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大量饮用高度白酒，容易患上酒精性肝硬化，造成肝损伤，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全民健康学院给您提个醒，日常生活中饮酒需适量，不可贪杯。
3: 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4号和12月31号，我做了2个肝移植。这2个肝移植的病人呢，都是酒精性肝硬化，有消化道出血，有黄疸，有肝硬化，有腹水，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一看，已经是酒精性肝硬化，慢性肝衰竭的程度，不做肝移植不行了。一个是老是出现肝昏迷，就是动不动就昏过去了，血压高了，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大小便了，然后也胡言乱语了，
4: 这么严重？
3: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点硬东西，反复的消化道出血。
4: 像这两位患者，他们是喝了多少年酒啊？
3: 基本上都是有几十年的酒龄了，年龄都是在50岁左右啊。
4: 但是酒龄不短，这个其实就把我们的肝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
3: 是，
5: 酒坚决要戒。
4: 对，这再一次哈、告诉您，必须得戒酒，这样才能控制住我们的这个肝啊，不再往肝硬化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一个板子现在没有揭秘，就伤肝的元素，第三大了，这算是，这是什么呢？
3: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4: 饮食习惯，我们今天现场啊也准备了一些美食，
6: 哈啤酒，然后吃小龙虾。哎呦，最喜欢干的事儿，
4: 觉得这里头有伤肝的食品吗？
7: 您说这个海鲜如果做不熟的话，它会不会伤肝呢？
5: 我觉得肉伤肝，海鲜不伤肝，因为我爱吃。哦，
6: 而且我觉得海鲜吧，一般我还不愿意吃那特老的，就觉得那鲜味儿好像就没了。再说海鲜，它有时候还生吃呢。
5: 对呀、生吃了多鲜呢。
6: 对，我倒觉得那小龙虾那个头不是说有好多病毒细菌吗？尤其那小龙虾生长的环境也不好，我觉得小龙虾有可能是。
5: 小龙虾也香着呢。
6: 都香着呢。
3: 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也好，一定要煮熟它。如果说没有熟，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那个甲肝和戊肝的这种传播，都有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损伤。
4: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可能，我们考考大家，哪些表现啊预示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A 呢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乏力 ，D 是肝区胀痛。都没解释，都选了，为啥？
6: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感染了就会发烧，然后肝不好了，就像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吃油腻的呀什么的，就爱厌食呗，乏力，没劲儿呗，然后肝区肯定胀痛，我觉得都应该有。
5: 不吃不喝肯定是有病了。这个肝区疼痛也肯定是。不舒服。
4: 您呢？
7: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确实是，当时我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肝损伤，但是确实是恶心厌食了，也真的是嗜睡，浑身没劲儿。至于就是说这个肝区胀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肝损伤了，它会有一个表象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6: 我突然想到，我把这个D去

0: 掉了。
1: 为什么？
0: 我突然好像有一个知识点，肝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肝不会痛。
1: 哎，不错，我也有这个知识点的印象。

0: 乏力，甚至是嗜睡、肝区胀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至于肝脏有没有神经呢？对痛觉敏感不敏感呢？其实是这样的，胀的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脂肪肝、脂肪沉积了，那么它有可能表现为肝区的胀痛。还有一个就是肝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它这种情况肝脏的包膜受到了牵拉，然后这种情况它有可能引起肝区的疼痛。
1: 那在宣武医院的普外科，您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哪些办法？
0: 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肝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有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血浆置换、人工肝，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肝损伤，比如说已经到了肝衰竭，经过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他做肝移植治疗了。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1: 其实通过多重的方法也是核心目的，保住我们的肝，保住我们的肝功能，这样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患者的生命。
2: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3: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2: 后面是这儿吗？
3: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4: 大量脱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
5: 今年快49了，戏有点少。
6: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7: 都死了，
8: 植完了，
7: 植完了以后全死了。
9: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治疗脱发，还会教您制作生发冰，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

0: 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下。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想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0: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2: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3: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4: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5: 对，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3: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1: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原来是一直
0: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1: 北京人的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1: 是陪读。
4: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1: 对。
4: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4: 可以。
0: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

0: 内心的障碍。
1: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真的
0: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1: 属比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0: 不，你不记得来再来，
1: 真的要
0: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
1: 嗯。
0: 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很拉风的，
1: 培养孩子。
0: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2: 对，是的，
0: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1: 对，他跟我差不多。
0: 对呀、啊，
1: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0: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啊，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啊，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2: 所以我一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1: 这底下就是真的
0: 啊，如坐针毡，对吧？
2: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3: 这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像这个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2: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1: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2: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1: 吗？走，过年过节微信。
2: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1: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2: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1: 对，在那儿去世了。
2: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1: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但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1: 也快10年了。
2: 对，
1: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2: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1: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但回来当然习惯了。
2: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1: 住在广安门里头。
2: 广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1: 对，
2: 是你名下的房子，
1: 对，
2: 多大呀？
1: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2: 那还会老去吗？
1: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2: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1: 对。
2: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4: 那没问题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
2: 小亮
1: 老师。
2: 您这
1: 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社员。
2: 来，您请坐，请坐。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2: 啊，
1: 这都是老相识了。
2: 嗯，
1: 哎，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
2: 嗯、
1: 谢谢你们，谢谢。
2: 嗯，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嗯。
2: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
1: 嗯，
2: 互相扶持着。
1: 嗯，
2: 行。
3: 他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2: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
2: 嗯
1: 嗯。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着，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2: 嗯，还真不知道，一趟线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2: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 对，
2: 保养是不是、啊？
1: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啊，嗯。
2: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2: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 先去一个合药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2: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2: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
2: 嗯、
1: 那时候还没分呢，啊，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啊，叫工装。
2: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 嗯、啊，不，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2: 嗯。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一两年吧。
2: 嗯。
1: 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
2: 哦。
1: 嗯，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
2: 哦。
1: 嗯，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2: 嗯。
1: 嗯。
2: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
2: 嗯。
1: 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
2: 嗯，
1: 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3: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4: 对，
3: 是吧？
4: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3: 条件
4: 条件不错。
3: 嗯，
2: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 对对对，
2: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 对，就是
2: 那会儿他多大呀？
1: 上大一，
2: 大学毕业了？
1: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2: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2: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
1: 嗯、
2: 对吧？
1: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2: 对，而且
1: 出来就是硕士。
2: 是，
1: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2: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 对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有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2: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
2: 嗯、
1: 是这么的。
2: 嗯，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是吧、
2: 嗯、
1: 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啊，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2: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2: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2: 嗯，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
1: 嗯、
2: 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1: 伯克利。
2: 哦，
1: 他们年轻人都知道。 伯克利计算机，
2: 嗯，
1: 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

0: 康区药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1: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0: 我没人管了，
1: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0: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2: 这个先先生，你能考虑吗？
3: 不考虑，
2: 他不考虑。
3: 我妈也才73。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嗯，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 是
5: 那种忍耐的能力。
1: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0: 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5: 就是说需要
1: 对思维
5: 困难更多，
1: 对
5: 困难更大，
1: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0: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还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上，就是太辛苦了。
1: 啊，您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0: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嗯，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0: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知道，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1: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0: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0: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 对呀，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
0: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儿子在美国闯荡，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真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要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要他爸找一个干款，那他多可怜，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1: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0: 就是残疾人这块，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凤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一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
1: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0: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里写着“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针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1: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0: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探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2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0: 收了吗？
1: 也就收了十分之一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0: 嗯，
1: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0: 是是是是。啊、
1: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
0: 嗯、
1: 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0: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0: 哎，那这是什么呀？
1: 收我那东西的收条。
0: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1: 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十分之九，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殇墓园了，腾冲。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嗯、啊，
1: 对，一般的丧偶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0: 你介意这事儿吗？
2: 哦，我不介意。
0: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1: 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咋的？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0: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1: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0: 哦，
1: 他比我大，
0: 哦，
1: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嗯，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0: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
1: 哎啊、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啊，你所以就是。
0: 那您是觉得
1: 那个白眼什么折腾？
0: 哦，
1: 嗯。
0: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
1: 了，过了十几年啊。
0: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1: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0: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啊？
1: 嗯，就是这都是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0: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1: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说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你看这一晃就71了。上次来70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0: 哦，过那个生日啦？
1: 不是，就说呀，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0: 是
1: 真的。
0: 其实，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其实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1: 没有，
0: 但是其实
1: 什么？
0: 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
1: 嗯，
0: 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1: 这就应该这样，
0: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1: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0: 好，
1: 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0: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1: 好，
0: 好不好？来来来，
4: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呐。记得。

0: 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十四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现在在哪呢？
2: 读的也读的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3: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1: 这写的好，读的也好。看我们整的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的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的，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5: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4: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 还是我们往前看哈、啊，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3: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3: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5: 哦、你是仿吗？仿画
3: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哦，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6: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9: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8: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10: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11: 哟，真是。
12: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10: 出发！
8: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12: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10: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13: 值，值了，值了，值了。
14: 那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15: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16: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12: 玩的开心快乐啊，玩的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哦！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10: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3: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1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3: 我跟我爱人来的。
10: 俩人说出来。
2: 闺蜜，
11: 咱俩一块聚聚会，
17: 感觉这性价比，
11: 感觉性价比不错。
1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8: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

0: 超新，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 三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5: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6: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5: 没错。
6: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5: 没错。
6: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5: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6: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6: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7: 15-16度，
6: 15-16度
7: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6: 嗯，
3: 质量挺好的。
6: 嗯，
3: 21度，
6: 21度了，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6: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

0: 窗户关上以后，哎，你可这事儿就想不完了。
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4: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4: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1: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不完了。
5: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8: 是的，
3: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8: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3: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8: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3: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8: 是的，
3: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8: 哎，降了100左右。
3: 对， 一样，

0: 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8: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四五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六七百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1: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21度，
1: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6: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 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

0: 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1: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有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

0: 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1: 苏东坡呀。
0: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1: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0: 哎，
1: 但这是定州啊。
0: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1: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0: 哎，还行。
1: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15元。
0: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1: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0: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1: 买吧。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0: 还挺
1: 压手，
0: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1: 正合适。
0: 嗯，
1: 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
0: 嗯，
1: 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0: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1: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一电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电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1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0: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1: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0: 尝一块。
1: 挺好吃的，
0: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1: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0: 嘿，
1: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0: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0: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1: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0: 哎，
1: 纯驴肉，
0: 嗯，
1: 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1+1=2，口感更香更好吃。
0: 确实是。
1: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0: 嗯，
1: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0: 哎，
1: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
0: 嗯，
1: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0: 嗯，
1: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0: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1: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2: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1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0: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0: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1: 加水，
0: 开水。
1: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0: 哎，
1: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0: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0: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0: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0: 哎。
1: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0: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0: 哎，相当于打5折了。
1: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0: 哎，
1: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2: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3: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4: 炸酱面、
5: 西红柿面、麻酱面。
6: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4: 好不好吃？
6: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4: 对，
6: 省事儿，对对对。
5: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6: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5: 最少2-3回。
2: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7: 铁棍山药刀削面，
8: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
5: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2: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0: 嗯
7: ，QQ 弹弹，
0: 哎，
7: 超筋，
0: 特别爽口，
9: 宽的，
0: 嗯，
7: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0: 水的，
2: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9: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量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2: 精彩马上开始。
0: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1: 来了，煮得了。
0: 哎呦
9: 哎呦，
1: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
9: 面，
1: 辣椒、鸡蛋、串儿，
0: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嗯，
1: 这面条筋不筋道？
10: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1: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0: 所以跟那条不一样。
1: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0: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0: 哎，正好一对儿。
1: 1、2、3、4、5、6。
9: 2、3、4、5、6、7、8、9、10、11、12、13、14，
1: 再送您1、2、3、4、5、6、7、8、9、10、11、12、13、14，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9: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 对啊，3块3啊。
0: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9: 对，
1: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0: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9: 哦，
1: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9: 每
1: 次都为大家想到，
9: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2: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5: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三样面，刀削面。
4: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5: 91呀、啊，是你爸吗？
11: 嗯，
5: 这好，好吃吗，老爸？
11: 好吃，
5: 好吃，筋道。
4: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2: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个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9: 嗯，
1: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9: 嗯，
1: 焦作
9: 原产地山药啊。嗯，
1: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0: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0: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2: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3: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2: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9: 嗯。
0: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1: 粘多糖
0: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9: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0: 嗯，
9: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1: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0: 真是，
1: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9: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2: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4: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0: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0: 哎，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0: 吃不起。
2: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5: 哦，太幸福啦！
0: 过瘾，
15: 太软嫩了，
0: 还不柴， 也不塞牙，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1: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身。
16: 哎，这味儿真好，
14: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
2: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0: 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0: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

0: 分量，
1: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2: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1: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3: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4: 哎，
2: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4: 1个多小时吧。
2: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4: 哎，
2: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4: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2: 最少就得5步呗。
4: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2: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4: 还真是。
2: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0: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4: 尝尝啊！
2: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4: 哎，这肉还挺香。
2: 多了半步，闻一下。
4: 咱倒出来吧，咱尝尝。
2: 哎，哇，好大的块儿啊！
4: 哎呦，这大块儿！
2: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4: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2: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4: 哎，对，
2: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4: 也
2: 不
4: 好吃。
2: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4: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2: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0: 太软嫩了。
4: 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2: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4: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0: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4: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0: 好不好吃？
4: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0: 太好吃了。
4: 你看
2: 我要喝口汤。
0: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这个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4: 那可不，
0: 太贵了，是吧？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4: 吃不起。
2: 吃不起是吧？
4: 吃不起，太贵了。
2: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4: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2: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0: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4: 那可不，
0: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2: 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4: 看着挺着实啊。
2: 啊，上面是
4: 哎，
2: 面部
4: 肉呢？
2: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4: 赶紧看！
2: 快！
0: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4: 这一块肉吗？
2: 我的天呀！
4: 赶紧拿勺捞了！
2: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0: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4: 哪有一块？
2: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0: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4: 哎，看看咱们。
2: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0: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2: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0: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4: 一块顶2块了。
2: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2块最大的，相当于，
4: 哎，这些都是赠的。
2: 关键是， 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4: 哎，

0: 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你多算点。
0: 嗯，算两块。
1: 行，
2: 我
1: 27，我算25，行不行？
0: 可以，
1: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1: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0: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九十，韩大厨，
2: 哇，
0: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0: ，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0: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搁在微波炉。
0: 嗯，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4: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
4: 哎，这味儿真好。
5: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0: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 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婷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6: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6: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1: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1: 吧？
6: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6: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一浇，
6: 往上
1: 一
6: 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

0: 时，观云雾飘渺仙境，探都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每一天。
1: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
2: 哎，他冲我点头了，
3: 他怎么打招呼了？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
5: 哦，
4: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3: 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6: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3: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6: 不太一样。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2: 嗯，你说。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8: 啊，
2: 那种感觉吗？
8: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2: 对呀，
8: 好吃的呀，
2: 啊，
8: 好玩的呀，
2: 啊，
8: 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2: 啊，
8: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2: 温榆河边上
8: 啊。
2: 我们小时候，
8: 啊，
2: 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8: 哦，那很有记忆了。
2: 对啊，所以，但是他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二十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8: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啊，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8: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9: 会在这里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8: 然后怪不得把
9: 朋友们去
8: 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2: 哎，这
3: 边是羊驼，
9: 哎，小羊驼，
8: 啊，
2: 这好玩，
8: 哎呀，好可爱！
2: 我
9: 还伸着小手说，哎，嗨，
8: 他开心的也是网红。
9: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哎呦，还真是
9: 全球的野生东北，
2: 是真的很威风的。
8: 它长得好标准，
2: 真的特别威风，
8: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2: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
8: 真的，
9: 对，您随时随地
2: 哇，
9: 放
2: 着
9: 老虎，
2: 我光看着那个，没看见那。
8: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2: 我没见过。
9: 这是老虎的奔云梯。
8: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2: 啊，
8: 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2: 哦，
8: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坐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嗯，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2: 哦，这俩都睡觉呢。
8: 对，哦，那就一共有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
2: 啊。
8: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2: 啊，确实很。
8: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
2: 哦，
8: 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2: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8: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是它会，你坐这儿吃饭，它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
3: 你好，嗯，这个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10: 啊？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8: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们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2: 我拼命，我还是走，跟你走，我还是跟你走。
8: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2: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8: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还挺有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2: 就出来了。
8: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2: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8: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 是怎么做的？
2: 嗯，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3: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0: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3: 要先炒番茄膏。
0: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
3: 哦哦，
0: 先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3: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0: 对对对。
2: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它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
3: 哦，
2: 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3: 啊，对，现在还有点像
2: 打团呢，哎，
3: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对，等炒完了之后，
3: 还有一颗一颗的，
2: 是润滑的，哎，连成在一起了。
0: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2: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头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才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3: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0: 对，都很适用，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3: 哦，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0: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是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3: 哦。
2: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3: 这在人家外国是
2: 早就有了
3: 经典名菜。
2: 惠灵顿是一人名儿，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4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3: 酥皮的工艺，
2: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3: 对，
2: 第三，炒菌菇，
3: 啊，
2: 第四，
3: 包裹
2: 炒酱。
3: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2: 是黑松露的味道。
3: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2: 皮酥，
3: 嗯，
2: 肉嫩，
3: 嗯，
2: 酱香，
3: 嗯，
2: 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3: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2: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3: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2: 一部分
3: 之一。
2: 一部分。
3: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2: 爬行动物馆。
3: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2: 综合性的。
3: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2: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3: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
2: 哎呦，
3: 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2: 这是绝对独一家。
3: 大家好，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5: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3: 对，
5: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那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3: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

0: 是有历史意义的。
1: 好，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0: 哎呦，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1: 基本上满了吧？
0: 是要不咱二
1: 咱上楼上，哎，对，
0: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1: 都没有了。
0: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1: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0: 哦，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1: 亲笔
0: 运输啊。哎，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1: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是上海后海全景的，
0: 对、
1: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0: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1: 我们先来吃这炸黄虾。
0: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1: 对，
0: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1: 还挺脆。哇，你看，哇，特别脆的这个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也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夏天的。
0: 对，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1: 对，
0: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是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1: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黄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这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和脆的，
0: 对，
1: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0: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黄虾肉。
1: 炸黄虾
0: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2: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0: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2: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1: 这这么大火啊！这么大火，
2: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旺火炸。放入虾的时候，它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1: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2: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0: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2: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1: 用油的这个余温，
2: 对，
1: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2: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1: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2: 再吐出来。
0: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1: 熟了，
0: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2: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1: 就干巴了是吧？
2: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0: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条
1: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0: 然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泡泡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1: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0: 对，
1: 这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0: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个芡汁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
1: 肉在
0: 肉里头的。
1: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啪，
0: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越浓。
1: 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扒肉条的时候，月月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对，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0: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2: 这切好的扒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上蒸箱再蒸。
0: 每一份你看啊，它
1: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0: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2: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的让它扒肉条软烂，
1: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2: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1: 就调个色儿，
2: 对，
1: 调个色儿，收个汁儿，
2: 对，让它颜色能枣红色。
0: 我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1: 好，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0: 是，
1: 麻酱烤饼，麻酱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0: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到外

0: 旁边。嗯，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啊？
1: 这么多排队的，
2: 种类有50多种吧，
3: 蒸炸煎煮。
4: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5: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4: 选料
5: 比较薄，嗯，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4: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7: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8: 是啊，
7: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8: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7: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8: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7: 哎，
8: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7: 对对对，啊、
8: 一点都不油腻，
7: 是，
8: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7: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嗯、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8: 哦，
7: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那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9: 好好好，
7: 有请。
9: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7: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9: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8: 还真是的。
7: 是，
8: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7: 对对对，
9: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7: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8: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 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7: 哎，
9: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7: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9: 是在。

0: 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发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
1: 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

0: 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您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嗯，这刺儿啊圆酥的，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咱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3: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一天一袋。
1: 嗯，
3: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3: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3: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0: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1: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哎，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
3: 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
1: 嗯，
0: 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
1: 嗯，
0: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3: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3: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3: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绝对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

0: 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0: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吧？
2: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

0: 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0: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这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多分点吗？
0: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0: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呀、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那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2: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

0: 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2: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发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得嘞，关火
3: 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2

0: 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夫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网友你发现没啊、嗯、咱今年北京的夏天来的是真够早的、啊、
1: 确实
0: 像这前几天啊，温度真的是蹭蹭的往上窜，连续好几天都突破30度了，这两天呢更是直奔35度去了、啊、这老话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可是要说回来了，这小暑都还没到呢，就热得人直冒汗了。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大伙儿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有不少朋友就是大热天出门呢还得坐地铁，然后不少人就觉得说这车厢里啊会不会很燥热呀、啊、尤其是早晚高峰，那是人贴着人啊，就算空调开着也挺憋闷的、嗯、我觉得那滋味肯定很难受。
0: 不过大伙儿啊别太担心，因为北京地铁呢已经替咱们都想好了对策了。为了应对这提前报到的高温天气，地铁公司呢推出了一大波清凉服务举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降温招数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瞧瞧。另外呢，这轮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2: 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有多热，我放了1块钱在车座上，你看这一眨眼的功夫晒红了。
3: 虽然刚才的视频啊是一个夸张的玩笑调侃，不过北京今天这个热呢却是实打实的。一早上啊这个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整个呢是一个晴晒模式。
4: 太阳挺毒的，还
5: 顶着这个太阳有点虚脱什么的，有点晕，
4: 干晒，
6: 浑身倍儿黏，
4: 脸上直冒汗。
7: 太热了，这出汗就是热，
8: 热
9: 要热好几度吧得要。
3: 再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中午11点停在外边的电动车车座有多热，大家请看测温枪，
4: 73，
3: 71.4，72.4，70.5，每测出一个数都是在70度以上的高温。市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路上的行人呢也都是穿起了防晒服，打起了遮阳伞。
4: 已经35吗？这才刚6月初啊！
10: 干热吧，都冒汗了，走路了，手啊，一天都给它晒黑了。
11: 阳光下有点烤，
12: 被闷热包围着，被灼烧，很烤。
13: 就刚从地铁站到这边，也就100米，就去出汗了。
3: 手上拿着风扇呢。
4: 对，挺热的，干燥闷热的季节，出两句就会流汗，
14: 非常热，
4: 有点受不了了，
11: 身上一直在出汗，
15: 就感觉像夏天的暑伏一样了，桑拿天了已经。下班一回就开空调，要不然睡觉太热了。
16: 现在我稍微过一点吧，但是。也差不离了，
17: 就是酷暑的感觉。虽说才6月份，应该是7、8月份是最热的嘛，已经提前进入了那种感觉。本来约好了，人家说太热了，算了，就是网上见吧。不太想走在外头，想待在。

0: 商场啊，地铁里头。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日来到地铁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地铁里很凉快，
3: 很凉快的，
4: 汗流浃背吧。一进来它就有一风吧，凉快一些，
3: 挺清凉的，空调开的比较足，这样就一进来就能感，很明显到安检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5: 刚出完汗嘛，一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凉，一下子就汗都没了，特别爽那种感觉。
1: 那么夏天到了，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咱们北京地铁啊已经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举措，启动了双温车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着温度计分别来体验一下强冷和弱冷车厢温度有什么差别。强冷测一下，23.8，24摄氏度。那来到了弱冷车厢的两次测温。
6: 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呢固定为20摄氏度，其中呢地下线路强冷车厢的这个温度为24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6摄氏度，地面线呢强冷车厢呢为23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5摄氏度。
5: 挺照顾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的，
4: 比较贴心，
7: 还挺人性的。年轻人可能火力壮的，人家就可以做强冷的，是吧？
6: 地铁公司呢将持续的优化温控策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客流的特征，动态的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持续的推进列车空气净化改造，实现了这个除异味率呢超过90%，让乘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呢也是呼吸更洁净更健康，不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1: 虽说白天还是大晴天，不过天气说变就变，根据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段部分地区将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市气象台在中午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及雷电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强对流时段减少出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相见，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暑热会有所消减。
8: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9: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示米其林，电视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8: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9: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1: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10: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10: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1: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11: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12: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每个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明厨亮灶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 店呢就是明俗酿造，
0: 嗯，
12: 这个店呢就是既明俗酿造又有堂食，
0: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12: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8: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明厨酿造。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明厨酿造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13: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经济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1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15: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16: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的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17: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8: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13: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儿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15: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我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14: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更干净更有保障。
11: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厨酿造，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习惯了去网上消费啊，比如说打网约车、点外卖，还有预订酒店、民宿等等。在消费结束之后呢，商家啊经常会来上这么一句话说：“亲，麻烦给个好评吧。”而且呢，商家的语气啊通常都是非常客气的。但是啊，尽管如此，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呢，还是会让一些消费者感觉到被打扰了。
9: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服务行业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8: 是的，
9: 商家貌似啊在跟我们去商量，但是不少消费者啊其实是不太买账的，甚至觉得这同样是一种冒犯。因为消费者的逻辑也很简单，说好评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给出来的，而不是你商家软磨硬泡去要来的。
8: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说一下江西南昌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今年五一期间啊，刘女士一家呢是选择短途出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游玩结束之后啊，这刘女士刚刚回到自己家里面，连这行李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这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呢，发现啊是那家民宿的老板。
9: 这老板呢声音很温和，也很有礼貌的就说啊，说刘女士您好，打扰您了，您这次住的还满意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啊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当然了，如果您手头很忙，可以抽空再写，我们不着急。
8: 但是啊，这个电话是顿时让刘女士心生不快啊，觉得自己啊都消费结束了，这店家呢还没完没了的，更何况啊眼下自己手头还忙着呢，哪有心思啊去写什么好评？于是呢就表达了民宿老板擅自拨打自己手机的不满。
9: 这民宿老板呢依然还是很客气的啊，回答说您预定的民宿的时候啊是留下手机号了，用来确认这个订单。如果说打扰到您了啊，向您真诚的道歉。如果您给出好评的话，那下次您 您再预定我们家可以给您打七折。
8: 但是呢，刘女士回了一句说啊，我没兴趣，希望您今后呢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自始至终啊，这民宿老板的态度呢一直都很好，但是刘女士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了骚扰，于是呢就

0: 上午啊发帖吐槽了，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友们是纷纷留言，都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离店之后被商家打电话追着要好评。
1: 比如说一位山西太原的网友就表示说，为了看演唱会啊，去年夏天呢他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当时呢正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断了录像，他就发短信啊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面呢给他一个好评，说当时真的挺生气的。其实也难怪这位网友会生气啊，就是有的商家索要好评，电话呢是说打就打，商家就算说的再客气啊，承诺给出的优惠再大，这个电话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了。
0: 没错，这商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的范畴。您看有律师就表示说了，商家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涉嫌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我国民法典呢则把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呢列为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1: 另外，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啊也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0: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索要好评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反感，而且呢还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商家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一意孤行呢？
1: 其实说起来商家本身啊也是一肚子苦水。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商家呢越来越多的生意啊是来自于网络预订，也就是说商家在网上评分高、评价多，那这个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客源自然也就更多。根据平台规则，好评数量直接关系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网络时代有了流量就有了效益，没有流量可能就只能饿肚皮了。于是啊，明知道这是招人讨厌的事儿，作为商家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去干。
0: 也是哈，其实在平台上呢几百家民宿摆在一块儿，这消费者呢大多数的时候啊就会去选着评分最高的那几家。比方说啊，你评分4.8，人家是4.9，您别看只差0.1分啊，但是订单量呢有可能会差出好几倍。商家呢也的确也有生存上的压力，但是啊咱话说回来了，生存压力并不能成为商家冒犯消费者的挡箭牌。
1: 没错，虽然说商家呢有商家的难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啊，不论什么时候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商家跟消费者啊费尽心思的去要好评，不如啊把功夫用在提升服务上，比如说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回应客人的需求效率再提高一些，哪怕在送客人走的时候真诚的多说上几句欢迎您下次再来等等，这些才是商家赢得好口碑应该做的事儿。
0: 没错，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哈发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了自己入住的时候呢，老板看我带了孩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所有的行李，一直呢送到了房间，觉得很不错啊，于是呢主动给出了一个好评。您看啊，这个读起来其实是有细节的，非常有温度，那这种好评呢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但是啊，相比之下商家索要来的好评，您就算是要来了，这些所谓的好评啊其实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被注了水的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呢。商家呢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初心，甚至跟自己的初心啊背道而驰。不过基于商家的困境，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方面能够优化对商家的评价机制。如果说这好评啊都是商家求人去刷出来的，那虚假信息就会误导消费者。所以呢说这个优化评价机制啊，既能给商家松松绑，还能让消费者看到真相，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啊，我们也都知道网络平台手里是拿着所有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平台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0: 下面咱们来说说开车出行的事儿啊，想先问汪洋，一般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
1: 那肯定先把安全带系上。
0: 没错，这肯定的哈。但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司机呢，也想着系安全带了，但是呢，他是开车途中才去系的，结果呢出了意外。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陈某上车出发的时候呢是并没有系安全带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低头去系，结果呢是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车子啊向右跑偏之后呢，陈某是急忙的向左去打方向，这慌乱当中啊又踩了一脚油门，导致车辆呢是向左猛冲。

0: 撞断了中央护栏，造成了事故。
1: 陈某呢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伙儿，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好，而不是开始行驶之后再手忙脚乱去系，这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来负责。
0: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这不，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啊，在湖北武汉一座立交桥下，正常行驶的司机们呢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银灰色轿车啊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1: 当时立交桥下呀，只有一条行车道，这银灰色轿车呢突然一个掉头逆行就开了过来了，差一点啊跟前面的另一辆车相撞。尽管如此，银灰色轿车的司机啊还是一意孤行，对面的司机呢迫于无奈只好踩刹车避让。
0: 所以您看啊，一名司机逆行是逼停了整条行车道上的车辆啊，这还了得。所以呢，有市民立即就报了警。
2: 热心市民反映，一辆机动车在辖区鹦鹉大道上逆向行驶，与正常通行车辆迎面交汇，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依法传唤驾驶人周某到大队接受调查。周某来到交通管理大队，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周某对其逆向行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从这个河走的，我到下来的。
4: 就住桥下面，我想是就
3: 车子哪都是在一站里走的，我海上哪走
4: 也是太人心了。
2: 经了解，周某家住鹦鹉大道马英路附近，当天驾车从二环线匝道驶出之后，为图省事省时间，未按照导航规定的路线行驶，擅自掉头逆向行驶回家。依据相关规定，对周某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要我说呀，这位司机真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啊！为了能早一点回家，自己不仅是铤而走险，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管他叫马路杀手应该并不过分。希望这一次事情之后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不要害人害己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呢是一个戏精。前些天安徽亳州一家医院呢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啊，一名男子呢是身穿警服，自称呢是来自于山东省公安厅，说呢是要奉命来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纳闷，说真要有这样的事儿啊，按说他们应该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而这男子后来的举动就更可疑了，事情还没有办完，男子竟然把自己的警服给脱掉了。警察执行公务期间，哪有说中途还得换个便服的这个意思？
0: 所以说呢，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就报了警了。这真警察一到啊，假警察就立刻现了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该男子的真实身份呢是药品推销员，他冒充警察呢骗取病人资料，竟然是为了卖药。
5: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6: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了。
5: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6: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5: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6: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5: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6: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5: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6: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5: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1: 您看看啊，为了卖药竟然能想出冒充警察的这个歪主意，这男子看来啊也是被公司分派的销售任务给逼急了。但是结果呢，就是药还没卖成，自己却因为招摇撞骗进了班房。要我说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这一次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因为对于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这人啊必然栽跟斗。
0: 前不久的一天，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位徐女士啊，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派出所。徐女士呢，是带着哭腔跟民警说啊，自己被骗了，这半辈子攒下来的40万元积蓄啊，刚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从网上给转走了。
1: 事不宜迟，民警啊，立即采取了措施，紧急止付。结果发现，徐女士的这笔钱啊，已经被转到一个经营奢侈品的。

0: 网店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骗子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那问题就来了，徐女士，这40万元还能追回来吗？
1: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2: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1: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支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2: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放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1: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2: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1: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点开一下。
2: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3: 他说他名下办了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4: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他的转账记录也是他的名字，然后还有他的卡号，然后还有他的名字给我们，然后后来我让他填地址，他没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报警了，报警后来警察过来，我钱没有给他，我货也没有给他
1: 的，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2: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1: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2: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3: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啊。
3: 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5: 这是多少钱？
1: 40万。
5: 转过来了，
1: 对，当场就转了。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0: 好在受害者啊报警及时，奢侈品店的这个店主呢警惕性也比较高，这骗子啊最终才没有得逞。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给大伙儿来提个醒，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去下载和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如果说啊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赶紧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6: 要说啊，这家里面养鹦鹉本来是能够增添生活乐趣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也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前不久，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啊，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8: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成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7: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8: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7: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

0: 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因捂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1: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四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0: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2: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而要说到遛娃的好去处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在那儿呢，咱不仅能够看展啊，馆里面呢还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咱一块儿去看看。
3: 这是你的排行榜，
4: 小拉
5: 的美洲豹，
4: 对，
5: 美洲豹，哎，好了，
6: 通关了。
7: 就在六一儿童节这天，首都博物馆化身趣味研学课堂，正在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迎来大批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明探秘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解谜闯关方式，揭开了古文明的神秘面纱。
8: 那个玛雅的那个金面具和它那个玉米文化挺深刻的。
9: 我们一共有17个点位，运用了 AR 的方式，运用了解谜的方式，密码的方式，各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融入在谜题里，通过打卡和解谜得到专属他的勇士徽章。
10: 以前逛博物馆就是听那个解说，这次能边玩边学寻找文物，然后它就会出现下一段剧情，不知不觉就玩2个小时。
9: 有了这个解谜探索之后，他立刻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这个过程也会让他对整个美洲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11: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2: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13: 我们来到了李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什么？
12: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14: 嗯。
12: 儿子
14: 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2: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买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14: 怎么不错呀？
12: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14: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2: 7房，23年买的，反正
14: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2: 全款买的。
14: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2: 我买了一个4居室，花了1000多万吧。
14: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吧。
14: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12: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14: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2: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14: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2: 我
14: 收了，
12: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亿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4: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12: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4: 那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2: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

0: 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1: 是那里头，这都是压的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0: 这个家没有，
2: 这个没有，
0: 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正好中等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2: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大。
2: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0: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2: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0: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2: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0: 处理，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2: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0: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2: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0: 对，
2: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0: 对，
2: 然后进行消毒了，
0: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湿。
2: 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0: 木地板嘛，全
2: 拆了，
0: 全拆了。
2: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0: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2: 他是觉得收拾完之后他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0: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是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2: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0: 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2: 哦，就范围小了。
0: 哎，小了。
2: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0: 哎，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2: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0: 哎，对，又是物业。哎，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2: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3: 那就一人反水嘛。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
2: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3: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2: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4: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2: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2: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5: 有去问
2: 他们怎么说
5: 呀？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5: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他们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 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那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6: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渗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2: 那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2: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0: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2: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0: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2: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6: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0: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2: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2: 为什么呀？
7: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呢，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6: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7: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
2: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7: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2: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7: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6: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7: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中来走一遍看一下。
2: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7: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8: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下水管什么问题。
6: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7: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篦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这就主下水管道。
2: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8: 对，
7: 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头呢，它篦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些扔一些手指了或者的，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6: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7: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有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 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2: 堵住了，
7: 哎，它就下不去了。
2: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7: 入住以后，
2: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古岛，所以才导致的。
7: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2: 您手里有吗？
1: 我们有
7: 没有的。
4: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6: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9: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你好，
9: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10: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的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管。观察这个事儿，
9: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10: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9: 就咱们疏通出来的，
10: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6: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3: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探，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11: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2: 锈的，
11: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12: 给。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13: 主管，
12: 就跟楼上连通的。
13: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11: 往下，
13: 看吧，
11: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2: 这么看里面好像是有衣服。
3: 我在场呢，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2: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3: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说这个要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9: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4: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6: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8: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9: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8: 对啊，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9: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8: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
15: 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他卡在那儿去鉴定，
9: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5: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他应该是在7层楼板以下、6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他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6: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0: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6: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2: 这个人是谁啊？
0: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2: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0: 对对对，跟我对接的。
2: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
0: 一
2: 段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4: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0: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6: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0: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了，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1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2: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林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6: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他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 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2: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16: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2: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16: 对
2: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
17: 就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2: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换啊？
17: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不是不想退换一个吗？
2: 到开发商他们提过换的房子，
18: 提过。
6: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她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17: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加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19: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17: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呢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9: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话？
17: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我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2: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16: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4: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 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

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相差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美。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里的脂肪非常非常多，慢慢一片黄色，不是脂肪，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0: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2: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膨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蓬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蓬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3: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4: 每次看见好吃的呀，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2: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啊，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0: 关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4: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0: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2: 不是的，不是的啊，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他会出现这种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啊，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啊。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带脉，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4: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2: 好，
4: 是捏这一条还是？

0: 捏凹陷的这一条，
1: 捏肚脐周围这一圈，
2: 周围，
0: 哎，从这儿两边，
2: 对，这儿，
0: 哦，那我还捏对了，
2: 对，
1: 哦，
0: 啊，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2: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0: 那感觉好，
3: 哦。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2: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0: 哦，这比较好做，
2: 对，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
3: 嗯，
2: 啊，那我们把它信手捏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0: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2: 哎，也可以的，
0: 想起来就捏着呗，这不难也不累。
4: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凸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5: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在一块。
6: 哎，后边脑瓜子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着好，真是特别烦也是。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里跑这一阵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就是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7: 没精神，就是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喘不上来，一句话就是怂得厉害。
1: 这门诊的患者好像脾气容易暴躁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好像都虚，没什么劲儿。
2: 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减肥的同时也要配上一些给他疏肝理气健脾的这些治疗，让他呢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的自己的情绪。
1: 嗯，您给我们带的这什么锤呀？
2: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1: 这儿，
2: 对，
1: 哦
2: 哦，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
1: 嗯，
2: 啊，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1: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2: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
1: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2: 有点疼，对，
1: 说明这堵了，
2: 有点，对，不是太疼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哈，
1: 大家敲敲试试啊，
2: 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很美好。
0: 哦，这又能减肥，又能缓解那个
2: 对
0: 焦躁的情绪。
2: 对，是的。
0: 哦，明天我也买俩，同时敲，
2: 对，
0: 双倍呀，
2: 是的，
1: 对。
8: 我代表广大的男同志
1: 啊，
8: 有将军肚的，大腹便便的
1: 啊，
0: 自己就走到中间去了。
2: 你看他这个肚脐啊，在这个地方，对吧？他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膨隆。那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肝气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身体有热，所以他还爱吃凉的，
8: 对，
2: 爱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8: 对
2: 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1: 就堆到这儿了，
2: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呢，在这个两侧有我们的胃经和我们的脾经，平时呢，我们多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来调畅我们的这个阳明，比如让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更通畅，那我们是不是排泄呀或者代谢呀会更好？
1: 这样您也给我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这样的将军肚啊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8: 对，
2: 好
1: 啊，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2: 以肚脐正中线，然后旁开1寸2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1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2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2厘米吧。
1: 这儿，
2: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2厘米左右。
1: 哦，
2: 哎，
1: 好，
2: 这是我们的胃镜。
1: 那一溜都是啊，
2: 这一溜都是，是的，
1: 哦、那么长
2: 哦。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1: 这边、
2: 哦、啊，
1: 到脚趾头。
2: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1: 脾胃就在前面，
2: 都在前面。
1: 哦，
2: 对，
1: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2: 整个肚子，
9: 整个肚子下
2: 啊，从上
9: 一条线
2: 敲到下
9: 啊，
2: 从上敲到下，
9: 敲到下
2: 啊，不要太使劲哈，这真是锤来这样，
9: 我着急
2: 啊，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
9: 啊。
2: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1: 嗯
2: 啊。
9: 嗯，就这样的。
2: 对，
1: 哦，
2: 对，从上到下
9: 敲着挺舒服。
2: 对，是很舒服的。
9: 嗯，
2: 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10: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11: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12: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10: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12: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
10: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三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近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2: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1: 谁想先来试？
13: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1: 这机会
13: 难得。对
1: 对，那上床吧。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14: 标准，
1: 妖娆，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摊着，这啥造型？
12: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
1: 哦，
12: 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呢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1: 帮 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嗯，现在这是干嘛呢？
14: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15: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发射的是超声波。
1: 发射了。
15: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嗯，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嗯，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1: 就是那种吨吨的。
15: 对，吨吨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哦，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嗯，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得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16: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17: 肚子在弹。
15: 它会有一些震动。
1: 嗯，而且还有震动呢。
15: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嗯，
1: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15: 对，
16: 这是一个小点点，
15: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嗯，
14: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18: 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它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15: 啊，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嗯，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啊。嗯，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嗯，
16: 纤维化，
1: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嗯，
15: 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17: 哦，哎，还好，还好，
15: 这好消息啊！啊，
17: 这个汗是落下去了。
1: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17: 好，
1: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17: 好嘞。
1: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嗯，不过我想问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17: 原来我都是以为很轻的，原来我检查身体都是老是中度、轻度。
1: 您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
17: 哟，早了，12、13年了吧。
1: 12、13年的时间了。
16: 你发现以后你吃药了吗？你治疗了吗？
17: 没有，
16: 就没管他。
17: 没有，
19: 没症状是不是？
17: 对对，没有症状，
19: 所以就没治。
16: 听好多人都是都说啊，我也有脂肪肝，那时候我也有脂肪肝，
17: 脂肪肝
16: 说得很轻松。
17: 多的嘛，
19: 对对。
16: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不像吵架。
1: 哎，那傅同学又年轻。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19: 有
1: 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的？
19: 2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1: 25岁，那就有
17: 这么年轻就有啊！
19: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哦，
1: 25岁重度。
19: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啊，是的。
15: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到400。
17: 哦，他到360，
15: 快到头了。
19: 对对。
1: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15: 是
1: 就看它硬不硬。嗯，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19: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15: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嗯，到
1: 所以傅同学到七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
16: 临界了，
19: 是是，
15: 对，
19: 临界了，
15: 是的，哦，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到F4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17: 啊，是，我说。
15: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
17: 啊，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
15: 会硬化吗？啊，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10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17: 稳定，比较稳定。
15: 对，如果体重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17: 有。
15: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1: 也就是说肝
15: 翻倍的脂肪，
17: 翻倍的啊！
1: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15: 对，
1: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6: 这是健康的，
17: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16: 这是健康的，摸着很舒服。哎，
0: 看它摁完那，
16: 而且那个表面还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17: 光滑。
1: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15: 对，哦，
1: 这就是很好的。嗯，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17: 这个还软和，
16: 那也是弹不回来了。
17: 对，它瘪了，
16: 对，
17: 那个瘪。
16: 那也是肝吗？说的
15: 第一个，
17: 这个阶段
15: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16: 油，
15: 对，但是软硬度还好。
16: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15: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16: 都有
15: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啊，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都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
1: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15: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他转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它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17: 这明显就硬的多了，
19: 是吧？是的啊，没有，有点弹性
17: 啊，有一点点，
16: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
15: 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16: 对对对对对对，
15: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哦，对，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17: 这一块就代表已经硬，
15: 这块就很硬很硬了。
16: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15: 啊，有的是可以形成结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1: 还能形成结节。
16: 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19: 摸不到了，
15: 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节在表面，
19: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15: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1: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
15: 好。
1: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傅同学 B、C、D 啊，袁叔叔 B、C、D， 都没写 B、C、D。哎呦，都是 B、C、D。
16: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C、D。
17: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
16: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17: 对对
16: 哦，那就是黄疸，她那个哦，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15: 身体不好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16: 对
17: 对哦，
1: 都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15: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那么可能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的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这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1: 累了，
15: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一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的，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100-200了，哎呀，对，那这个时候眼黄尿黄恶心呕吐吃咽油腻，
1: 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20: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21: 还有呢？
19: 还有
20: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三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21: 都有可能，
19: 都有可能了吧？嗯、这个啊。
1: 哦，都选的是 A B C D， A B C 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21: 对，对，最后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就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1: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21: 对啊，
1: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19: 嗯，对，
1: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哦，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20: 现在用药三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21: 对呀，
19: 对呀，
1: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嗯，化学成分，嗯，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15: 对，
1: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十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哎呀，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三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肝脏损伤。那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一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一两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20: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1: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嗯，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嗯，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嗯，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嗯，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一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啊，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是，嗯，
20: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
1: 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嗯，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哦，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2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 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

0: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1: 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0: 源自经典一级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辨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3: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次的药材。
4: 这个画面是崎岖孔穴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1: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0: 古方换新眼，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8: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3: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2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0: 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怕啥？环保增享和套路，
1: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
0: 不限定制，克制方能见雅致。
1: 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上柜子，当时
2: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0: 因地制宜，家中藏着大智慧。
2: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0: 烟火温情，人形设计更治愈。
3: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2: 哦，
4: 对，
2: 有体验，
4: 有画面了，
2: 有画面感。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走访装后新家，探究入住半年业主的真实体验。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和方总要继续探访什么情况
5: 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位业主呢，是在我们这选择润园的这个润八环保整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嗯，
5: 然后呢，装完了入住呢，半年了。
2: 已经入住半年了。
5: 对，
2: 哎呦，装得好还要住得好，究竟好不好，咱们去看看去。
0: 这是一套20年房龄的老房，使用面积91.2平米，31厅1厨2卫的格局。作为改善住房，本次装修业主孟女士要的不只是简单的老房换新，她更希望通过空间重构与细节升级，在满足居住舒适度的同时，全面提升生活质感，打造更贴合家庭需求、精致宜居的理想家。
2: 住了小半年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挺好的，
2: 比较不要因为人在你就说好啊，实话实说。
1: 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装修完以后也没有甲醛什么味道啊，
2: 健康啊，
1: 很健康。
2: 嗯，
1: 第二来讲呢，就是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达到了我的目的，也很开心。
2: 设计、施工、质量各方面都没问题。
1: 目前为止还没问题。
2: 哎，这说的谨慎啊。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啊，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人？
1: 各方面上做一些功课，包括咱们电视台的节目《生活家》栏目，我也一直在关注。对对对，很多自媒体都在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就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茫然。
2: 那么这种选哪个好？
1: 对对对，哎，我无意识发现了，就是他们润园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播放员老还不好看。我说这个人
2: 不，您这人当面坐在这儿呢，这属于谁？
1: 我就关注了，我说这个人怎么还做自媒体？后来一听是老总，就觉得，哎，这老总能亲自，
2: 还挺实在的是吧？
1: 对，
2: 嗯，
1: 就虽然他没有播放员说的那么好，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然后下面的这个装修队不会差。又关注了一下咱们那个生活家栏目
2: 啊，
1: 哎，正好对上这个老总。
2: 你看这长得不漂亮的还在你这
1: 啊？对，
2: 你看啊。现在获取的这个信息通道太多了，那最后怎样才能够这个下定决心呢？看电视一看，哟，电视上有，哎，这信心就来了。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王浩是什么怎样的一个感受？
4: 那一见面的话呢，就是感觉也是非常亲切。当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交了定金。
2: 哦，当天去就签了。
1: 我跟他沟通呢，确实达到了我理想的这个设计师的这种水平。
2: 跟你想法是比较吻合的。
1: 是的，是的，
2: 各方面都。
1: 而且呢，我觉得，跟那个王浩接触下来呢，感觉到他没有商家那么大的力气，就是让你花这个钱，让你花那个钱。而且他是从你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你想要的去给予你东西，而不是说给你。要这个钱，这个钱，这个钱，对，就这个感觉特别好。
2: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是你能够接受的。
1: 对对对。
5: 啊，刚才我也听出来了，王浩没有过度的营销，他才能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很多公司的设计师在不断给你讲价格，我们的设计师是讲方案，对吧？是讲内容，怎么解决客户的需求的问题。
2: 嗯，
5: 因为设计师他不决定价格，也不决定优惠，优惠是公司决定。
2: 这个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加钱什么的、增项什么的？
1: 有一些就是我特殊提出来的要求。 例如说厨房的房顶是造型这个房顶，
2: 哦，这个是要加强的，
1: 就是高高的这种造型的房顶，
2: 嗯，
1: 啊，还有就是一些线条吧，假如说这灯盘，
2: 嗯，
1: 这些都是需要额外，
2: 对，这是
1: 啊，
2: 这是属于
1: 这是我提额外提出的要求，
2: 嗯，其他有没有特别加钱的？
1: 其他没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或者是
2: 费用
1: 不好的，对对对对，因为去年年底在选择这个套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好，正好是
2: 赶怎么说的呢？这个价
5: 是八方推出，
1: 啊，
2: 哦，
1: 是就是赠送了好
5: 多
1: 福利，
2: 垃圾外运是他们干的吗？
1: 是的，是的，
2: 开荒保洁。
1: 有赠送，有赠送，
2: 都有
5: 在这里边啊。当时我们润吧最大的啊，就说实在的，就是水电不会加钱的，
2: 对
1: 对 对,
5: 对，就是很不限量的，嗯，艾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的，
1: 对，
5: 嗯，这个两项艾格板有些五金是要加一些钱，
1: 对，
5: 说在这个免出的，不会在签单之前不跟您说的，
1: 嗯，因为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很懂，好多装修公司吧，它都是屋里的定制柜按一言米多少钱，
2: 嗯，
1: 就是我们消费者呢会很觉得麻烦，我不会算，
2: 嗯，
1: 也不知道这家里按着自己
2: 到底要几言米，
1: 对，看着当时给你报的挺便宜的，
2: 嗯，
1: 就你心里不知道，哎，我这预期是多少，我这个规划哈，
2: 嗯，
1: 按照我的规划走是多少钱，但是到了润园以后他一说这个
2: 全包了，
1: 不限购，不限量，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踏实，我就愿意。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心里要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就很多业主都是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说现在业主啊舍不得花钱，不是，是不愿意花冤枉钱，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遇到了这个润园在方总这儿踏实的人，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套餐，让我们选择的更踏实。
1: 对对对，是。
2: 现在还有吗？
5: 现在我们每个月只退五户了，
2: 就得抢了，是吧？
1: 我当时也是奔着这个艾格板才不限量，因为当时，就是作为消费者嘛，这心里也是，我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上柜子。当时
2: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1: 就是设计师会给我一些方案，
2: 嗯，
1: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们不限量，
2: 我就要多做
1: 啊，我就要多做，但是呢，又不要给人一种特压抑的感觉。
2: 对
1: 啊，
4: 那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所有的电视柜、餐边柜、鞋帽柜，以及我们每个卧室的收纳柜，以及我们的这个书桌、写字台，全算下来呢，大概是差不多60个投影左右。
5: 我觉得孟老师他把握得很好，他没有像有的业主，我就是要家里大量的柜子没有墙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一装上一不好看，又拆一个拉到柜子，大量的浪费。这个柜子啊，别浪费它，材料很好。
1: 我是去年11月份就屋里整体安装完的，
2: 嗯，
1: 但是我是今年1月份入住，也就是间隔了2个月，实际住进来以后，
2: 嗯，
1: 还真是环保，整体感觉真是比我之前装修的那好太多了，真是挺环保的。
2: 嗯，环保是润园的一直以来的特点，
1: 对，包括他们推出的品牌的地板，我觉得都挺有品质的，并不是说像好多消费者想的那样说套餐不好，我反而觉得就是套餐挺好。
2: 嗯。

0: 但是你想要好的套餐，你想要更好的套餐，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就得自己加点钱。那装修公司肯定人家都有成本，所以我也这么想的。
1: 你看，这是最大的夸奖了。
2: 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啊，他只顾那个低价了，他把很多就比如说艾格板的质量品质他忽略掉了，卢森的地板忽略掉了，比如说有一些细节设计的能力忽略掉了。
3: 大部分业主对于装修啊都是外行，怕踩坑，怕被骗，同时又怕质量差，不环保，花冤枉钱。而良心装企能够根据业主的痛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透明度，让业主放心消费。
0: 当时在选择这个艾格板材的时候，因为有好几百种，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板材实际做在家里的效果是什么。实际上设计师跟我说的很清楚，就这个板材有阳光和没阳光是不同的颜色啊，所以当时在选择这个板材的时候，他也给我推荐了几款，然后最终呢这个选择了这个有点发灰颜色的这个板材。当时我还怕想就说屋里会不会很暗啊，但实际上做完了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要突出这个法式风，你就必须得在这个拉手上费一些心思。这间屋子等于是孩子住的，所以他要有个性，他不和我做的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拉手呢是单独给他设计的。那我那边呢可能就会更繁琐一些，做完了呢整体的板材效果搭配起来还都是挺好看的。
3: 定制家具不仅解决实用的收纳问题，它同时也要跟整体装修风格相协调。面对润园定制板材丰富的花色款式，业主难免陷入选择的恐慌当中，此时设计师却可能发挥出自己专业的优势。
1: 当时这个房子是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吗？
0: 整体户型是不用变的，但是整体都需要大改造，就是
1: 大改造，
0: 就是把原来的地砖啊、什么墙皮啊，整个就全部都毛坯，
1: 水电也全要改是吗？
0: 全要改。
1: 因为毕竟20多年嘛。
0: 对对，我想要法式的现代风，你看人家都是法式复古风哈，我要法式现代风，又要有点浪漫，又要有点简约，然后不跟风。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1: 是，法式原先我们都知道它会有非常繁复的这样的石膏，各种造型，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没有这些繁琐的东西都没有。
0: 对对，
4: 因为传统的法式它这种线条啊是比较繁琐的，而且呢它要求这个空间的层高啊要比较高。像我们北京的这个房子呢，正常的高度差不多在2.6米左右，如果说达到那种效果的话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现代法式的这种元素，我们把原来的这种直行的门洞变成了这种拱形的门洞，更体现出咱们孟老师的这种喜欢浪漫的这种感觉，而且包括像我们做的一些虎头线，以及这种石膏的灯盘，它也会充分能体现出咱们这种轻法式的这种风格。
1: 这确实，但是在具有这种法式的这种情调之下呢，
0: 对，
1: 又有一些中国的文化蕴含在当中，这都揉杂进去了。最主要的是这些风格包括这些需求在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整体性又很好，它不是说很突兀，比如说这种花墙，比如说我们这个挂画啊，心有山海近而不争，这是中式的，法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吊顶的这样的边角，
0: 对，
1: 它的风格融合得很好。
0: 对，
3: 老房翻新不仅仅是硬装换新，更是生活习惯和品质的全面升级。这一次的改造，孟女士摒弃了繁复的传统法式，与设计师一起打造简约浪漫的现代法式家。
4: 它原来的沙发呀是在这一侧，这边的话呢原来呢是一个书房，但是是这种玻璃的隔断，而且呢也是有那种门的，
1: 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强了。
4: 对，而且整个空间呢会显得比较零散。对，
1: 用餐原是在哪里？
4: 原来的用餐空间就是在厨房里面放了一个小餐桌。
1: 那就应该是很小了。
4: 对，就是比较拥挤。
0: 是的，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1: 嗯，要改变。
0: 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大改。
5: 对，我跟孟老师沟通完之后呢，就把整体的这个空间的一些布局啊，进行了一些调整。嗯、那比如说，像我们把这个餐区啊，就设计在了我们厨房的这个门口。嗯、那它整个
1: 原先厨房的门还也是在这儿没动。
5: 对，
0: 是。
5: 但是我们在这个动线上更加的合理。嗯，包括我们回来买个菜啊，再拿到厨房。啊，或者是从厨房炒完菜直接到餐桌上来吃，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1: 为什么要放圆桌？
5: 首先呢，就是可以解决了不会有磕碰的问题，还有就是它整体的违和感更强一些。
0: 当时我跟他讲要给我老公一个独立的空间，男人在下班以后需要放松，他要抽烟，他要喝酒，他自娱自乐，所以呢，我和我女儿又非常讨厌抽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嗯、我就把这
1: 就把他赶出去，
0: 把这难题给王浩了。王浩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就两个餐区，就是里面呢厨房呢专门给老公提供的，那因为有抽烟机啊、我和女儿呢，我们俩想吃点好
1: 吃一点，
0: 对，吃点好吃的，
1: 喝点咖啡，
0: 看看电视，我们就会在外面，所以就是说互不影响。
1: 对，虽然是家，但是每个人有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0: 是
1: 根据这种需求不一样，我们要做出一个设计的调整。
0: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对，
3: 格局不科学，动线不合理，空间太零散，这些都是老房改造中的常见难题。设计师根据孟女士的生活习惯，重构了空间布局，将这处28平米的空间分割成客餐厅，并且优化了生活动线，兼顾私密性、实用性与氛围感，让老房适配现代生活方式。
5: 这个厅说实话变化还挺大的。嗯啊，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沙发跟电视是对调的。嗯，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想做成就是一进入户门、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端景，做了一个玄关的一个景观。
1: 对
5: 啊，那如果说沙发放到那边的话，这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玄关呢，会显得就是空间比较零散。
1: 对
5: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面也是做了咱们整体的一个电视墙和我们的展示柜，以及我们这个入户的景观做成一体，就是让它整体呢更贯穿。
1: 哦，阳台也是很用心啊，因为现在我们看从整个这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楼层也很好，正好是树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绿。
0: 我觉得这个视野开阔是让人心情放松最重要的。我当时在买这个房，看这房的时候正值秋季，
1: 哎呦，景色最美的时候，
0: 特别漂亮。
1: 北京的秋天，
0: 叶子全变色了。然后当时这个感官就是让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拿下，
1: 一定要拿下，就为了这景观买的这套房。
0: 对，确实，而且还是落地窗，也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5: 它原来啊，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推拉门的，它现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开阔，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推拉门给拆掉了。那现在我们整个的空间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宽敞啊，包括采光啊会更好。
3: 客厅格局做了重新规划，沙发与电视背景墙位置做了对调，不仅优化了入户第一眼的视觉效果，还巧妙整合了全屋收纳空间。依托定制不限量的套餐优势，让收纳功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材料运用上又有所克制，视觉美感也完全再现。沙发一侧背景墙搭配隐形门，自然划分功能区域，拆除阳台推拉门，开阔视野，将窗外美景引入家中，提升空间通透感，增加生活幸福感。
6: 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3: 厨房改造藏着家装大智慧，
6: 这不换
1: 啊，对， 就像是一幅画，
3: 设计巧思，打造治愈烹饪空间。
0: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1: 哦，
4: 对，
1: 有体验，
4: 有画面了，
1: 有画面感。

0: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十八年的市场历练，十八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0: 孟女士家本次的改造没有大拆大改，格局上只对功能空间做了一些精细调整，设置独立就餐区，调整了沙发与电视摆放位置，优化了动线，拆除了阳台与客厅间的推拉门，增加采光，提升通透感。三间卧室风格各有特色，搭配了大量的定制柜体，在实现超强收纳功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空间上的压抑。而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厨房。
2: 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更爱洗碗了就是我昨天找的保洁归着我这房子的时候说，姐，你这么好的厨房不炒俩菜都感觉到
3: 浪费，
2: 对，就是那意思，就是环境这么好，因为这个水池的外面是景观特别好，
3: 对，
2: 你在那儿吧，你洗洗手啊，洗洗菜啊，
3: 嗯，
2: 就是视野效果特别好。
3: 是
2: 啊，
3: 我跟你讲啊，您应该没注意到细节
2: 啊，
3: 就是方总来了之后往那一站就在那发呆他就站在那就对着外面就发呆，我就怎么了，这是
4: 这个被这个景色
3: 迷住了
4: 这个厨房啊，是我这几年来说啊遇到的这个最有感触的厨房。一个是这个房顶，你像很多这个客户厨房的顶子都是铝扣板的，
3: 对对对
4: 啊，一下子
3: 都是铝扣，
4: 一下子这种氛围就降低了很多了。
3: 嗯，
4: 第二呢就是没有大窗户，
3: 采光不好，
4: 对，你像这种尖顶造型加上这样的一个窗外景色，
3: 嗯，
4: 空间拉宽，我们把自然的环境拉到我们室内来的感觉，
3: 对，
4: 很放松。
3: 没错，因为它这个空间拉高了之后呢，整体的好像感觉那个外面这个树是触手可及的，
4: 是
3: 啊，这外面的这个景呢，这个树呢是我们厨房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4: 这幅画
3: 啊，对，就像是一幅画，
2: 是因为每天早上还有一些小鸟啊在树上就是嬉戏呀、啊
3: 哎呦，
2: 那个感觉，
3: 这有点，我画面当中就有点老北京那感觉了，
4: 鸟语花香，
3: 对，
2: 因为有时候我就看见我那两只猫直愣愣的看在外面，就是
3: 也发呆也发呆
2: 看小鸟，就它有那
3: 它想扑过去呀、
2: 啊、对对，原来我老公不太爱干家务啊，
3: 嗯，
2: 就自从好像弄来那厨房以后，洗碗还挺积极的，然后那天还说炒俩菜吃，我觉得挺好的。
5: 这个整个的厨房啊，我们现在把每一个空间呢都给它利用起来。为什么说好用呢？因为像这个厨房承载着冰箱、洗碗机、扫地机器人，
3: 对，
5: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洗手台以及灶具。那同时有这么多的电器存在呢，那肯定我们就选到我们的备餐台和操作台。
3: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在现有的这些台面的同时呢，又增加了我们的一个中岛台。那这个中岛台其实它呢是非常实用的，做菜呀、那转身回来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3: 啊、
5: 包括我们早上可以吃个
3: 餐，而且我看到这里面储物了、
5: 对，而且呢还可以同时增加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3: 对，
2: 还有就这个岛台是岩板做的、
3: 对，
2: 后来我做了一个功课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王浩，我说这个岩板怕热吗？他说这岩板不怕热，
3: 对，
2: 我就觉得很方便。在哪儿呢？我这边炒的菜如果锅上的东西哈特别烫，我拿不动了，我转身直接就可以放在这上，非常非常方便，
3: 对，
2: 就是你不用说再顾忌说，哎呦，我这锅底太烫了，
3: 放个垫子呀，
2: 垫个垫子或什么，什么都不用。所以我觉得岛台这个岩板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材质就是烧纸的，它不怕烫，非常耐热，所以什么热锅砰你拿不动了，赶快放上去，特别方便，
3: 别烫手你、
2: 哦、
3: 就放这个就实用。
2: 是的是的，
5: 但还有一个最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厨房将来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觉得孤单了，因为这个位置也可以坐人，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些这种互动性啊，就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的空间，
3: 哎呀，
5: 就是更温暖。
3: 你这一说我就有画面感了老公在这炒菜，你在这边指挥
1: 回，哎，你就放点盐啊，
5: 对，
1: 加鸡精啊。
2: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1: 哦，
5: 对，
1: 有体验，
5: 有画面了，
1: 有画面感，
4: 有幸福感，
1: 有幸福感。
5: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地面的这种黑白色的这种

0: 地上的东西一黑一白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擦地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地砖，这个地砖是品质砖。
1: 嗯，
0: 我说没关系，我加点钱我就要这品质砖了。这品质砖是越看越好看，
2: 带金色吗？
0: 是的，真的很漂亮。
2: 我跟你讲，带金色就是财富，而且有质感。
0: 因为我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
2: 嗯，
0: 当时想的也是控制一下这个装修成本哈。
2: 嗯，
0: 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真安上以后，这个品质的和普通的，
1: 它
0: 真的
1: 就
0: 不
1: 一
0: 样，
1: 就是
0: 真就
1: 不
0: 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性化，我们依然是能够完成，
2: 也是有这种，
1: 对不对？嗯，
2: 对，
1: 这全部下来，如果用到我们润八的话，能省多少钱？
2: 我们正常的讲啊，就像我们润八的，光挨个板，就是100平米方的省3到5万，不能讲，我就觉得就省5万，有的省6、7万、7、8万都是正常的。
1: 嗯，
2: 因为不限量，因为我们有工厂，我大批量进口矮合板，我才能做到这样的。
1: 嗯，
2: 啊，这种去中间化、垂直管理和我自有工人，
1: 嗯，
2: 直接我自己的物流解决掉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别人解决不了？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工厂，然后呢，成本很高，在广州或者是安徽或者江苏，
1: 就运输成本就高，
2: 运输成本就我跟你讲就很高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我们就聪明的业主，你要知道钱花在路上还是花在什么呀，你的产品上。
1: 嗯，
2: 对吧，你有的花在中间买，就是这种无效的服务上面，叫去中间化的无效服务上面去，我觉得那个钱属实的耍，就是花在刀把上。
1: 哎，我们真正要花在刀刃上。
3: 一间好厨房啊，从来都不只是烟火纷飞的方寸之地，更是藏着日常温柔的治愈角落。孟老师家的这个不足12平米的厨房就是如此。改造前虽然橱柜餐桌都有，但是储物空间还是略显拥挤。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空间的沉闷刻板，把尖顶刷白褪去了原本的压抑，大窗把外面的草木飞鸟、晨光微风都拉进了室内，而岛台拓展备餐收纳也撑起了一家闲谈相伴的温情时刻。改造后的厨房啊， U 型橱柜配合中岛，功能完备，储物强大，孟女士很满意。
1: 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们也了解了，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幸福感。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也想装修，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0: 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哈，不能一味的去比价格。因为我在选择润园之前也去了几家装修公司，有一些报价确实比他们要低，但是后期我刚才说到了那个板材柜啊，多少钱一元米啊，就是这些
1: 存在着增
0: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其实也是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会让消费者很不舒服。我觉得消费者就是明码标价，
1: 是我花的每一分钱你让我花的明明白白。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消费者别太盲目的从众去比价格，一定要比品质。其实我作为北京人，我很信任北京电视台，如果是同样报价的装修公司，上了生活家栏目的，我一定首选生活家栏目推荐的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电视台在推荐公司的时候一定各方面的这个审核，
1: 那是
0: 对
1: 能上我们电视节目肯定有多年的合作，
0: 对，
1: 并且呢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审查才能够合作。润园最早和我们合作有是到目前
2: 2010年开始合作的，
1: 17年，
2: 将近17年。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

0: 那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爱生活每一天。
4: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7: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有没有一道菜能解馋，又是硬菜，还能保护关节呢？林大厨，
8: 哎，咱们带来一道呢，这个食材和营养都特别丰富的这个金头巴脑羊骨煲。哎，这道菜呢，食材呢，你看有多丰富，而且呢，这道菜呢，做出来以后呢，哎，软烂适口，啊，肉香浓郁，哎，非常适合老年人食用，而且呢，特别的这个有助于咱们保护咱们的关节。
7: 它里面藏着什么护关节的奥秘呢？我们慢慢跟着学了。我看有肉有筋有筋头巴脑哈，但是说到这些食材做好吃的真的好吃，可是做不好吃就有腥味儿，去腥很关键吧？
8: 哎，对，咱们呢，这里面有一个去腥的这个小窍门儿。首先呢，咱们把这个肉啊切一下1厘米见方的块就可以了。好，咱们呢，把这个所有的食材呢，哎，都给它放到一起，用咱们呢准备的这个去腥的神器呢，咱们进行一个腌制，用到呢一个是呢芹菜泥，哦，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洋葱泥，咱们把它倒进去。哎，
7: 我们以前腌肉的时候听过用洋葱和芹菜，但是打成泥腌制的很少，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8: 打成的蓉呢更容易渗透到肉的肌理里，哎，好吧，
7: 去腥效果更好。哎，
8: 对，咱们给它搅拌一下。
7: 好，刚放进去就闻到特别清爽的这种蔬菜的香气。
8: 先让它腌制着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然后腌好呢咱们就直接焯水就可以了。
7: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保护关节。那今天我们的这些食材当中隐藏着什么样保护关节的核心要素呢？
9: 保护关节呢主要是啊一缓一补，咱们呢缓呢是缓解疼痛，补呢是补充营养，使得呢我们关节更健康。这个锅里呢就有我们今天要做的一补。
7: 哎，这一补是什么？一缓又是什么呢？慢慢来揭晓。
8: 炒好的这个筋头巴脑呢咱们捞出来，下面呢咱们就要炒这个酱汁了。首先呢咱们就要有请这个养护关节的亚麻籽油上场。
9: 这个亚麻籽油中含有的欧米伽3脂肪酸就是我们这一补一缓中的一缓。这个

0: Omega 三脂肪酸呢，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抗炎。大家知道，如果关节疼痛了，那呢，就是因为有炎症的发生。所以呢，咱们通过抗炎，减少关节最初的炎症，使得炎症反应越少，我们呢，关节越健康，越不容易出现疼痛。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好，下面的步骤呢，就是咱们开始要炒制这个酱汁了啊。咱们呢，首先呢，把这个洋葱爆一下锅。
1: 好，心头巴脑的秘制酱汁现在就要浇起来了，我们要认真来学哈。先炒的是洋葱，
2: 好，洋葱爆出香味呢就可以了。下入生抽，这个生抽呢一定要提前放，因为酱油类的东西呢爆下锅的香味呢会更突出更浓郁。好，再来一点老抽。心头巴脑呢咱们之前呢用这个蔬菜泥腌制过了，所以呢就不需要用到料酒了。把这个焯好水的心头巴脑呢咱们下入锅子进行一个炒制，这会儿呢咱们再加入其他的调料，加一点蚝油、胡椒粉。这里呢有个小窍门啊，一定呢在炖这个牛肉的时候呢盐一定要最后放，这样呢它更容易软烂。
1: 今天我们炖的很多都是不容易炖软烂的食材，什么牛腩呀、筋头巴脑啊、牛脊筋儿，所以今天是有能让它们软烂的窍门，对不对？
2: 没错。好，咱们这会儿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窍门呢咱们再揭晓啊。加入热水，咱们大火呢给它烧开啊。好，这会儿咱们就可以加咱们的这个软烂的神器了，咱们经常喝的呢苹果醋啊，因为醋类呢可以让这个肉类的肌肉纤维呢松散，所以呢咱们少加一点苹果醋，而且呢还能增加一个果香的味道。咱们呢再加一些是跟这个筋头巴脑呢比较搭配的这个香料，一种呢叫碧波，有点类似于胡椒的香气，跟这个牛肉呢搭配起来呢味道会更好。
1: 碧波长长的，
2: 对，
1: 然后是有胡椒香，和牛肉是绝搭。
2: 好，有两三颗就差不多了啊。
1: 好，
2: 这个味道比较冲。再有呢就是家里咱们经常用的陈皮，
1: 陈皮，
2: 咱们这个料就差不多了，咱们就等它开，然后呢小火慢慢炖制就可以了，大概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咱们在家呢如果有高压锅的话呢，咱们又可以用高压锅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炖熟了。
1: 锅里的食材可以炖煮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刚才提到了哈，一补一缓来护关节，这一缓我们知道是亚麻籽油了，那这一补是什么食材呢？
0: 这一补啊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因为呢胶原蛋白啊可以呢使得我们的关节呢更加稳固更加有力，而且呢使得磨损的部位呢能迅速的恢复。
1: 我们这样说，要想补胶原蛋白要吃猪蹄儿，可是我们今天没用到猪蹄儿啊。
0: 猪蹄儿里含有的脂肪太高，对于咱们高血脂啊对于糖尿病啊等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不是太友好，所以呢我给您换了一种。跟我一起来看大屏。
1: 好，
0: 您看啊，猪蹄儿的蛋白质没有它高，才22.6，关键是脂肪18.8，1/5都是脂肪了。咱们下面这两个呢，第一款呢就是啊咱们的猪蹄筋儿，你看啊蛋白质挺高，脂肪却挺低，但底下这个蛋白质很高，脂肪啊更是少到几乎为零，才0.5，所以啊这是更好的，而且热量呢是猪蹄儿的也就2/3，所以呢热量也低很多。它呢就是咱们的牛蹄筋儿，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大家都知道关节来回动，但是啊它必须有支撑啊，得固定啊，主要就靠的咱们的韧带。实际上呢通俗的话就是那个蹄筋儿，使得呢我们的关节更加稳固更加健康。
1: 太好了，等于说啊这个牛蹄筋儿又能养护我们关节，又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多余的负担。
2: 筋头巴脑呢已经炖得差不多了，那么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蔬菜下去呢再炖一会儿，让这整锅这个菜呢味道更好，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1: 好，放了蔬菜再炖多久？
2: 大概炖5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哈是满屋飘香，我们今天做的啊这道菜实在是太诱人食欲了，叫筋头巴脑羊骨煲。这筋头巴脑已经非常软烂入味了，而且里面的蔬菜也吸满了汤汁，非常的好吃，等于说是一个可以解馋的下饭菜，养护关节很重要。我们通过这个美食用一补一缓的方式养护关节吧。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

0: 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啊，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想要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

0: 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2: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0: 梁叔，
2: 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2: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10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啊， 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5: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6: 专业的
5: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6: 你是仿的仿画
5: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6: 哦，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7: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6: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6: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8: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6: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线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叫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说指挥来了以后谢谢咱们组，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的，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4: 你理解他吧。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可爱的吗？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9: 挺有诚信的。
4: 对，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要不要聊一聊？
6: 可以聊聊吧。
4: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5: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5: 是。
6: 你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4: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5: 十年是59岁的时候。
4: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5: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呢？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10: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11: 很有才华。
10: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挺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11: 条件是好，看因为她那是远处。
10: 又北京人。
11: 是北京人。
12: 也是一个遗憾哈。
10: 真是遗憾。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他画的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12: 对，
4: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13: 过分的，
5: 这个不是大，
4: 来，
12: 我把这个
5: 拿，这个拿，这个我们给缩小。
4: 非常
12: 可以，
4: 来看看，
6: 就是这
12: 我
14: 做的
12: 鹤
4: 怎么样？
6: 专业的，挺好的，
4: 在这边来，
6: 您好。
4: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6: 给解释解释。
5: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6: 哦，你是仿的仿画
5: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6: 真的是人家画的。
4: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5: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因为那临摹就是我买了大

0: 桌子，然后那个在上边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1: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2: 画的我们那画的啊，画的漂亮，这么厉害。
1: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
3: 对对对，
1: 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0: 基本天天看。
1: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0: 看到过，就是坐在
1: 地上
0: 看到过三次。
4: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1: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0: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1: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0: 还有一个
1: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0: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
1: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0: 都可以吧。
1: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0: 你可以问。
4: 你退休了吧？
0: 我55退的。
1: 早退休了。
0: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5: 属于干部退休，
0: 就是啊，
5: 管理人
4: 故宫里头
5: 啊，对，
4: 都是干部，
0: 对，因为
4: 工作性质
0: 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5: 对，技术干部，
0: 因为他那个是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4: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的。
0: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4: 对，一样都是。对啊，
1: 您还想了解什么？
4: 行，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1: 啊，您住哪边啊？
0: 我住在海淀。
4: 海淀什么位置？
0: 森林公园。
4: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0: 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4: 啊，我知道。
1: 反正能坐地铁到。
0: 16号地铁。
1: 还要了解什么？
4: 啊，不用。
1: 不用啦。那印象怎么样啊？
4: 私下的底下再细聊吧。
1: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选择有点多哈，
1: 对，
4: 就是人家多了，到干嘛？
1: 咱三位给出主意，
4: 听，
6: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是吧？
1: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宋叔，是吗？
6: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三号。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5: 我觉得你别见了，
6: 别见了，
5: 现在脑子够乱的，
4: 没错，是吧？
5: 现在就是
4: 吃饱饭
5: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不是咱小燕老师，
4: 你提呀，谁呀？
5: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7: 没事的。
5: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1: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8: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5: 三舒服
8: ，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着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我谁也不成。
1: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8: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女士，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人先聊着呗。
7: 不是，
1: 对呀、啊，人家
4: 是我听您的意见，
1: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4: 啊、
8: 我久经了。
1: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8: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1: 哦，
8: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就没有婚事事儿，
7: 她比较简单，
8: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1: 行，来雷波，
9: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1: 嗯，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
4: 嗯，
1: 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嗯、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
4: 听专家的。
7: 嗯，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的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哦，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儿。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听他讲这些画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嗯，
4: 谢谢。
1: 慧慧，
4: 嗯，
10: 她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
1: 嗯，
10: 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1: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嗯、号、嗯，观众席的三号，嗯，
4: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11: 金银的金。
4: 金银的金啊。
1: 嗯。
4: 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1: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4: 啊，这不见了，不见了。
1: 不见了。
4: 您那什么了？
1: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这边。您觉得怎么样？
4: 行，在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以免之交。
11: 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免之交，慢慢。
4: 嗯。
11: 慢慢
1: 再了解，
4: 对，
11: 慢慢聊聊，看能不能说到一块。
1: 嗯，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12: 哦，你好，
1: 来，请坐。
12: 可爱，哦，老师好，观众们好。
1: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12: 河南的。
1: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达哥说花》？
12: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1: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12: 哎，
1: 那您会什么？
12: 我什么都不会。
1: 唱歌跳舞？
12: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洁。
1: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12: 不会。
1: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哟、哦
12: 哎，
1: 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啊
12: 哎？
1: 我跟你说，人真的是，他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你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12: 是吧？
1: 嗯、
12: 我老实嘛，就是画一条鱼的不会佛。
1: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12: 我觉得下来没事吧，给我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7: 哦，那累不累呀？
12: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
7: 哦，那就别干了呗。
12: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要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7: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12: 对，
7: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2: 是
7: 不是啊？
12: 是。
7: 那今天

0: 天女儿来了吗？
1: 我女儿也练了呗。
0: 她来了啊！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哎，这不对呀、啊？那你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1: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啊，在天津上大学，她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啦？
1: 哎，是啊，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1: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哎，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1: 11年了吧？哎呦，
0: 11年了！哎，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1: 也30多了。
2: 90年
0: 哦，这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2: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2: 哎、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2: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他，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
0: 嗯，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1: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1: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1: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来。哦，
0: 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哎，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1: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嗯，给那点的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嗯，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呢？都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2: 劝她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2: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0: 对，我觉得
2: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
0: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2: 对的。
0: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3: 对，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4: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贷款就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0: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1: 啊，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0: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1: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了。
0: 啊，怎么讲啊？
1: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女。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1: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0: 哦，就这些都会了。
1: 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0: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啥都会啊。
1: 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面面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0: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2: 妈，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她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了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1: 哦，我女儿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2: 对对，我最近是减肥。
1: 买个跑步机吧。
0: 姐，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就不能说的，知道不？你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不说，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2: 啊，确实好吃啊。
0: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2: 对啊，对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不舒服，啊，可能那个上班，然后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啊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0: 哦，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2: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
0: 哦，
2: 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0: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2: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前的，
1: 叫手擀面，手擀面。
0: 哦，但是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1: 找和好面，
5: 对，
1: 醒醒，
0: 哦，
1: 看着跳。
0: 就这个哈，
2: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0: 哎呦，这就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1: 啊，
0: 对，
1: 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0: 那个
1: 7、8个菜。
0: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
1: 哎，
6: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还
3: 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哎呦，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0: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1: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怎能都挨打？你怎能哭？
0: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1: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0: 嗯，也不计较是吧？
1: 不计较。
0: 嗯，
1: 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也窝一肚子气。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啊？
1: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1: 是。
0: 啊，
1: 他家的穷，这四个那时候都穷，都我这一方的。
0: 嗯。
1: 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妈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说的，
0: 嗯，
1: 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0: 嗯，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
1: 哎，
0: 虽然很朴实，
1: 哎，
0: 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1: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
0: 哦，
1: 哎，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
0: 嗯，
1: 只活着吃，活着俺孩子上学，
0: 嗯，
1: 也没剩下钱，都这样。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1: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
1: 嗯，
8: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啊，
0: 嗯，
8: 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1: 是合适
8: 的，但是她很开朗哦，
1: 嗯。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2: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了，她就在看。
0: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1: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都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哦，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2: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1: 你看看，
2: 就是，
1: 叫王老师去吧，参考参考。
2: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
0: 嗯，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点，我全不要求啥。
0: 嗯，退休。

0: 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1: 啊，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花了不？
2: 那你要求不高，哎、嗯，
0: 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1: 在老家。
3: 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嗯
0: 啊，所以这样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3: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1: 嗯、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呀、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1: 是，
4: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1: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4: 对，找一个踏实的。
1: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4: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1: 谢谢，
4: 老实本分呢，嗯，
1: 谢谢你，谢谢。
2: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哎，就以后啊，咱不自贬啊。您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
1: 对吧？
2: 过日子的人，
1: 哎，对，
2: 对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觉得好找。
0: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1: 好，
0: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1: 好。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5: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0: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5: 好，谢谢。
0: 来，宋叔。
6: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6: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谢谢。
0: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111，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7: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8: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9: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0: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7: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 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2: 我是伊西切尔，
13: 万物轮回的底色。
1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哧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1: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2: 是啊，
2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里边呢又特别酥，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1: 对对对，
22: 一点都不油腻。
21: 是，
2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2: 好，
21: 有请。
2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 妥的贵族小米啊。
2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

0: 还真是的。
1: 是
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2: 哎，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带着
2: 这
0: 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

0: 呦，那可没门了。
1: 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见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3: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3: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3: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4: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5: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4: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4: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4: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4: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4: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4: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4: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4: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4: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4: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4: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4: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4: 1天1袋。
1: 嗯，
4: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4: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4: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4: 嗯，
2: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4: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啊，
2: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4: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4: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4: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4: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哎，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2: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4: 就
2: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4: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
2: 太棒了，棒
4: 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4: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4: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啊，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 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对吧？
2: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

0: 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2: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2: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2: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3: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比我。

0: 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多分点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你看行吗？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 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嗯，爽口，嗯，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折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嗯，就是海蜇头，嗯，我们家不断，哎呦，一礼拜啊得吃2-3次。嘿，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嗯，它顺口，嗯，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嗯，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啊，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嗯，我今天啊，嗯，很开心，嗯，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了。

0: 是
1: 差不多
0: 啊，
1: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3: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1: 没错。
3: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起火嘞！关火！
1: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2。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大纯正，
1: 西北生，
0: 西北生，
1: 张柏芝。
0: 与合掌，相顾十二生。
2: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春秋大老巢很有可能就是以瘴气为天然屏障，所以这么多年没有人能找到他们。哪些地方有瘴气？
2: 我家雨水图上记载过，古水河北侧密林容易生长。这儿不对呀、有瘴气春秋道的人怎么进去？
0: 有古水生瘴气的地方最容易迷路。古有大春者瘴火之，河道北侧肯定有一片是春树林，而且就是春秋道种的，既可以除瘴又能引路。错不了，找到这片春树林十有八九离他们不远了。
2: 好像也有道理，你不会真要去吧？什么意思？如此阔绰，
0: 拿这钱做点小本生意，别老卖假酒，天天被人追着打。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考虑成家的问题，好好找个小娘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2: 看缘分，要不你给我引荐一个。
0: 够了，
2: 有这事还问我啊？
0: 时来言转，
2: 怎么像交代后事啊？
3: 里边所有进出的人都要查个清楚，风方门、风方道，搞得是鸡犬不宁。一边北斗军那么大嫌疑，却不抓不绑，只说带回来，这心都已经偏到脊背上去了，
4: 还要瞒着风雨了。依我看，这根本不是偏心，这是徇私包庇。
5: 就是，
6: 既有不满，就该当面说。
5: 岳华军，
6: 你们觉得我徇私包庇李北齐？好，那你们倒是说说看，李北齐犯了什么罪？定罪了吗？你们可有证据？不过才一日不见，你们别看是编排他，李北齐是你们的同袍，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你们可以这样编排他，他日就可以这样编排别人。若有危险，你们还指望别人对你们施以援手吗？
7: 徐华军，风云来找你。
6: 那位科训，背一百遍再走。
8: 是。
9: 承天守训，
10: 承天守训。
6: 声音要大。
9: 护定身段。

0: 西北的密林广阔，人迹罕至，要想从龙沼的春树林里尸首大海捞针，
1: 这段密林我们都查过了，就这一处最为可疑。
0: 好，既然以后袭魏人，那我出发了。严防首先查证，只能做到如此，请法派人增援我。明白。 无论如何，以平安为重，不必危险，给我及时处理。
1: 我不会轻举妄动的，若真有发现，我会想方设法传信回来。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好了，你养病，我替你执行公务的。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轻重吗？现在是我们自己的人出了问题，如果让人知道，谁都过不了。没问题，你拿什么保证？我绝对信任他，一定是有内情。等他回来问清楚就行了。等他回来。
1: 可如果他回不来呢？他永远回不来呢？这是你应该内卫应该说的话吗？
0: 穆思雨，你应该非常清楚，李北齐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最不希望的就是他出事。
1: 可是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有半点包庇之心。我没有包庇他，
0: 李北齐才失踪了一日，他怎么就变成嫌疑犯了呢？
1: 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我告诉你，我不希望李北齐真的有事，你和我是最后知道的人，清楚吗？
0: 我现在就去查清楚。

0: 去也只是一堆铁环，根本合不到一起去。我若是和兄长一样有六根手指，没准就能拼好这九连环了。
1: 我说过多少次不要提起我的手指。

0: 坐。二郎，方才在书房凶了你，是我不好，莫要击怪兄长。
1: 弄不明白啊？我来教你。你看啊，
0: 想要弄明白这个九连环，不在于用几根手指，而在于要发现它的关窍。你虽然解开了第二环，但却忽略了第一环和第三环的关系。这样，你把第一环装上再试试看。

0: 好。
1: 二郎，对已经拥有的成就不要太在意，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放弃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百里宽人领罪之后，惊惧交加，病死家中。陈武幽爵奉旨至百里府检验尸身，死者右手六指俱在，确信百里宽人无误。
1: 你们败了，
2: 回秋时我们奔药成功，不知何人突然放了箭，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
1: 是你派人救了百里弘毅吧？
3: 无凭无据之事，你不好随意栽赃于我吧？
1: 六指宽郎，我真是没想到，你在神道待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惦记着你那该死的弟弟。我告诉你，就算百里弘毅是你的亲弟弟，他窥破了伏火雷霆的秘密，也一定要死。
4: 难不成你想让神道策划已久的大计毁于一旦吗？
3: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才能证明是我干的。
1: 百里宽人，你莫忘当年你在师尊面前许下了什么样的誓言。
3: 弟子百里宽人进入春秋神道，自此以后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凡神道之人尽是我兄弟姐妹，非我神道之人尽皆杂草。
5: 杂草蔓延，明火焚之。
3: 杂草蔓延，明火焚之。
6: 这么巧啊，你也出城啊？
7: 我刚好。
8: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赶紧回去。
6: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还没给高家留过后呢，你这一去不断就爷孙了吗？咱俩回去好好谋划一番，找些帮手。
8: 去少废话，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赶紧回去。你再跟着我，我把你的腿打断啊。
6: 打断腿我也得跟着你，高师我认真的，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你就带着我，而且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还能给你通风报信呢。
8: 那你听好了，如果有什么危险自己先保命，我让你走你就必须走。
6: 放心，有事我第一个跑，万一你死了我还能给你收尸呢。
9: 玉华君，这几段冲锋部又人而不妥了。
10: 玉华君，我问过所有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北斗军每隔一两日就会离开那位，去向不明。
4: 平日北齐离开那位的时候都会报备的，但近几日出入部上并无他出入的记录，怎么会这样呢？
10: 玉华君，北斗军也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愿意怀疑他，但事已至此。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只相信证据。走，去在黄殿看看。

0: 月，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那个人真跑出城了。哎，你是怎么看出那个人有问题的？
1: 那人虽说是机关算尽，把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涂黑了，
2: 可惜百密一疏，耳后方给我移出原来的肤色，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0: 这回啊，你算是扬眉吐气了。我看之后这些。

0: 这人谁还敢说你入内卫是靠着凤玉郎？内卫不得饮酒。嘘，今天这件事儿咱们值得保留。这可是冯记黄酒，我攒了半年的辛酬我才买到的，来，今天必须尝尝。
1: 来，那我便尝尝。

0: 这个
1: 马逢春，
2: 伏火雷霆，
0: 是伏火雷霆乃春秋道苦心研制的凶器，只是其威势目前还无法估测。
2: 春秋道研制如此凶器，此前你们联访竟毫无察觉吗？那联访是否已知晓春秋道要把此物用在何处？
0: 臣自知失职，臣罪该万死。
3: 这些的话不必多说，你来见朕自是有了主意。
0: 因为伏火雷霆的存在，燃灯大典，臣恐危机四伏，臣恳求推迟大典。
2: 你是说春秋道要以此凶器破坏燃灯大典，是制造混乱，还是说
3: 刺杀朕

0: 一名护伤，连康占比死于砂石上毒，生前就住在这里。康占比死了之后，他就失踪了，他们一定是在躲避什么。
1: 押送李记是凤翼狼临时起，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跟着我干什么？我正好也在新疆帮办案，看到你在马山的外面巷子口，
2: 我就来附近找你。
3: 此人死于马蜂的毒，
4: 马福春，不是让你看好他吗？我一直没离开这儿，你我看你太久没回来，我担心你去门口看看，谁知道他……
3: 臣不敢妄言，臣只是担忧。不过，臣已派联访的执戟郎孤身一人前去寻找春秋道的巢穴了。
5: 孤身一人，
3: 那朕就等着执戟郎的好消息啦。

0: 如若有消息，一定及时禀报。别以为朕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就是想多一些援手，增加些胜算。如果他真的能找到狄雪，朕允你借调兵马。谢圣人。
1: 你怎么看？
2: 李七和康金死的蹊跷，再加上这份名单，似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李北齐。不过我现在更担心北齐，他突然失踪，房间内又找到这些证据，会不会是有人故意陷害他？如果是，那他现在的处境应该十分危险。
1: 那流民的勘和印章又怎么解释？万念之说，云何了断？李北齐的嫌疑看来总是不能让。

0: 安心的。阿月，调查李北齐的事情，我要换一个人。
1: 兄长是怕我感情用事，偏袒李北齐。
0: 我们都是人，感情用事在所难免。此事也无需在意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有复活雷霆，我找了百里弘毅来帮你，他非常了解这个东西，而且你们两个人还有交情，这样我也放心一些。
1: 人登大典在即，那位的忠诚不可以有任何问题，即便不是为了北齐，我也要彻查那位。

0: 大惊小怪的，
1: 高氏，咱这方向对吗？
0: 看日头，我们是在向西北而行。

0: 就是这儿了，你想走还来得及。
1: 谁怕谁呀、啊？

0: 燃灯大典在即，联防上下全力配合朝中各部，尤其内卫与林军的布防工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立即上报。
1: 是。
2: 一定要细查。
3: 是是。
2: 二三军，
4: 李北齐直属内卫府，是内卫北等军，但凡有他三日内的消息都汇报给我。
2: 是。
5: 陈十二层陶化方聚众滋事，寻衅滋事者皆已投罪，经查事由无关大典，
6: 与林军清查动画方。
7: 陈十四层凡参与燃灯大典者皆已领取内卫令牌，内卫有令，无令牌者不得接近大典，违例者以谋逆论处。
8: 是人进训眼线由内卫
9: 家属同
8: 不是陈十四内卫机枪二层。
10: 陈十三
11: 陈十四
10: 大理寺现场方有伤不良警物，相关上
12: 位的查不良警，
13: 违例者以谋逆论逮捕。
14: 燃灯大典之日，圣人会从太初宫起驾出宫巡游以示圣恩，最后回到天堂大殿燃灯祈福。这儿这儿还有这些位置都会有禁军严密的把守，内卫重点盯防的是圣人途经之路，而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找到春秋道有可能存放伏火雷霆的位置。
15: 我认为阻止春秋道进入神都才是关键。
16: 你想如何阻止？
15: 从即刻起，所有城门需要禁烟，大典结束之前，神都百姓不可以出门上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城里彻查春秋道的行踪了。
14: 你要封神都城？
15: 如果不行，百姓可以上街，但是外来的商人不可以入城。
14: 你这还是封城？
15: 有何不妥？
14: 神都乃神州大地之都，中资宇宙，通府供于四方，交互风雨，君朝登于万国。
15: 正是如此，神都乱不得，所以最好能御敌人于城外。
16: 如果封了神都，这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事无需在意，神都绝不能封。
15: 既然如此，那位负责的安防位置由我来督察。
16: 好。李淳，封一郎。
14: 李淳呢？他是自己人说。
15: 是。
17: 李淳他们都被约好军找去问话了，据说是要清查咱们内卫府的嫌疑。
15: 搜查伏火雷霆需要人手，如果内卫府的人不干净心不够，我可以找人来帮忙。
17: 你凭什么说内卫不干净？
15: 不然你为什么要说彻查内卫的人呢？
17: 你个外人！
16: 大胆！你放心，我一定会委派一些可以信任的人给你。
15: 我要约华军筛选过的人。
18: 王君清
19: 在。
18: 王朝阳
20: 在。
18: 随心
21: 在。
18: 李淳，
22: 岳华军，这是
18: 陈武
23: 在。
18: 徐世琴
24: 在。
18: 樊昌龄
23: 在。
18: 你与李北齐同年加入内卫，一直是搭档。
20: 是，但论私交，我与他并不相熟。
18: 李北齐的情况你到底知不知情？
22: 岳华军，我又不是李北齐党羽，你为何把我当犯人审？
18: 你只需如实回答，不要有隐瞒，其他的我自会判断。
22: 可我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18: 李北齐失踪三日前，你与他一同在上林方喝过酒。
22: 岳华军，这是何意？李北齐不仅是同袍，又是上司，他拉我喝酒，我总不能拒绝吧？
14: 消散了瘴气，所以才会闻不到。要不是绕着春树走，咱们早被毒死了。
20: 谢谢春树，谢谢春树，那咱们是一人。

0: 是与李北齐交流过的都会被详细审查。
1: 难办了，他之前得罪过他的都要惹上麻烦。
2: 李北齐下落不明，又沾上了勾结春秋道的嫌疑，燃灯大典也快到了，恐怕月华君也是事出有因。
1: 这可不行，咱们得找凤一郎说理去。
2: 李北齐的事儿，只怕凤一郎最痛心疾首了，我就是担心他的身子受不住，咱们还是别给他添乱了。
0: 可是李北齐是李北齐，旁人是旁人，最信任李北齐的分明是月华君，如今却像审犯人要审旁人，岂不让兄弟们寒心啊？
1: 就是。
3: 月华君，
4: 这是你们的口述内容。我看了你们的星目表，似乎有人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不过我相信，你们定不是有意欺瞒。
3: 月华君，凤玉郎有命，等你查完，让他们去白里府一趟。
4: 行，你们去吧。
5: 是。
4: 雪清，你留下。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没事吧？
1: 别碰我！
0: 他救了你，连个谢字都不说呀。
1: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0: 一伙的还救你吗？
1: 你再看看，可还有补充的。
2: 玉华君，您的问题我早就回答过了，如果您不信我的话，大可以把我抓起来。
1: 三日前本该轮到你修墓，
2: 对，
1: 那一晚有大理寺的人过来对接公务，本该是由李北七去对接，但对接簿上却是你的印章。也就在那一晚，李北七放了一批流民进入神都，勘和尚是他的私章，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确实替他当了一轮职，不过李北七当夜叫我轮职的时候，说是替凤玉郎出城办事。

0: 你是？你两个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要追杀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书院的人吧。
1: 书院？我去采药，不小心闯进了一个书院，我四处看了看，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我一出来，他们就要杀我。
0: 书院在哪里啊？
1: 就在那边，绕来绕去，然后右转有个山崖，再往下走，反正很远。
0: 能带我们去吗？
1: 我可不想死。
2: 那两个杀手肯定还在某处等着你，最好不要乱跑。
3: 随心他既然提到了我，那你一定有很多的话想问我，你问吧。你不要把我当成风雨狼，更不要觉得我是你的兄长，你就把我当成外人，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4: 敢问风雨狼，随心说是凤玉郎派李北去出城办事，是否属实？

0: 说无凭，我只是一个人证，而且那位上上下下全部都知道，李北齐是我的心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得了他。你相信我吗？
1: 若是李北齐说谎，假借替凤羽郎出城办事之名，在城门口放了一对流民进城，之后失踪，而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的名单上面写的也是春秋刀的目标，那这一切都指向李北齐与春秋刀有关。
0: 也要死的
1: 戴州，还有一个戴州，我们可以去审问戴州，或许他可以证明李北齐与此事无关。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东宫已经传来了消息，戴州被送回东宫的第二天就死于京中了。
1: 若戴州之死与李北齐有关，他与春秋刀一定也脱不了干系。一定是我遗漏了什么线索。李北齐与我从小一起长大，
0: 思雨，
1: 李北齐不是这样的人。
0: 思雨，
1: 还有什么线索一定是我忘了。
0: 思雨，你不要再吵了。
1: 他不是那个王八蛋。就算是他背叛了我们，我也要亲手把他抓回来。
0: 思月，吴思月，
1: 省长，省长，
0: 你现在到哪儿去找他？

0: 就算是他背叛了我们，我也要亲手把他抓回来。
1: 吴思月，吴思月。
2: 盛昭，盛昭，
1: 你现在到哪儿去找他？现在重要的不是李北齐，而是燃灯大典。
3: 十足人粉，请慢用。
4: 尝一尝，
5: 可以可以，这个。
6: 哎，几位慢走。
3: 哎，我就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凤玉郎非要我们几个听这个白脸二郎的指挥？
7: 说的就是啊，一个屁都不懂的世家子弟，他能找到春秋道的伏火雷霆，这倒霉差事啊，怎么就落到了咱们头上？
8: 白脸二郎还说咱们内卫府不干净，只有月华军调查过的人，他才能放心的用。
9: 情况如何？
10: 码头近几日一切正常，码头上下停靠的船舶附近的船夫近几日早已验尸。
9: 河道呢？短暂停留的船夫呢？有没有检验过？
3: 各大码头一向守卫森严，若想携带大批伏火雷霆安置，几乎没有可能。
9: 燃灯盛典如此重要，你却说几乎？来时如何？
3: 南市两日前我便已查封商铺、河渠、树木，连墙缝我都一一摸过，没有问题。
9: 那几处不良井的入口呢？
3: 不良井两日前便已查封，大典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9: 好，大典结束之后立刻解封，不得耽误。
11: 是。
12: 定鼎门已检视，也没有什么疏漏。
11: 不过有一事向先您请示，定鼎门附近有不少高树，上面飞鸟筑巢，不知要不要烧光，免得被春秋道的人动了手脚。
9: 不必，我见过这地方，需要再次核验。
3: 需要核验几次？
11: 为了稳妥起见，自然是多多益善
13: 啊。是啊，嗯，
3: 有道理。那核验一遍肯定不够，除了你标的地方，周围还有好几个方呢。那也得加强核验啊。
13: 对，
14: 就是啊，
13: 就是
14: 咱们内卫现在不干净，谁知道有哪个内鬼会故意放水偷偷给春秋道办事呢？
13: 是
15: 啊，哎，就是，我建议大家先各自核验一遍，然后交换负责区域重新核验，一定要确保燃灯大典万无一失啊。
13: 好主意，
11: 就这么办，咱们动作快的话有半月时间足矣。
14: 嗯，可这眼下燃灯大典就剩不到两日了。
9: 你们都想象不到伏火雷霆的威力，对吧？
16: 伏火雷霆，一种威力巨大的燃爆之物，仅需实弹就会将半个南市炸为平地。贼寇为了给神都制造混乱，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而你们这些护卫神都的内卫呢，只想着查过一遍就不必再查了，以前没有问题就一切安好，根本不想多费一点力气，多动一点脑子。我地图上全国的地方需要再次检验，有事之前给我答复。
13: 是。

0: 坐吧。
1: 有毒！告诉我，有毒！
2: 这不是晒着草药吗？
0: 这是我和王阿爷从山上采来的。

0: 这是你家？
1: 对啊。今天太晚了，明天一大早我带你们去。不过说好了，我不进去，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0: 不香啊，小娘子一个人呢。
1: 挺好，我也一个人住，
0: 巧了。

0: 给。
1: 谢了，
2: 谢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0: 18。怎么了？
1: 你一直都住在这儿吗？
0: 记不清了，反正从我记事起，我就和阿爷住到这儿。
1: 那你阿爷呢？
0: 拆伤解药了，过两天才回来。
1: 你们家就你和你阿爷两个人吗？
0: 我阿娘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
1: 平时就靠卖药为生。
0: 这山里草药多，所以我跟我阿爷轮流下山送药，铺子里给的钱还不错。怎么了？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觉得味道有点大。
2: 是挺大。
0: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2: 是我家也。
1: 你要去哪儿？
0: 柴房。我可不愿意跟你们两个男人住一块
1: 儿。哎，哪有主人睡柴房的道理啊？深夜天凉，你一个小女子身体也扛不住，还是我们去吧。嗯，
0: 明日卯时出发，别迟了。
2: 哎，要不我……哎，这小娘子。

0: 传令下去，所有弓箭手待命，射杀高秉烛。
1: 是。
2: 可是，就是青云还在高秉烛手里。
0: 就算他死了，也是为神道牺牲。

0: 别送了，
1: 没用。行了，哎，太让我失望了。你说你年纪轻多可惜，找个好夫婿。
2: 从一开始就想杀我吧？
3: 你如何识破的？
2: 你说你从小跟你阿姨生活在这里，但是我刚才问你要水的时候，你连水缸的位置都不清楚，说明你根本不熟悉这里。
4: 有水吗？
2: 你窗边晒的草药叫白术，这种草药喜阴怕晒，一个常年在山里采药的医女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呢？
3: 怪不得石略使劲死在你的手上。
2: 你说你告诉我春秋宫在哪里？告诉我春秋宫

0: 阿月，你这是一夜未睡。
1: 厅长，我没事。李北齐把兵力布防图拿走了，我们需要重新布防。
0: 燃灯大典牵扯的人和事实在太多，重新分配已经来不及了。
2: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查疑不缺，增派更多的人手。
1: 我绝不会给他机会的。
3: 傅玉郎，联防有人来找岳华琴。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查探商业车行。
1: 上任建立联防之初，特意强调过，联防不得插手内卫事务，但李北齐试射春秋，到尤危急燃灯大典，郎君也不得不退步。我这次来就是特意叮嘱岳华君，此事绝不可外传。
2: 我知道，
1: 既如此，我先告辞了。

0: 先生。
1: 你为何救我？你也知道问不出来我什么吗？在你眼里我已经毫无辜负。

0: 神道之人，为神道而死，死得其所。
1: 你们春秋岛绝不容忍失败者，更何况你还落入了我们手里。一旦人没了利用价值，都会被灭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一样。十六也是你师姐吧？她跟我说过，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只要能达到目的，杀多少人都可以。
2: 人命啊，不分贵贱，不分好坏，只要能活着，达成任务，杀多少人都可以。
1: 但是我认为，人都是爷生娘养的，都有血有肉，都应该有尊严。每个人的命都是宝贵的。我救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人，是一条命。

0: 我白家祖上造了什么孽呀？回回跟着你都差点被害死，我还回回都跟着，这是为什么？是中蛊了吗？这两边都是春树啊，咱往哪边走啊？
1: 主任，
2: 跟我走吧。
3: 这十族人的粉啊，不愧是神都第一粉。
4: 哎，我是来等配娘的，你是看上了哪位娘子啊？
5: 你是来等配娘的？
4: 是啊，我已经提前半个月就预定了。
5: 你不能见配娘。
4: 哎，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配娘又不是你家娘子，凭什么不让我见她？
5: 我说不能就不能，你给我滚，
4: 你给我撒开，
5: 滚，你给我滚。
6: 哎呦，你们住手，别打了，
5: 让你滚，你听见没有？
6: 跑吧，柳侍郎，你别闹了，这么多客人在看着呢，你让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7: 柳侍郎，配娘有请。
8: 春和，春和，
9: 此前在红桥方道是也就罢了，

0: 奢麻对于未了的心愿总是莫名挂念，想必石郎对我亦是如此吧。圆你心愿，以后别再来了。石郎离了神都多年，想是不知道媚娘如今遍及神都勋贵，早已不是当年人人都能欺负的春和。你本不配成为我的入幕之宾，但念在你我当年旧情，心日远，却当是媚娘报恩了。
1: 春和，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我，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春和。
0: 没人能保护我，
1: 我能保护你。
0: 你如何保护我？你柳家已经不复当初了，你是能以你的家世压住那些王孙贵胄，还是能以你的关系令所有人都听命于你啊？

0: 你走吧，红霄坊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今日就当配娘的恩情已经报完，你我一刀两断。如果你敢再在外面坏我的生意，我便叫人将你赶出去。
1: 难道你觉得以我的身份不配进你这红霄坊吗？春和，春和，春和，
2: 从这下去就到了。
3: 这儿啊，你是说山底下就是春秋宫？
2: 对，山崖的藤梯是条近路，不过这梯子只能承得住一个人的重量。
4: 高石，咱要从这儿下吗？你可想清楚，万一这个小娘子她要是说
3: 下去。你回去，
4: 都到这儿了我还回
3: 去？我下去。
4: 是你，
3: 你回去。
4: 万一
3: 回去。

0: 你没有那么容易信我。要是我先下去呢，没准我就跑了，说不定下面还有很多机关陷阱在等着你。要是你先下呢，我可能在上面把梯子剪断，所以下不下全凭你自己了。
1: 你走吧，你在春秋大人的眼里就是个弃子，你这么跟我下去，他们也会要了你的命。现在走还有条生路。
0: 我入了神道就已经没有生路了，我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放过我，但也是他们将我养大的，所以我的命也只属于他。
1: 你没有亲人吗？其实我也认识一个小娘子，跟你还长得有几分相似，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她爱哭爱笑，爱看热

0: 饿的，最爱吃我阿娘做的穷果糖。你吃过穷果糖吗？以前我有什么好东西我都留给他，但是他太任性了，稍微受点委屈就又哭又闹，弄得我阿娘一直以为我在欺负他。要是他现在还活着，估计就是现在你这么大。
1: 那这小娘子去哪儿了？
0: 失踪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1: 没有我给你带路，你打算怎么混进去？
2: 我自有办法。最近春秋道有大动作，也许无暇顾及你。你现在跑，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0: 市的几处库井填上了吗？
1: 填上了。
0: 天津桥的桥梁呢？
1: 都加固了。
2: 天堂大殿，
3: 天堂大殿是重中之重，圣人会在此处燃灯，届时内卫会分出至少一半的人力来驻守，绝不会有意外。
4: 风雨狼，
5: 风雨狼，
0: 风雨狼，风雨狼，
6: 你一直都没睡啊？
0: 燃灯大殿事关圣人安危，我可以掉以轻心。
6: 你做的我都已经看到了，确实是要比之前的安防图严谨了许多，看上去应该是一只苍蝇都进不来，更不要说春秋到秒人。
0: 可我还是担心，生怕你都什么
6: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我再看看。大家也都辛苦了，但燃灯大典在即，我们内卫职责所在，所有的人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7: 是。

0: 长孙贵寿，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拿酒来，酒呢？
1: 侍郎，你不能再喝了。
0: 我不配喝酒吗？啊，我不配吗？
2: 小石，胡闹什么？
0: 安姐，我见到春和了，我见到春和了。

0: 但是他现在是红霄帮的配娘了，他不认我了，他嫌弃我，
1: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阿姐，你帮帮我吧，我想春河了，你帮帮我吧。他不是这样的，
2: 小石，你听我说，当年春河被迫离开我们柳家，一个女子在神都总要生活下去，或许她心中有什么不能说的难言之隐。
1: 有什么难言之隐啊？她就是骗我的。
2: 小石，
1: 你也是骗我的。
0: 行啊，
3: 知道红霄方吧？
0: 来来来来来，
2: 小石，
0: 红霄方一起喝一起喝，来来来，都一起都一起。嗯，
2: 小石不要再胡闹了。
0: 哎，你也知道红霄方吧？哈哈哈，来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我有钱，我有的是钱。

0: 我说，带柳十郎去沐浴更衣，你看看自己，哪有我柳家十郎的样子？
1: 我自己会走。

0: 若是一件成型的复活雷霆，只需用明火引燃，片刻便会起爆。
1: 爆炸范围呢？
2: 这个要看量。如果量够大，外部以内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它毁尽。
1: 那就是说，引爆复活雷霆的人
0: 还是得回都不剩了。

你走了吗？你又跟着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你对这里不熟，你救了我一命。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跟我走。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长秋史的房间。
0: 那长秋史呢？
1: 他带着神道的人去神都了。
0: 去神都做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袭击这么多地方吧，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师祖，
0: 这位是逍遥子。
1: 奇怪，这怎么会有份师祖的画像？

0: 这口诀叫连山诀，春使和秋使谈话的时候我听他们说过，这些年神道的计划全都建立在口诀之上，待我回神都，不然我就毁了他。
1: 李正。

0: 小娘子，有何贵干啊？
1: 此人三日前在你们车行租过车。
0: 租我们车行的车多了去了，我哪来一级的呀？
1: 记得吗？
0: 记得，小伙子，20出头，相貌堂堂。
1: 租的哪辆车？
0: 这一排车啊，他全租了。

0: 去的何处？
1: 行有行规，客人的消息啊，不便透露。
0: 去的何处？
1: 韩家场。

0: 你们几个快点啊，把这上面东西赶紧拿下来。
1: 好，快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咱今年北京的夏天来的是真够早的，
1: 确实。
0: 像这前几天啊，温度真的是蹭蹭的往上窜，连续好几天都突破30度了。这两天呢，更是直奔35度去了。这老话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可是要说回来了，这小暑都还没到呢，就热的人直冒汗了。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大伙儿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有不少朋友就是大热天出门呢，还得坐地铁，然后不少人就觉得说这个车厢里啊会不会很燥热呀？尤其是早晚高峰，那是人贴着人啊，就算空调开着也挺憋闷的。我觉得那滋味肯定很难受。
0: 不过大伙儿啊别太担心，因为北京地铁呢已经替咱们都想好了对策了。为了应对这提前报道的高温天气，地铁公司呢推出了一大波清凉服务举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降温招数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瞧瞧。另外呢，这轮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2: 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有多热，我放了1块钱在车座上，你看这一眨眼的功夫晒红了。
3: 虽然刚才的视频啊是一个夸张的玩笑调侃，不过北京今天这个热呢却是实打实的。一早上啊，这个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整个呢是一个晴晒模式。
4: 太阳挺毒的，还
5: 顶着这个太阳有点虚脱什么的，有点晕，
4: 干晒，
6: 浑身倍儿黏，
4: 脸上直冒汗，
7: 太热了，就是出汗就是热，
8: 热，要热好几度吧得要。
3: 再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中午11点停在外边的电动车车座有多热？大家请看测温枪，
4: 73，
3: 71.4，72.4，70.5，每测出一个数都。

0: 是在70度以上的高温。
1: 世纪阳台的预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路上的行人呢也都是穿起了防晒服，打起了遮阳伞。
2: 已经35吗？这才刚6月初啊！
3: 干热吧，都冒汗了，走路了，手啊，一天就都给它晒黑了。
4: 阳光下有点烤，
5: 被闷热包围着，被灼烧，很烤。
6: 就刚从地铁站到这边，也就100米就去出汗了。
0: 手上拿着风扇呢，
7: 对，挺热的，干燥闷热的季节，出两句就会流汗，
8: 非常热，有点受不了了，
9: 整天一直在出汗，
10: 就感觉像夏天的暑伏一样了，桑拿天了已经。下班一回就开空调，要不然睡觉太热了。
11: 现在我稍微过一点吧，但是。也差不离了，
12: 就是酷暑的感觉。虽说才6月份，应该是7、8月份是最热的嘛，已经提前进入了那种感觉。本来约好了，人家说太热了，算了，就是网上见吧。不太想走在外头，想待在商场啊、地铁里头。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日来到地铁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13: 地铁里很凉快，
14: 很凉快的，
15: 汗流浃背吧。一进来它就有一风吧，凉快一些，
14: 挺清凉，空调开的比较足，这样就一进来就能感，很明显。到安检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16: 刚出完汗嘛，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凉，一下子就汗都没了，特别爽那种感觉。
1: 那么夏天到了，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咱们北京地铁啊已经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举措，启动了双温车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着温度计，分别来体验一下强冷和弱冷车厢。温度有什么差别？强冷测一下，23.8，24摄氏度。那来到了弱冷车厢的两次测温。
17: 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呢固定为2摄氏度，其中呢地下线路强冷车厢的这个温度为24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6摄氏度，地面线呢强冷车厢呢为23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5摄氏度。
16: 挺照顾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的，
15: 比较贴心，
18: 还挺人性的。年轻人可能火力壮的，人家就可以做强冷的，是吧？
17: 地铁公司呢将持续的优化温控策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客流的特征，动态的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持续的推进列车空气净化改造，实现了这个除异味率呢超过90%，让乘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呢也是呼吸更洁净更健康，不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1: 虽说白天还是大晴天，不过天气说变就变，根据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段部分地区将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市气象台在中午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及雷电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强对流时段减少出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相见。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暑热会有所消减。
19: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20: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19: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20: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1: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21: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21: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1: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

0: 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七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1: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2: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每个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民生量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民俗亮灶，这个店呢就是既民俗亮灶又有堂食，
0: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2: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0: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名厨亮灶。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名厨亮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3: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5: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6: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7: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0: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3: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0: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5: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4: 肯定是有好处呀、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6: 更干净更有保障。
1: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习惯了去网上消费啊，比如说打网约车、点外卖，还有预订酒店、民宿等等。在消费结束之后呢，商家啊经常会来上这么一句话说：“亲，麻烦给个好评吧。”而且呢，商家的语气啊通常都是非常客气的。但是啊，尽管如此，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呢，还是会让一些消费者感觉到被打扰了。
9: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服务行业应该说是非常普遍。
8: 是的，
9: 商家貌似啊在跟我们去商量，但是不少消费者啊其实是不太买账的，甚至觉得这同样是一种冒犯。因为消费者的逻辑也很简单，说好评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给出来的，而不是你商家软磨硬泡去要来的。
8: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说一下江西南昌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今年五一期间啊，刘女士一家呢是选择短途出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游玩结束之后啊，这刘女士刚刚回到自己家里面，连这行 行李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这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呢，发现啊是那家民宿的老板。
9: 这老板呢声音很温和，也很有礼貌的就说啊，说刘女士您好，哎，打扰您了，您这次住的还满意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啊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当然了，如果您手头很忙，可以抽空再写，我们不着急。
8: 但是啊，这个电话是顿时让刘女士心生不快啊，觉得自己啊都消费结束了，这店家呢还没完没了的，更何况啊眼下自己手头还忙着呢，哪有心思啊去写什么好评？于是呢就表达了民宿老板擅自拨打自己手机的不满。
9: 这民宿老板呢依然还是很客气的啊，回答说您预定的民宿的时候啊是留下手机号了，用来确认这个订单。如果说打扰到您了啊，向您真诚的道歉。如果您给出好评的话，那下次您再预定我们家可以给您打七折。
8: 但是呢刘女士回了一句说啊，我没兴趣，希望您今后呢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自始至终啊，这民宿老板的态度呢一直都很好，但是刘女士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了骚扰，于是呢就上网啊发帖吐槽了。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友们是纷纷留言，都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离店之后被商家打电话追着要好评。
9: 比如说一位山西太原的网友就表示说，为了看演唱会啊，去年夏天呢他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当时呢正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断了录像，他就发短信啊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面呢给他一个好评，说当时真的挺生气的。其实也难怪这位网友会生气啊，就是有的商家索要好评，电话呢是说打就打，商家就算说的再客气啊，承诺给出的优惠再大，这个电话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了。
8: 没错，这商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的范畴。您看有律师就表示说了，商家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涉嫌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我国民法典呢则把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呢列为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9: 另外，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啊也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8: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索要好评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反感，而且呢还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商家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一意孤行呢？
9: 其实说起来商家本身啊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商家呢越来越多的生意啊是来自于网络预订，也就是说商家在网上评分高、评价多，那这个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客源自然也就更多。根据平台规则，好评数量直接关系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网络时代有了流量就有了效益，没有流量可能就只能饿肚皮了。于是啊，明知道这是招人讨厌的事儿，作为商家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去干。
8: 也是哈，其实在平台上呢几百家民宿摆在一块儿，这消费者呢大多数的时候啊就会去选着评分最高的那几家。比方说啊，你评分4.8，人家是4.9，您别看只差0.1分啊，但是订单量呢有可能会差出好几倍。商家呢也的确也有生存上的压力，但是啊咱话说回来了，生存压力并不能成为商家冒犯消费者的挡箭牌。
9: 没错，虽然说商家呢有商家的难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啊，不论什么时候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商家跟消费者啊费尽心思的去要好评，不如啊把功夫用在提升服务上，比如说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回应客人的需求效率再提高一些，哪怕在送客人走的时候真诚的多说上几句欢迎您下次再来等等，这些才是商家赢得好口碑应该做的事儿。
8: 没错，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哈发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了自己入住的时候呢，老板看我带了孩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所有的行李，一直呢送到了房间，觉得很不错啊，于是呢主动给出了一个好评。您看啊，这个读起来其实是有细节的，非常有温度，那这种好评呢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但是啊相比之下，商家索要来的好评您就算是要来了，这些所谓的好评啊其 其实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被注了水的了。
9: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呢。商家呢，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初心，甚至跟自己的初心啊背道而驰。不过基于商家的困境，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方面能够优化对商家的评价机制。如果说这好评啊都是商家求人去刷出来的，那虚假信息就会误导消费者。所以呢，说这个优化评

0: 评价机制啊，既能给商家松松绑，还能让消费者看到真相，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啊，我们也都知道，网络平台手里是拿着所有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平台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1: 下面咱们来说说开车出行的事儿啊，想先问汪洋，一般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
0: 那肯定先把安全带系上。
1: 没错，这肯定的哈。但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司机呢，也想着系安全带了，但是呢，他是开车途中才去系的，结果呢出了意外。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陈某上车出发的时候呢，是并没有系安全带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低头去系，结果呢是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车子啊向右跑偏之后呢，陈某是急忙的向左去打方向，这慌乱当中啊又踩了一脚油门，导致车辆呢是向左猛冲，撞断了中央护栏，造成了事故。
0: 陈某呢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伙儿，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好，而不是开始行驶之后再手忙脚乱去系，这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来负责。
1: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这不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啊，在湖北武汉一座立交桥下，正常行驶的司机们呢，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银灰色轿车啊，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0: 当时立交桥下呀，只有一条行车道，这银灰色轿车呢，突然一个掉头，逆行就开了过来了，差一点啊，跟前面的另一辆车相撞。尽管如此，银灰色轿车的司机啊，还是一意孤行，对面的司机呢，迫于无奈，只好踩刹车避让。
1: 所以您看啊，一名司机逆行是逼停了整条行车道上的车辆啊，这还了得？所以呢，有市民立即就报了警。
2: 热心市民反映，一辆机动车在辖区鹦鹉大道上逆向行驶，与正常通行车辆迎面交汇，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依法传唤驾驶人周某到大队接受调查。周某来到交通管理大队，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周某对其逆向行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中间在何走呢？我到下来的。
4: 就住桥下面，我想是就
3: 车子拉都是在一个里头，我在海上拉走，
5: 也是太任性了。
2: 经了解，周某家住鹦鹉大道马英路附近，当天驾车从二环线匝道驶出之后，为图省事省时间，未按照导航规定的路线行驶，擅自掉头逆向行驶回家。依据相关规定，对周某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要我说呀，这位司机真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啊！为了能早一点回家，自己不仅是铤而走险，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管他叫马路杀手应该并不过分。希望这一次事情之后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不要害人害己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呢是一个戏精。前些天安徽亳州一家医院呢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啊，一名男子呢是身穿警服，自称呢是来自于山东省公安厅，说呢是要奉命来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0: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纳闷，说真要有这样的事儿啊，按说他们应该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而这男子后来的举动就更可疑了，事情还没有办完，男子竟然把自己的警服给脱掉了。警察执行公务期间，哪有说中途还得换个便服的这个意思？
1: 所以说呢，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就报了警了。这真警察一到啊，假警察就立刻现了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该男子的真实身份呢是药品推销员，他冒充警察呢骗取病人资料，竟然是为了卖药。
6: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7: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了。
6: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7: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6: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7: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6: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7: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6: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7: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6: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

0: 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1: 您看看啊，为了卖药竟然能想出冒充警察的这个歪主意，这男子看来啊也是被公司分派的销售任务给逼急了，但是结果呢就是药还没卖成，自己却因为招摇撞骗进了班房。要我说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这一次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因为对于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这人啊必然栽跟头。
2: 前不久的一天，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位徐女士啊，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派出所。徐女士呢，是带着哭腔跟民警说啊，自己被骗了，这半辈子攒下来的40万元积蓄啊，刚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从网上给转走了。
1: 事不宜迟，民警啊，立即采取了措施，紧急止付。结果发现徐女士的这笔钱啊，已经被转到一个经营奢侈品的网店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骗子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那问题就来了，徐女士这40万元还能追回来吗？
3: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4: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3: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4: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放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3: 住院期间呢，她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她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她2000元钱，她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4: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3: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再看一下，
4: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5: 有一个现在一个徐主，他用他名下的办理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6: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他的转账记录也是他的名字，然后还有他的卡号，然后还有他的名字给我们，然后后来我让他填地址，他没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报警了，报警后来警察过来，我钱没有给他，我货也没有给他的，
3: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4: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3: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它是两头骗。
4: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5: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啊。
5: 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7: 这是多少钱？
3: 40万。
7: 转过来了，
3: 对，
7: 证明
3: 转当场就转了，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1: 好在受害者报警及时，奢侈品店的这个店主呢警惕性也比较高，这骗子啊最终才没有得逞。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给大伙儿来提个醒，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去下载和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如果说啊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赶紧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2: 要说啊，这家里面养鹦鹉本来是能够增添生活乐趣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也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前不久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啊，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

0: 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1: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善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0: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1: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0: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1: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四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0: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2: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而要说到遛娃的好去处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在那儿呢，咱不仅能够看展啊，馆里面呢还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咱一块儿去看看。
3: 这是你的排行榜，
4: 讲了
5: 美洲豹和美洲豹的，
3: 哎，好了，
6: 通关了。
7: 就在六一儿童节这天，首都博物馆化身趣味研学课堂，正在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迎来大批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明探秘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解谜闯关方式，揭开了古文明的神秘面纱。
8: 他那个玛雅的那个金面具很和他那个玉米文化挺深刻。
9: 我们一共有17个点位，运用了 AR 的方式，运用了解谜的方式，密码的方式，各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融入在谜题里，通过打卡和解谜得到专属他的勇士徽章。
10: 以前逛博物馆就是听那个解说，这次能边玩边学寻找文物，然后他就会出现下一段剧情，不知不觉就玩2个小时。
9: 有了这个解谜探索之后，他立刻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这个过程也会让他对整个美洲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11: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2: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借上一胡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13: 我们来到了林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林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什么？
12: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14: 儿子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2: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买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14: 怎么不错呀？
12: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14: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2: 7房23年买的，反正
14: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2: 全款买的。
14: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2: 我买了一个4居室，我花了1000多万吧。
14: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7层顺吧，就是七上八下往上走嘛，
4: 好嘛，就是这个寓意了。
5: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4: 就是25年年底，
5: 嗯，
4: 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
5: 嗯、
4: 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5: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4: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
5: 嗯，
4: 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5: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4: 我
5: 收了，
4: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一不就能住了嘛、
5: 嗯？
4: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啊，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5: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4: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4: 那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4: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
5: 嗯，
4: 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6: 是那里头，这都是应该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4: 这个家没有，
14: 这个
4: 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这儿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5: 应该知道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4: 大，
5: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4: 这都全淹了，就、
5: 嗯。
4: 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5: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4: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5: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4: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
5: 嗯、
4: 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5: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4: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5: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4: 对，
5: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4: 对，
5: 然后进行消毒了，
4: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湿。
5: 是以前铺的什么呀？
4: 木地板嘛，
5: 全拆了，
4: 全拆了。
5: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4: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5: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4: 哎，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5: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4: 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5: 哦，就范围小了。
4: 哎，小了，
5: 但是。他还是往外
4: 翻，哎，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5: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4: 哎，对，又是物业，
5: 嗯、
4: 哎，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
5: 嗯、
4: 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5: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15: 不是一直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10个小时12个小时。
5: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15: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的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嗯，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5: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15: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粉刷呀、啊，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就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11: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渗水的情况呢？

0: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0: 那住建委，那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1: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渗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垃圾
3: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2: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3: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2: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3: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2: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3: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1: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2: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4: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
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5: 为什么呀？
6: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呢，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5: 嗯，
1: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6: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
5: 嗯，
6: 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4: 那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6: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4: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6: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1: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6: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装的来走一遍看一下。
4: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6: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7: 我们在上层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这个管没问题。
1: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6: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这就主下水管道。
4: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7: 对，
6: 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的，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1: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6: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有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 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8: 堵住了，
6: 哎，它就下不去了。
5: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6: 入住以后，
5: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6: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0: 手里有吗？
1: 我们也没有。
2: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3: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4: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你好，
4: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5: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4: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5: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4: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5: 就是你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3: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6: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7: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8: 锈的，
7: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8: 被，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9: 主管，
8: 就跟楼上连通的。
9: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7: 往下，
9: 看吧，
7: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8: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
6: 个衣服。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0: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6: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4: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0: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3: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11: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4: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11: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4: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11: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4: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1: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 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体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3: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1: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3: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12: 这个人是谁呀？
1: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12: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1: 对对对，跟我对接、
12: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2: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1: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3: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1: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12: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3: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12: 目前这个 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13: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2: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13: 对
12: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吧？
14: 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啊。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12: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14: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2: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15: 提过。
3: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14: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你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16: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14: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6: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房？
14: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2: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1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2: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 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0: 是
9: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9: 对。

0: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2: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4: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本身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2: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4: 真的，
1: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4: 行，
1: 可以吗？
4: 可以，
1: 怎么有点勉强啊？
4: 我也不知道该了解，
1: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4: 想了解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4: 好，谢谢。
1: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5: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1: 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5: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可以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到这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5: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5: 对，
1: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5: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时候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你就把

0: 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1: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渠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他今天没有戴。
0: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1: 对，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他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0: 你住哪儿啊？
2: 我住在大兴区。
0: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2: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3: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4: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5: 我也是。
0: 她也是同场。
5: 对。
0: 那几个姐妹，
5: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0: 而且
5: 都很好。
0: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上节目，
5: 都住我家里，
0: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5: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0: 你们如果接下来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1: 看，是的，
0: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1: 今天就想去，
0: 是吧？
5: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
0: 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的？
5: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儿认识这些姐妹去啊？
0: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就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一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多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1: 对，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0: 比你大多少啊？
1: 大10岁。
0: 是，你有热线吗？
2: 有的，
0: 怎么样？
2: 也有。
0: 你们没有互相把关？
1: 对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的，都说的这个
2: 无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那个先报告，
4: 然后
2: 都把关。
4: 你的情况呢？
2: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苗子的。
0: 哦，那不错。
2: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5: 成功，
2: 大家一起啊。
0: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1: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全部部部地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0: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1: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你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0: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1: 儿子是。
0: 多大了？
1: 我儿子88年的。
0: 结婚了吧？
1: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0: 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1: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
7: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8: 不合适。
9: 不合适吗？
8: 不合适。
0: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
9: 对对对，
0: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1: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0: 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啊？
1: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儿，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0: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1: 对呀，走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啊，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0: 那夏天呢？
1: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筒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0: 是吧？
1: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就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几点有雨，风力风降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0: 是。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你说呢？
9: 是。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9: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0: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啊，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1: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0: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1: 对，我在吉林工作
0: 啊、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1: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

0: 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到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对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0: 对，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那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他可干净了。
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对着哭了。
2: 为什么
1: 是？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是，加油往前走啊！
3: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0: 他走之后也快3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3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1: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0: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1: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0: 这个房子这个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4: 您这是刚装 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0: 嗯，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两年了。
4: 啊，两年你也没有
0: 嗯，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个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我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没买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4: 啊，落地窗，
0: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对对对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这块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3: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0: 对，
3: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儿，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0: 对，
3: 哇哦，
0: 哎，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
3: 哦，
0: 原先咱们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啊，完了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烀牛肉的，给那肉烀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了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啊，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就我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就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儿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你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1: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1: 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6: 谢谢老师，欢迎。
1: 好，你是坐这边呢？这是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6: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对，原来是一直
1: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6: 因为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这个媒体宣传 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嗯，
3: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反正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3: 哦，没见过啊。
0: 嗯，
3: 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3: 是吗？
0: 嗯，
3: 哦，来。

0: 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你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聊，聊5分钟，好吧？
1: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2: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1: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3: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挺好的吗？
1: 都挺好。
3: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4: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3: 你呀，对，
1: 你问吧
3: 啊，对，您问，他就是紧张，说话时候
1: 如实回答。
4: 您那个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1: 一孩子在国外，有2个孙子也大了。
4: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1: 不需要，那孩子2孙子都大了。啊，
4: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1: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多活2年。
4: 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1: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4: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1: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4: 啊，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1: 不是，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4: 你这特长挺多的。
1: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很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4: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1: 陪读。
4: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1: 对。
4: 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1: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的不就是为孩子吗？
4: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行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
0: 我怎么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6: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7: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行 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带着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0: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什么，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

0: 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1: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2: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3: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3: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4: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2: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5: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对，原来是第十次。
0: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5: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3: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5: 陪读。
3: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5: 对。
3: 说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5: 谢谢。
0: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3: 可以。
0: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5: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
6: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只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5: 属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6: 不，你们接着来，再来。
5: 真的要
6: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
5: 你是主要在拉孩子，培养孩子。
6: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3: 对，是的，
6: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5: 对，他跟我差不多。
6: 对呀、啊，
5: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6: 对，其实很像哈、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0: 所以我就说嘛，宋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5: 这底下就是真的
6: 啊，如坐针毡，对吧？
0: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1: 这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这征婚，这么大了，是的，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的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0: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0: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1: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0: 过年过节微信，
1: 就很多。

0: 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1: 也快十年了。
0: 对，
1: 因为我现在咱的签证十年有效，无所谓。
0: 嗯，
1: 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0: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1: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0: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
1: 嗯
0: 嗯。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1: 住在广安门里头。
0: 广安门那边是吧？
1: 嗯。
0: 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1: 对对对对。
0: 是您名下的房子？
1: 对对对对。
0: 多大呀？
1: 不到六十。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0: 那还会老去吗？
1: 啊，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
0: 哦。
1: 然后九十月份再回来。
0: 哦哦、嗯，就整个这个
1: 夏天、
0: 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1: 对。
0: 哦，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2: 那没问题的。
0: 哦。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嗯、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啊、
1: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
0: 小亮
1: 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0: 来，您请坐，请坐。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0: 啊，
1: 这都是老相识了。
0: 嗯，
1: 哎，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们，谢谢。
0: 嗯，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嗯，
0: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
1: 嗯、
0: 互相扶持着。
1: 嗯，
0: 嗯，行，
3: 他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0: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
0: 嗯
1: 嗯，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实，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0: 嗯，还真不知道，一趟线上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0: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 对，
0: 保养，是不是？
1: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啊，嗯。
0: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0: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 先去一个合资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0: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0: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
0: 嗯、
1: 那时候还没分呢。啊，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啊，叫工光。
0: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 嗯、啊？不是，我们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0: 嗯，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一两年吧。
0: 嗯，
1: 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
0: 哦，
1: 嗯，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
0: 哦，
1: 嗯，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0: 嗯
1: 嗯，
0: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
0: 嗯。
1: 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
0: 嗯，
1: 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3: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4: 对，
3: 是吧？
5: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3: 条件
4: 条件不错。
3: 嗯，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 对，就
0: 那会儿他多大呀？
1: 上大一。
0: 大学毕业了？
1: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0: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0: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

0: 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对吧？
1: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0: 对，而且
1: 出来就是硕士。
0: 是，
1: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贴在那天天的。
0: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 对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有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0: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0: 嗯，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知道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啊，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0: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0: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1: 伯克利。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0: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1: 我没人管他，
0: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1: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2: 这个学校的你能考虑吗？
3: 不考虑，
2: 他不考虑。
3: 我妈也才73。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0: 是
5: 那种忍耐的能力。
0: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1: 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子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0: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5: 就是说需要
0: 对思维
5: 困难更多，
0: 对
5: 困难更大，
0: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1: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那儿，就是太辛苦了。
0: 啊，你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1: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0: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1: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知道，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0: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1: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0: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1: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0: 对呀、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的？
1: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呀，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孩儿子在美国闯荡，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真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让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让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0: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1: 就是残疾人这块儿，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冲国殇墓园。这么大，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了地儿，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
0: 好，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1: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里写着“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0: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1: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试他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两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0: 收了吗？
1: 也就收了1/10吧，那我就很知足了。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0: 是。
1: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0: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啊？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0: 哎，那这是什么呀？
1: 收我的东西的收条。
0: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1: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个不要的那10/9，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殇墓园了，腾冲。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0: 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
1: 对，一般的丧偶的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0: 你介意这事儿吗？
5: 哦，我不介意。
0: 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1: 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答对我为什么说不合适的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都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0: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1: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0: 哦，
1: 他比我大，
0: 哦，
1: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0: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是不是？
1: 是啊，你所以就是。
0: 那您是觉得
1: 那个白眼什么叫？
0: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了，
1: 过了十几年啊。
0: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1: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0: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1: 就是这都做。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0: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1: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啊！你看这一晃就71了，上次来70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0: 哦，过了个生日啦！
1: 不就说呀、啊，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0: 是
1: 真的。
0: 其实说，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其实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1: 没有，你要
0: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其实
5: 那个
0: 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
1: 嗯，
0: 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1: 这应该这样。
0: 是。

0: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1: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咱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0: 好，
1: 让这个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0: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1: 好，
0: 好不好？来来来，
2: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啊。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14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 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3: 现在
4: 上哪呢啊？嗯，读的也读的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3: 嗯，他都哭了。
4: 嗯，他都哭了。
3: 嗯，
5: 写的好，读的也好。
4: 嗯，
5: 看我们选择卧虎藏龙，
4: 真是。
0: 先生写的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1: 朗诵的好
0: 吧？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1: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啊，因为太平洋嘛，连着嘛，啊，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0: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1: 专业的
6: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1: 哦，你是仿的仿画
6: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1: 哦，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7: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说到来北京必吃什么，估计很多游客呢有三样是必吃的：烤鸭、涮肉、炸酱面。而说到这个涮肉啊，它的起源其实并不在北京。您像南宋时期呢，就有关于剥虾贡的记载。当时呢，涮的并不是羊肉，而是兔子肉，把这兔子肉切成极薄的片，在沸汤里边迅速的汆熟。因为呢，这肉片的颜色变化呀，很像天上的云霞，而且呢，涮的时候啊，得用筷子不停的拨动，所以叫剥虾贡。您看，极具这个南宋的美学特点。而说到老北京的涮肉呢，最讲究的就是铜锅清汤，所以说这肉好不好绝对骗不了人。而且呢，说到北京人吃涮肉啊，不光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呢还是一种情怀或者意境。您设想这么一画面啊，在老北京三九天，外边是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屋子里边炉火正旺，三五知己好友呢围着这么一个铜锅子，吃着涮肉，再喝点小酒，微醺之际啊，您怀里养这蝈蝈再叫上几声，那是何等的美哉呀。而下边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铜锅涮肉的馆子呀，就开在北京鼓楼边上，历经了六代传承，绝对值得尝一尝。
1: 三点起床，然后三点半走，到店里的话是四点半左右。
2: 凌晨三点半，李东城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因为每天早上要他有那个送货的，我得去验货分拣。之前是我妈妈在做，我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正好碰见我妈出去，就是那次才意识到这么辛苦得这个时间点起来去工作什么。现在就是让他多点休息嘛，我现在每天早起，年轻人嘛能扛。

0: 咱们今天一共几只送过来？
1: 12只呀。
0: 牛林356。
1: 对对对。
0: 牛尾。
2: 李东城是鼓楼金记涮肉的少掌门。说起金记，住在鼓楼这片的老街坊就没有不知道的。小店不大，却是个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0: 最早从这个清光绪16年开始做这个牛羊肉生意，然后第四代传承人就是我的姥爷金阳禄老爷子，我妈妈也就是第五代传承人，我是我们家第六代。我姥爷呢就是很有精力，70-80岁的年龄就是自己上手割肉卖肉，就是跟老主顾打招呼啊什么的。我姥爷从我记事起就是一直在用这把刀，就是这把刀只有这么长，经过2-3代人这么使用，最后就磨成了这么一点，现在基本已经没法用了，但是我还留着，是个精神寄托吧。这块就是咱们涮肉那个羊上脑用的位置，这一部分是咱们的羊磨刀，你看它整体可能会偏瘦一点，然后你吃起来，如果说
2: 李东城才从母亲手里接的班，他对羊肉部位的细分已经十分了解。1997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
0: 其实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说想过就是接手家里的这个生意嘛，就是因为也小也比较贪玩，就觉得自己去了社会我干啥都一样。
2: 大学毕业之后，李东城上过2年班，因为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他便赶在年龄限制前参军入伍。2年的部队生活磨掉了李东城之前散漫随意的性子。复员回家，看到母亲早出晚归的辛苦，他便下定决心接班。
3: 我爱吃油炸的
4: 啊，
3: 那个嫩吃的，
4: 这有鸡蛋，
5: 这有薄脆。
2: 7:30，李东城已经带着伙计们做好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工作。母亲金九英也来了，每天早上娘俩都会一起吃早点。
4: 今天卸了多少货？
3: 12个羊，看一下都是小羊，肉还可以。
2: 金九英是金耀禄最小的女儿，打年轻那会儿就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性子沉稳又踏实，干着干着就自然而然地接了老爷子的班，还把自家买卖从单一的牛羊肉生意逐步添上了涮肉、烧饼、早点等项目。金记的招牌在他的操持下慢慢做大，如今上了年纪，儿子能接自己的班，金九英很是欣慰，他恨不得把手艺一股脑的全都传给儿子。接班之后，金九英传给李东城的第一个绝活就是调制自家的麻酱小料。麻酱小料是铜锅涮肉不可或缺的搭配，为羊肉的鲜美锦

0: 上天花，
1: 就是咱们韭菜花，它没有籽儿，只有花，香味非常浓，采购过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打。
0: 金九英早前去内蒙古玩，尝到了当地手抓羊肉搭配的韭菜花酱，味道比传统的清冽，却不煞口，能更好地激发出肉香。他便买下了配方，又经过几次调整，加入小料当中，形成了金记的独家风味。
1: 先把鲜的韭菜花搅碎，里面用了非常多种的水果，像苹果、梨，把这些打成汁，再加盐和打碎的韭菜花发酵一个月以上，再添加到麻酱里，这样可以起到解腻、提鲜、增香的作用。我们家芝麻酱也有传承的配方，需要大概十几种调料调制。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葱油啊。料放好，需要手工去给它搅拌，这活儿不能拿机器打，因为手能感受到这个力度的变化，感受到酱搅拌的细腻程度，手打的就是要好吃。
0: 韭菜花酱和麻酱小料都是独家配方，只能李东城这个传承人自己干。调配是个体力活，很辛苦，这也让李东城更能体会母亲之前的不易，也让他更加坚定学好手艺的决心。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咱们来这边吧，
3: 四
2: 位来这边，来这边，哎。都是一直跟着咱们的老顾客。
3: 哎，你好，你好，交给儿子了，真交给了他。
0: 每次老客人来，金九英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儿子李东城。李东城也明白，老顾客的这份信任是老爷和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大财富。
3: 有你的加入，年轻人啊，肯定生意更得红火了。
4: 谢谢。
1: 来，欢迎咱们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是鼓楼金记的一个直播专场啊，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右下角，咱们小黄房子弹出来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
0: 李东城自学了线上直播团购，下午不太忙，年轻的少掌门正尝试用这种新方式给店里拉客流。
1: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有刷到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给您近距离看咱们家的肉质。
0: 从老爷的牛羊肉铺子，到母亲开的涮肉店，再到最近几年新开的两家分店，金记的买卖在一步步发展，而李东城要操的心相比于祖辈也越来越多了。
1: 看看这个摆放筷子，
2: 好嘞，
1: 配套的东西，你看这摆的歪不歪，看看冰箱啊，你这小料之前是不是说过把那个盖给它盖上？
2: 对，
1: 那是不是那个，但是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人就是要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的话，你的人生就和咸鱼一样，对不对？那就躺废了，所以说就是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挑战。
2: 哎，醒醒醒醒，现在起来做包子去了。
0: 这几天李东城开始跟着母亲学包包子了。
1: 我们的牛肉大葱包子，它的那个肉用的是上好的牛腰窝的那个肉，它是一个肥瘦相间的。
2: 盆不沾面，面不沾盆，只要活到那里就可以了，往前推。你就大把的往中间转，你就捏紧了它，要不然就流汤了。刚包了一个包子，包的反正能包进去了，继续努力吧。
1: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踏过这个坎儿之后渡过去了，你会发现哇，感觉自己真的很厉害，有这个能力了。就顺着这个盘子的方向朝前，咱这个小的就往底下放。
0: 李东城一边学着老手艺，一边也在琢磨着推出些新花样。
1: 现在大家对于美食的追求可能很大程度在于对漂亮饭的追求啊，我们就想和这个传统的火锅结合起来，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石斑鱼为主体做这么一个海鲜拼盘，方便年轻人拍照打卡。
0: 作为一名95后年轻的掌门人，李东城认为自己的长处是了解年轻客群的喜好，所以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年轻一代能重新爱上老字号。
1: 就是我们那个小学

0: 在帽胡同里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放学我就去我姥爷那儿，他的店在鼓楼嘛，有时候姥爷会给我几块钱出去就买零嘴。
1: 这个照片你还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姥爷照的吗？
2: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这个我当时去了，应该
1: 身体不太好了，一说给他拍个照片扶着他站起来，当时很高兴，让我给他拍了这张他在这拉肉，现在就是一看到照片呢想起他的。加油努力，把咱事业给他传承下去，再传承他一百年，好吧？
0: 一百年可不够，那得一直传承下去。
1: 一直传承下去。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鼓楼金鸡涮肉味道掌门李东城。
4: 掌门私房菜葱爆羊肉。
0: 大家好，我是鼓楼金鸡涮肉的味道掌门李东城，今天由我为大家带了一道私房菜葱爆羊肉。第一步，先把羊后腿肉切成厚度5毫米的薄片，咱们的大葱根部去掉不用，因为这一部分太甜，咱们这道菜用不上。剩下的部分呢，咱们用滚刀切的方式，防止这个大葱在入锅之后会被炒散。接下来我要给咱们已经切好的羊后腿肉进行一个上色，我选用的是咱原酿酱油，它的特点是零添加少盐，可以增香提味，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肉的口感更好。咱们只需要倒一小盖的量就可以了。第一步，起锅烧油，热锅凉油，咱们煸的时间不要太长，防止这个肉太老，它稍微变色就可以腾出备用了。下一步，咱们加入少量油，先放姜片炒香，再放葱段，炒出葱香，葱段变软就可以下肉。加入少量原酿酱油以及同比例的水，调成大火，咱们爆炒收汁即可出锅啦。这道菜是咱们羊肉不用腌制的版本，成菜葱香浓郁，羊肉滑嫩鲜香，没有膻味儿。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这老北京人呢，住的四合院，为了装点环境呢，都喜欢种点花花草草。那什么植物跟这四合院最配呢？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没错，这石榴树啊跟四合院最配。那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种这石榴树呢？一般来说，这石榴树长得不会太高，所以呢装点环境还不遮光。第二一个呢，每年农历的五月份呢石榴树开花，所以呢农历五月也叫榴月，这石榴花啊红彤彤的，特别好看。等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这石榴成熟了，这果实还可以吃。再一个呢，这石榴啊还有吉祥的寓意，因为呢石榴的籽儿特别多，代表的是多子多福。而且呢还一句话叫做榴开百子，百子同房，就是不光子孙多，而且呢过多少代都不分家，您看这多好。当年呢北京啊也有不少以种石榴闻名的地方，这地名就带着石榴，比方说这石榴庄。那么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石榴庄。这地方有一海鲜市场，在北京特别的著名，就是京深海鲜市场。在这儿呢能买到鲜活的海鲜。如果说您想就地加工，这有很多餐厅就可以给您做成菜。所以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就是开在京深海鲜市场里边的一家福建海鲜餐厅。
6: 对，放下去。
7: 我在做一个功能，客人一结账之后，就提醒员工要及时去关这些东西，免得这个引发火灾。
3: 这个不巡店不算账却猫在角落里写代码的餐厅老板叫张良根，别人写代码改变世界，他写代码改变后厨。
7: 我本身学网络的，然后对这个编程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平常就在这边查查系统数据啊，有时候改改代码什么的。把这个磨香了吧。
3: 张良根是仙顶乡福建菜餐厅的掌门人，他的餐厅就坐落在京深海鲜市场里，以经营福建风味的海鲜菜品为主打。
7: 可以捞出来了吧。
3: 张良根12年前他还是 IT 行业的普通码农，人生的转折源于父母的召唤。
8: 一拍着就说进去就说好就活着。
3: 这是张良根的父亲张明安，今年60岁。
8: 关大稍微大一点就可以，这哪个来关在哪个。
3: 2000年，张明安带着妻儿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开了一间福建小吃店谋生。
7: 原来我父母想把福州鱼丸带到北京来，但是没做好，后来走投无路了，就挂了个牌子，写了这个拌面两个字。当时海鲜市场那里面都是福建人，他们突然看到拌面，可以说简直就是两眼放光那种。哎呦，在北京竟然能吃到这东西，靠着这个拌面就活下来了。慢慢的加上了这些福建的炒。
3: 当时虽然福建菜在北京还算不上主流，但张家靠着一碗拌面，靠着做老乡生意，慢慢在北京扎下了根。2007年，餐饮界刮起了一阵海鲜加工风，也让张良根的父亲嗅到了商机。
7: 我爸就在京深海鲜市场这边就挑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店面，打着电话指引都找不到的店面。那时候一个几千块钱，100多平，但是我爸还是挺有手段的。当时别人扇贝加工费是1块多一个，那我爸只收8毛钱，不认钱，而且他用料特别扎实，就调料都用上好的调料。那个时候生意巨火爆，天天排队，我们的过道里，我们的包间里都开始加桌子了。
3: 凭借出色的手艺，张家的饭馆生意红火，他们趁势包下了整个2楼，把店面直接扩大了1倍。就在全家人满怀憧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7: 2012年年底的时候，邻居突然发生火灾了，那我们就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法在那经营下去了。那我们又寻找店面，因为生意太好了，我们自己也着急，有点失去理智了。从220平突然就开在1200平，我们连最基本的员工培训都做不到，员工抓来了就直接就上岗，他甚至连海鲜都认不全。你比如说这桌客人他自己买的一斤海白虾，1斤25只规格的，另外一桌客人买的海白虾是1斤30只规格的海白虾，那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好，送上去就客人说你海鲜掉包了。我们小店的时候里面的分数是4.9到5.0，搬到这个大店之后呢，分数就是暴降，降到3.8。
3: 餐厅的危机还没解除，另一边张良根的工作也不顺利。
7: 2012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们那边民俗可能就这样的，可能打工是会被瞧不起。我的亲戚是一直嘲笑我，说我这个收入这么低，工作上也没有激情。正好我家从220平直接到1200平，他们搞不定的，只能我顶上去了。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就干了这个餐饮行业，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3: 面对差评如潮、管理混乱的烂摊子，程序员出身的张良根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破局，写代码。
7: 这个打印机就是一般店都有的嘛，我们去利用这个打印机帮员工更好的去工作。有时候厨房的员工忙起来就忘了看备注了，像这个模块呢，就是我们会去检测客户的备注内容当中含有姜、葱、辣、咸、甜这些关于口味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备注直接拉长。只要一看到这张长单子，这张单子肯定跟正常的菜是有差别的，他就会更加去关注这个单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用这个代码 自己编程去实现这个自动打印、自动提醒的功能，效率。

0: 提升得很快，然后生意又火爆起来。
1: 在张良根的用心经营下，餐厅终于走出了低谷，生意重回正轨。这位曾经的餐饮门外汉已经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福建菜的真传，比如这道姜母鸭就是他的拿手绝活。
0: 这是红头斑鸭，这个头大，皮厚肉香。因为鸭子属于这种寒性的食物，老姜呢属于温性的食物，刚好两个中和。
1: 做姜母鸭要用3年以上的老姜，纤维粗，姜味醇厚，能更好地去除鸭肉的腥味。老姜用小火慢慢地煸出香味，再倒入鸭肉，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0: 接下来倒入金门高粱酒增香去腥。高粱酒的时候要倒在鸭肉上，不要倒在锅沿，它是高度白酒，会起火。
1: 加水慢炖，待汤汁收干，鸭肉软烂脱骨，吸饱了老姜的新香，入口香浓暖胃，带着浓浓的药膳风味。
0: 花螺以后让他们别来，别买这么大的花螺。
2: 谁说的呀？那叫炒螺片，那是多好吃啊！
0: 花螺怎么炒螺片啊？那角螺才炒螺片。
2: 可以呀，大一点的花螺那个最可炒。
1: 虽然现在张良根已经接过了餐厅的接力棒，但操劳了半辈子的老爷子还是会每天到店里帮忙。父亲一心要做正宗的福建菜，儿子却想着怎么让海鲜更对北京食客的胃口。一个坚持原汁原味，一个主张入乡随俗，摩擦在所难免。
0: 100个人有3个知道杀姜吗？
2: 好东西，对，就都有人承认，怎么可能没承认？
0: 不是说不做，等到市场认可的这道菜，我们再去做。我们几乎就是天天吵，就理念严重不一致。
3: 但其实，
0: 我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好，犟了一辈子了，我犟不过你。
1: 尽管理念相左，但父子俩却在一道菜上找到了共同的坚持，这就是福建省的传统名菜，也是宴席上的压轴大菜——红鲟八宝饭。
0: 我们用的是闽江口的膏蟹，我们福州人呢叫这个膏蟹叫红鲟。
1: 红鲟学名叫巨源青蟹，但不是所有的青蟹都能叫红鲟，只有膏多于肉的才能称之为鲟。在众多海产当中，福建人尤以红鲟为傲，连抓螃蟹的方式都藏着老福建人的智慧。因为红鲟天生脾气暴烈，所以在捕捞的时候，渔民会在蟹筐中放入树枝进行隔离，防止这些好斗的家伙在笼子里互相攻击，打掉蟹脚，影响品相。
0: 它里面蛮高蛮黄的，少量油就行，因为有五花肉，加入腊肠跟香菇丁。传统是没有用到广东腊肠的，那我们觉得特别香，所以我们融入了广东腊肠。
1: 与红鲟搭配的八宝没有绝对定式，但讲究口感搭配，要同时满足软、糯、脆、嫩的特点。
0: 加入鱿鱼、虾仁、干贝，再加入蚕豆、萝卜丁，
1: 将配料翻炒均匀，再倒入8分熟的糯米。等到糯米炒到粒粒分明，饭体蓬松，再淋入福建老酒增香提味，
0: 把炒香的米饭倒入荷叶中，
1: 最后把蟹钳、蟹块、蟹壳依次盖在米饭上，一起送入蒸箱。在蒸汽的作用下，蟹黄和蟹膏渐渐溶出，蟹肉的鲜甜与荷叶的清香缓缓渗入米粒之间，出锅时香气扑鼻，入口后更是醇厚鲜美，回味无穷。
0: 喝点茶吧。
2: 我还真渴了点，
0: 几十岁的人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说
2: 没有，
0: 就几个海鲜。
1: 和许多中国式的父子一样，张良根和父亲之间没有太多温情的话语，却把所有的支持都化作了无声的行动。
2: 年轻人啊，只要肯干，努力干，绝对会干好。他很努力的，真的，我们不行的，年龄大了，很多东西，高科技东西我们不懂，真的。他是很累的，他很多事情他都得管，他晚上又很晚，就是早晨又肯定是起不来了，那我肯定是接着去做的。比如该跑的、该买的，我的老头子干，比他好一点。
0: 他没办法，他就这么犟，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辛苦。我父子俩说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也像大家一样有远大目标，要开好多店。现在我就想把这个店做好，因为我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在他们身边，把每天做好就行了。
1: 一个在前方冲锋，一个在后方护航，父子俩用各自的方式并肩守护着这家店，也守护着彼此共同的梦想。
2: 我干二十年，你接着干，
0: 再干二十年绝对没问题的，
2: 再干二十年。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仙顶香福建菜味道掌门张良根。
4: 掌门私房菜，原味蛏子。
0: 大家好，我是仙顶香福建菜的味道掌门张良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味蛏子，这道菜极其简单，一学就会，而且有特殊的风味。第一步，我们要剪蛏子，把蛏子的这个地方剪断，注意不要把蛏子给戳破了。好，先倒少许的油，接下来倒入姜片，然后倒入少许的鱼露，再倒入一小碗的水，现在倒入蛏子。如果家里没有鱼露的话，放少许的盐代替也可以，看自己口味。开大火把水收干，然后放一点青蒜，水分烤快干的时候翻一下，看随便挑一个蛏子，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否已经有焦黄色了，如果有焦黄色就说明水已经烤干了，就可以出锅了。
1: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5: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1: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的非常肥胖，慢慢一片黄色，不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0: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2: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膨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膨隆，啊，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哎，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膨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3: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4: 每次看见好吃的呀，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2: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0: 关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4: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0: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2: 不是的，不是的啊，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它会出现这种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啊，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啊。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的带脉，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4: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2: 啊，好，
4: 是捏这一条还是捏凹陷的这一条？
0: 捏肚脐周围这一圈，
2: 周围，
4: 哎，从这儿两边，
2: 对，这
4: 儿，哦，那我还是捏对了，
2: 对，
4: 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2: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4: 那感觉好。
0: 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2: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4: 这比较好做。
2: 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那我们把它信手拈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4: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2: 也可以的。
4: 想起来就捏着呗，这不难也不累。
5: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突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6: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他一块。
7: 哎，后边脑瓜子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的好，真是特别烦也是。
6: 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来跑这一阵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就是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7: 没精神，就是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转不上来，一句话就是怂得厉害。
0: 这门诊的患者好像脾气容易暴躁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好像都虚没什么劲儿。
2: 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减肥的同时也要配上一些给他疏肝理气健脾的这些治疗，让他呢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的自己的情绪。
0: 嗯，您给我们带的这是什么锤呀？
2: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0: 这儿，
2: 对，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0: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2: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
0: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2: 有点疼，对，
0: 说明这堵了，
2: 有点，对，不是太通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哈，
0: 大家敲敲试试啊。
2: 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

0: 它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蓬隆。那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肝息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它身体有热，所以他还爱吃凉的，
1: 对，
0: 哎，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2: 就堆到这儿了，
0: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呢，在这个两侧有我们的胃经和我们的脾经。平时呢，我们多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来调畅我们的这个阳明，比如让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更通畅，那我们是不是排泄呀、或者代谢呀会更好？
2: 这样您也给我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这样的将军肚啊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1: 对，
0: 好
2: 啊，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0: 你肚脐正中线，然后旁开一寸两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一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两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两厘米吧，
2: 这儿，
0: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两厘米左右。
2: 哦，
0: 哎，
2: 好，
0: 这是我们的胃经，
3: 那一溜都是啊。
0: 这一溜都是，是的，
3: 那么长。
0: 哦，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2: 这边
0: 啊，
3: 到脚趾头。
0: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2: 脾胃就在前面，
0: 都在前面。
2: 哦，
0: 对，
2: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0: 整个肚子，
1: 对，整个肚子下
0: 啊，从上
1: 一条线
0: 敲到下
1: 啊，
0: 从上敲到下。
1: 说得像
0: 啊，不要太使劲哈、啊，这真是锤来这样。
1: 我着急
0: 啊，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1: 就这样。
0: 对。
1: 啊
2: 哦、
0: 对，从上到下
1: 敲得挺舒服，
0: 对，是很舒服的、
1: 嗯、
0: 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4: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5: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6: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4: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6: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7: 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 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

0: 庭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三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近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1: 谁想先来试？
3: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1: 这机会
3: 难得。对
1: 对，那上床吧。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4: 标准，
1: 妖娆，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摊着，这啥造型？
2: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呢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1: 帮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现在这是干嘛呢？
5: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2: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儿发射的是超声波。
1: 发射了。
2: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1: 就是那种吨吨的。
2: 对，吨吨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得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6: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4: 肚子在弹。
2: 它会有一些震动。
1: 而且还有震动呢？
2: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
1: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2: 对，
6: 这是一个小点儿呀。
2: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儿，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
7: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它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2: 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啊。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
6: 纤维化，
2: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4: 还好，
2: 这好消息啊！
4: 这个汗是落下去了。
1: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4: 好，
1: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4: 好嘞，
1: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不过我想问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3: 原来我都是以为很轻的，原来我检查身体都是老是中度、轻度。
1: 您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
3: 哟，早了，12-3年了吧。
1: 12-3年的时间了。
6: 你发现以后你吃药了吗？你治疗了吗？
3: 没有，
6: 就没管他。
3: 没有，
8: 没症状是不是？
3: 对对，没有症状，
8: 所以就没治。
6: 我听好多人都是都说啊，我也有脂肪肝，那时候我也有脂肪肝，
3: 脂肪
6: 说得很清楚。
3: 挺多的嘛，
8: 对对。
6: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不像吵架。
1: 对，那副同学又年轻。这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8: 有。
1: 那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的？
8: 2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1: 25岁，那就有
3: 这么年轻就有啊！
8: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
1: 25岁重度。
8: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是的。
2: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了

0: 400。
1: 哦，他到360，
0: 快到头了。
2: 对，
3: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0: 是
3: 就看它硬不硬啊，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2: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0: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嗯，到
3: 所以傅同学到7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
0: 临界了，
2: 是
0: 对，
2: 临界
0: 的、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 到 F4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4: 啊、是，我说。
0: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
4: 啊，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啊？
0: 会硬化嘛、啊？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十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4: 稳定，比较稳定。
0: 对，如果体重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4: 有。
0: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3: 也就是说肝、
0: 翻倍的，
4: 翻倍的啊、
0: 对，
3: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0: 对，
3: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5: 这是健康的，
4: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5: 这是健康的、摸着很舒服。哎，
3: 看他摁完那，
5: 而且那个表面还
4: 弹起来，
5: 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4: 光滑。
3: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0: 对，哦，
3: 这就是很好的。嗯，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4: 这个还软和，
3: 那也是
5: 弹不回来了，
4: 对，它瘪了，
5: 对，
4: 那瘪，
5: 那也是肝吗？说的
0: 第一个，
4: 这个阶段
0: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5: 油，
0: 对，但是软硬度还好。
5: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0: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5: 都有
0: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啊，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都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
3: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0: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氨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它转氨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它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4: 这个明显就硬的多了，
2: 是吧？是的啊，没有，有点弹性，
3: 没什么
4: 有一点，
5: 有一点点，
3: 一点点，
0: 这个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5: 对对对对对对，
0: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对，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4: 这一块就代表已经硬，
0: 这块就很硬很硬了。
5: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0: 有的是可以形成结 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3: 还能形成结 节。
5: 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2: 摸不到了，
0: 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在表面，
2: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0: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3: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
0: 好。
3: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傅同学 B C D 啊，袁叔叔 B C D， 冬梅姐 B C D， 哎呦，都是 B C D。
5: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 C D。
4: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
5: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4: 对对，
5: 那就是黄疸，她那个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6: 身体不好
0: 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4: 对
3: 都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0: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 那么可

0: 那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的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1: 累了，
0: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一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的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100-200了，哎呀，对，那这个时候眼黄尿黄恶心呕吐吃咽油腻，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2: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1: 还有呢，
3: 还有
2: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3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1: 都有可能，
3: 都有可能了吧？这个啊。
2: 哦，都选的是 ABCD，
0: ABC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1: 对，最后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就是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0: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1: 对啊，
0: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3: 对，
0: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2: 现在用药3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1: 对呀，
3: 对呀，
0: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化学成分，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4: 对，
0: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十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哎呀，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3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肝脏损伤。但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一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1-2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2: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0: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1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1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是，
2: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
0: 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

0: 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哦，传染性几乎为零。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3: 里面的7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2: 源自经典医籍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辨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5: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的药材。
6: 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3: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2: 古方换新眼，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咱今年北京的夏天来的是真够早的。
1: 确实，
0: 像这前几天啊，温度真的是蹭蹭的往上窜，连续好几天都突破30度了。这两天呢，更是直奔35度去了。这老话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可是要说回来了，这小暑都还没到呢，就热的人直冒汗了。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大伙儿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有不少朋友就是大热天出门呢，还得坐地铁，然后不少人就觉得说这个车厢里啊会不会很燥热呀？尤其是早晚高峰，那是人贴着人啊，就算空调开着也挺憋闷的。我觉得那滋味肯定很难受。
0: 不过大伙儿啊别太担心，因为北京地铁呢已经替咱们都想好了对策了。为了应对这提前报道的高温天气，地铁公司呢推出了一大波清凉服务举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降温招数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瞧瞧。另外呢，这轮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2: 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有多热，我放了1块钱在车座上，你看这一眨眼的功夫晒红了。
3: 虽然刚才的视频啊是一个夸张的玩笑调侃，不过北京今天这个热呢却是实打实的。一早上啊，这个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整个呢是一个晴晒模式。
4: 太阳挺毒的，还
5: 顶着这个太阳有点虚脱什么的，有点晕，
4: 干晒，
6: 浑身倍儿黏，
4: 脸上直冒汗，
7: 太热了，就是出汗就是热，
8: 热，要热好几度吧得要。
3: 再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中午11点停在外边的电动车车座有多热，大家请看。

0: 口温枪，73，71.4，72.4，70.5，每测出一个数都是在70度以上的高温。市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路上的行人呢也都是穿起了防晒服，打起了遮阳伞。
1: 已经35吗？这才刚6月初啊！
2: 干热吧，都冒汗了，走路了，手啊，一天都给它晒黑了。
3: 阳光下有点烤，
4: 被闷热包围着，被灼烧，很烤。
5: 就刚从地铁站到这边，也就100米，就去出汗了。
0: 手上拿着风扇呢，
6: 对，挺热的，干燥闷热的季节，出两句就会流汗，
7: 非常热，有点受不了了，
8: 身上一直在出汗，
9: 就感觉像夏天的暑伏一样了，桑拿天了已经。下班以后就开空调，要不然睡觉太热了。
10: 谢楠总稍微过一点吧，但是。也差不离了，
11: 就是酷暑的感觉。虽说才6月份，应该是7、8月份是最热的嘛，已经提前进入了那种感觉。本来约好了，人家说太热了，算了，就是网上见吧。不太想走在外头，想待在商场啊、地铁里头。
0: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日来到地铁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12: 地铁里很凉快，
7: 很凉快的，
13: 汗流浃背吧。一进来它就有一风吧，凉快一些，
1: 挺清凉的，空调开的比较足，这样就一进来就能凉，很明显。到安检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14: 刚出完汗嘛，你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凉，一下子就汗都没了，特别爽那种感觉。
0: 那么夏天到了，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咱们北京地铁啊已经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举措，启动了双温车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着温度计，分别来体验一下强冷和弱冷车厢。温度有什么差别？强冷测一下，23.8，24摄氏度。那来到了弱冷车厢的两次测温。
15: 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呢固定为2摄氏度，其中呢地下线路强冷车厢的这个温度为24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6摄氏度，地面线呢强冷车厢呢为23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5摄氏度。
14: 挺照顾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的，比较贴心，
16: 还挺人性的。年轻人可能火力壮的，人家就可以做强冷的，是吧？
15: 地铁公司呢将持续的优化温控策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客流的特征，动态的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持续的推进列车空气净化改造，实现了这个除异味率呢超过90%，让乘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呢也是呼吸更洁净更健康，不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0: 虽说白天还是大晴天，不过天气说变就变，根据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段部分地区将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市气象台在中午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及雷电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强对流时段减少出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相见。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暑热会有所消减。
17: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8: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17: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8: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0: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19: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块，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0: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19: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

0: 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1: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2: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1: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3: 咱们6月1号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4: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明厨量道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明厨量灶，这个店呢就是既明厨量灶又有堂食，
2: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4: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1: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明厨量灶。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明厨量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5: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吃到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还比较干净，环境也能知道。
7: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8: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9: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1: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5: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7: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6: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2: 更干净更有保障。
10: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厨量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1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习惯了去网上消费啊，比如说打网约车、点外卖，还有预订酒店、民宿等等。在消费结束之后呢，商家啊经常会来上这么一句话说：“亲，麻烦给个好评吧。”而且呢，商家的语气啊通常都是非常客气的。但是啊，尽管如此，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呢，还是会让一些消费者啊感觉到被打扰了。
12: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服务行业应该说是非常普遍。
11: 是的，
12: 商家貌似啊在跟我们去商量，但是不少消费者啊其实是不太买账的，甚至觉得这同样是一种冒犯。因为消费者的逻辑也很简单，说好评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给出来的，而不是你商家软磨硬泡去要来的。
11: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说一下江西南昌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今年五一期间啊，刘女士一家呢是选择短途出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游玩结束之后啊，这刘女士刚刚回到自己家里面，连这行 行李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这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呢，发现啊是那家民宿的老板。
12: 这老板呢声音很温和，也很有礼貌的就说啊，说刘女士您好，哎，打扰您了，您这次住的还满意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啊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当然了，如果您手头很忙，可以抽空再写，我们不着急。
11: 但是啊，这个电话是顿时让刘女士心生不快啊，觉得自己啊都消费结束了，这店家呢还没完没了的，更何况啊眼下自己手头还忙着呢，哪有心思啊去写什么好评？于是呢就表达了民宿老板擅自拨打自己手机的不满。
12: 这民宿老板呢依然还是很客气的啊，回答说您预定的民宿的时候啊是留下手机号了，用来确认这个订单。如果说打扰到您了啊，向您真诚的道歉。如果您给出好评的话，那下次您再预定我们家可以给您打七折。
11: 但是呢，刘女士回了一句说啊，我没兴趣，希望您今后呢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自始至终啊，这民宿老板的态度呢一直都很好，但是刘女士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了骚扰，于是呢就上网啊发帖吐槽了。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友们是纷纷留言，都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离店之后被商家打电话追着要好评。
12: 比如说一位山西太原的网友就表示说，为了看演唱会啊，去年夏天呢他在北京鸟巢附近预定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当时呢正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断了录像，他就发短信啊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面呢给他一个好评，说当时真的挺生气的。其实也难怪这位网友会生气啊，就是有的商家索要好评，电话呢是说打就打，商家就算说的再客气啊，承诺给出的优惠再大，这个电话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了。
11: 没错，这商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的范畴。您看，有律师就表示说了，商家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涉嫌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我国民法典呢则把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呢列为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12: 另外，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啊也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11: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索要好评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反感，而且呢还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商家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一意孤行呢？
12: 其实说起来商家本身啊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商家呢越来越多的生意啊是来自于网络预订，也就是说商家在网上评分高、评价多，那这个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客源自然也就更多。根据平台规则，好评数量直接关系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网络时代有了流量就有了效益，没有流量可能就只能饿肚皮了。于是啊，明知道这是招人讨厌的事儿，作为商家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去干。
11: 也是哈，其实在平台上呢几百家民宿摆在一块儿，这消费者呢大多数的时候啊就会去选这评分最高的那几家。比方说啊，你评分4.8，人家是4.9，您别看只差0.1分啊，但是订单量呢有可能会差出好几倍。商家呢也的确也有生存上的压力，但是啊咱话说回来了，生存压力并不能成为商家冒犯消费者的挡箭牌。
12: 没错，虽然说商家呢有商家的难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啊，不论什么时候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商家跟消费者啊费尽心思的去要好评，不如啊把功夫用在提升服务上，比如说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回应客人的需求效率再提高一些，哪怕在送客人走的时候真诚的多说上几句欢迎您下次再来等等，这些才是商家赢得好口碑应该做的事儿。
11: 没错，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哈发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了自己入住的时候呢，老板看我带了孩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所有的行李，一直呢送到了房间，觉得很不错啊，于是呢主动给出了一个好评。您看啊，这个读起来其实是有细节的，非常有温度，那这种好评呢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但是啊相比之下，商家索要来的好评您就算是要来了，这些所谓的好评啊其 其实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被注了水的了。
12: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呢。商家呢，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初心，甚至跟自己的初心啊背道而驰。不过基于商家的困境，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方面能够优化对商家的评价机制。如果说这好评啊都是商家求人去刷出来的，那虚假信息就会误导消费者。所以呢，说这个优化评价机制啊，既能给商家松松绑，还能让消费者看到真相，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啊，我们也都知道网络平台手里是拿着所有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平台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11: 下面咱们来说说开车出行的事儿啊。想先问汪洋，一般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
12: 那肯定先把安全带系上。
11: 没错，这肯定的哈。但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司机呢，也想着系安全带了，但是呢他是开车途中才去系的，结果呢出了意外。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陈某上车出发的时候呢，是并没有系安全带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低头去系，结果呢是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车子啊向右跑偏之后呢，陈某是急忙的向左去打方向，这慌乱当中啊又踩了一脚油门，导致车辆呢是向左猛冲，撞断了中央护栏，造成了事故。
12: 陈某呢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伙儿，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好，而不是开始行驶之后再手忙脚乱去系，这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来负责。
11: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这不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啊，在湖北武汉一座立交桥下，正常行驶的司机们呢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银灰色轿车啊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12: 当时立交桥下啊只有一条行车道，这银灰色轿车呢突然一个掉头逆行就开了过来了，差一点啊跟前面的另一辆车相撞。尽管如此，银灰色轿车的司机啊还是一意孤行，对面的司机呢迫于无奈只好踩刹车避让。
11: 所以您看啊，一名司机逆行是逼停了整条行车道上的车辆啊，这还了得。所以呢有市民立即就报了警。
13: 热心市民反映，一辆机动车在辖区鹦鹉大道上逆向行驶，与正常通行车辆迎面交汇，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依法传唤驾驶人周某到大队接受调查。周某来到交通管理大队，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周某对其逆向行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4: 公交车在何走呢？木头下来的。
15: 就住桥下面，我想是就
14: 车子哪都是在一个地方，我在海上哪走
15: 也是太人心了。
13: 经了解，周某家住鹦鹉大道马英路附近，当天驾车从二环线匝道驶出之后，为图省事省时间，未按照导航规定的路线行驶，擅自掉头逆向行驶回家。依据相关规定，对周某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2: 要我说呀，这位司机真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啊！为了能早一点回家，自己不仅是铤而走险，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管他叫马路杀手应该并不过分。希望这一次事情之后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不要害人害己了。
11: 下面咱们要说的呢是一个戏精。前些天安徽亳州一家医院呢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啊，一名男子呢是身穿警服，自称呢是来自于山东省公安厅，说呢是要奉命来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2: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纳闷，说真要有这样的事儿啊，按说他们应该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而这男子后来的举动就更可疑了，事情还没有办完，男子竟然把自己的警服给脱掉了。警察执行公务期间哪有说中途还得换个便服的这个意思。
11: 所以说呢，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就报了警了。这真警察一到啊，假警察就立刻现了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该男子的真实身份呢是药品推销员，他冒充警察呢骗取病人资料，竟然是为了卖药。
16: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17: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了。
16: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7: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16: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17: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16: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17: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16: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0: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1: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2: 您看看啊，为了卖药，竟然能想出冒充警察的这个歪主意。这男子看来啊，也是被公司分派的销售任务给逼急了。但是结果呢，就是药还没卖成，自己却因为招摇撞骗进了班房。要我说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这一次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因为对于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这人啊，必然栽跟头。
3: 前不久的一天，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位徐女士啊，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派出所。徐女士呢，是带着哭腔跟民警说啊，自己被骗了，这半辈子攒下来的40万元积蓄啊，刚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从网上给转走了。
2: 事不宜迟，民警啊，立即采取了措施，紧急止付。结果发现徐女士的这笔钱啊，已经被转到一个经营奢侈品的网店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骗子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那问题就来了，徐女士，这40万元还能追回来吗？
4: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5: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4: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他账户里，
5: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放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4: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5: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4: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再来一下。
5: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6: 他用他名下的二十万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那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7: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
4: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5: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4: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5: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6: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8: 这是多少钱？
4: 40万。
8: 转过来了，
4: 对，
8: 就证明
4: 了，当场就转回来，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2: 好在受害者报警及时，奢侈品店的这个店主呢，警惕性也比较高，这骗子啊，最终才没有得逞。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给大伙儿来提个醒，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去下载和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如果说啊，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赶紧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3: 要说啊，这家里面养鹦鹉本来是能够增添生活乐趣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也却 暗藏着健康风险。前不久，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啊，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9: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善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1: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9: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1: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9: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1: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3: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而要说到遛娃的好去处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在那儿呢，咱不仅能够看展啊，馆里面呢还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咱一块儿去看看。
10: 这是你的排行榜，
11: 讲了
12: 美洲豹和美洲豹的，
11: 哎，
12: 好了，通关了。
13: 就在六一儿童节这天，首都博物馆化身趣味研学课堂，正在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迎来大批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明探秘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解谜闯关方式，揭开了古文明的神秘面纱。
14: 那个玛雅的那个金面具很和它那个玉米文化挺深刻的。
15: 我们一共有17个点位，运用了 AR 的方式，运用了解谜的方式，密码的方式，各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融入在谜题里，通过打卡和解谜得到专属他的勇士徽章。
16: 以前逛博物馆就是听那个解说，这次能边玩边学寻找文物，然后他就会出现下一段剧情，不知不觉就玩2个小时。
15: 有了这个解谜探索之后，他立刻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这个过程也会让他对整个美洲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2: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7: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胡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造型不造型？
18: 我们来到了李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9: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的什么？
17: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19: 嗯。
17: 儿子
19: 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7: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买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19: 怎么不错呀？
17: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 就是离四号线和十九号线，
19: 嗯，
17: 就是坐车挺方便。
19: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七房，
17: 七房二三年买的，反正
19: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7: 全款买的。
19: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7: 我买了一个四居室，我花了一千多万吧、嗯。
19: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7: 七层顺吧，就是七上八下往上走嘛。
19: 嗯。

0: 好嘛，就是这个寓意。
1: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访呢？
0: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1: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0: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1: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0: 我收了，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一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0: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 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0: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2: 是那里头，这都是应该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屋和尿。
0: 这个家没有，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1: 知道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大。
1: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0: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1: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0: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1: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
0: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1: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0: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1: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0: 对，
1: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0: 对，
1: 然后进行消毒了，
0: 对，然后这些都防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1: 湿。这以前铺的什么呀？
0: 木地板嘛，
1: 全拆了，
0: 全拆了。
1: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0: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1: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他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0: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1: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0: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1: 哦，就范围小了。
0: 小了，
1: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0: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1: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0: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1: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3: 不是一直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1: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3: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1: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4: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邻。

0: 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渗水的情况呢？
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

0: 办法。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1: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渗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垃圾
3: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2: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3: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2: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3: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2: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3: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1: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2: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两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3: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3: 嗯，
1: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4: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
3: 嗯，
4: 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3: 那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4: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3: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4: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1: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4: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几方的来走一遍看一下。
3: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4: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5: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说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认为管什么问题。
1: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4: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儿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3: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5: 对，
4: 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头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1: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4: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3: 堵住了，
4: 哎，他就下不去了。
3: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0: 岁以后，
1: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0: 对，
2: 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 您手里有吗？
3: 我没有。
0: 没有。
4: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5: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6: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你好，
6: 售后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7: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6: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7: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6: 就咱们疏通出来的，
7: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了。
5: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8: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面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9: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0: 锈的，
9: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10: 的。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什么部位？
11: 主管，
10: 就跟楼上连通的。
11: 对，
12: 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9: 往下，
12: 看到，
9: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2: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危险。
8: 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1: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8: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6: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3: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就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5: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2: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6: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2: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6: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2: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 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6: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2: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7层楼板以下、6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旋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5: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0: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5: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3: 这个人是谁呀？
0: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3: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0: 对对对，跟我对接、
3: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4: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0: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5: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0: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就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3: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林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1: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 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3: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

0: 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1: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0: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1: 对
0: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
2: 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0: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2: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不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0: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3: 提过。
4: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她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2: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3: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2: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3: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房？
2: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0: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1: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5: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 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4: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
5: 哎，他冲我点头了。
6: 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7: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8: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7: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6: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秦老师知不知道？
5: 嗯，你说，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6: 啊，
5: 那种感觉吗？
6: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5: 对呀，
6: 好吃的呀，
5: 啊，
6: 好玩的呀，
5: 啊，
6: 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5: 啊，
6: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5: 温榆河边上
6: 啊。
5: 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6: 哦，那很有记忆了。
5: 对啊，所以，但是他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二十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6: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啊，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6: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5: 来，冲我点头的，
10: 来，黑熊
11: 在打招呼。
10: 对，
11: 嗨，你好，你好，你好。
10: 他每次还会在这里等待迎接这小朋友，
6: 怪不得把
10: 小朋友们去
6: 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5: 哎，这
10: 边
11: 是羊驼，
10: 哎，小羊驼，
11: 大腿，
5: 这好玩，
11: 哎呀，好可爱！
10: 我还伸着小手说，哎，嗨，
6: 他现在也是网红。
10: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5: 哎呦，还真是
10: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5: 是真的很威风的。
6: 它长得好标准，
5: 真的特别威风，
6: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5: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
6: 真的，
10: 对，
6: 您
10: 随时随地安心的放见老虎。
5: 我光看见那个，没看见他。
6: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5: 我没见过。
10: 这是老虎的鳟鱼。

0: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躲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啊，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1: 哦，这俩都睡觉呢。
0: 对，哦，那就一共有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
1: 啊，
0: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1: 啊，确实很
0: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
1: 哦，
0: 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1: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0: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你好，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2: 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0: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1: 我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0: 然后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1: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0: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还挺有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1: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0: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1: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0: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3: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0: 要先炒番茄膏。
3: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感觉，这样把油先吃进去，像是一种。
0: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3: 对对对。
4: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0: 对，现在还有点像
4: 打团儿呢，
0: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4: 对对对对，等炒完了之后，
0: 还有一颗一颗的，
4: 是润滑的，连成在一起了。
3: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4: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的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才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0: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3: 对，都很适合，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0: 哎，所以平时我搁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3: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1: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0: 这在人家外国是
1: 早就有了
0: 经典名菜。
1: 惠灵顿是一人名，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四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0: 酥皮的工艺，
1: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0: 对，
1: 第三，炒菌菇，第四，
0: 包裹
1: 炒酱。
0: 菌菇的那个香味儿很浓，
1: 是黑松露的味道。
0: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 味道，
1: 皮酥，
0: 嗯，
1: 肉嫩，
0: 嗯，
1: 酱香，
0: 嗯，
1: 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0: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
1: 啊，
0: 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1: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0: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1: 一部分
0: 之一。
1: 一部分。
0: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1: 爬行动物馆。
0: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1: 综合性的，
0: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1: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0: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
1: 哎呦，
0: 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1: 这是绝对独一家。
0: 大家好，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5: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0: 对，
5: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0: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5: 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0: 哎呦，我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5: 基本上满了吧？
0: 是，要不咱二
5: 三上楼上，哎，对，
0: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5: 都没有了。
0: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5: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0: 哦，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5: 亲笔
0: 御书啊。
5: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5: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什刹海后海全景的，
0: 对、
5: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0: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5: 我们先来吃这炸方虾。
0: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5: 对，
0: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5: 还挺脆。哇，你看，哇，特别脆的这个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也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夏天的。
0: 对，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5: 对，
0: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5: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方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和脆的，
0: 对，
5: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0: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方虾肉。
5: 炸方虾
0: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6: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它的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0: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6: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5: 这这么大火
0: 啊！
5: 这么大火，
6: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旺火炸。放入虾的时候，它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5: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6: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0: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6: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5: 用油的这个余温，
6: 对，
5: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6: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5: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6: 再吐出来。
0: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
5: 哎，
0: 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5: 熟了，
0: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6: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5: 就干巴了是吧？
6: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0: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叫
5: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0: 哎，然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牛肉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5: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0: 对，
5: 这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0: 它的
5: 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你不停留在表面这个芡汁儿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肉
7: 在肉里
5: 头的，
7: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啪，
5: 越嚼的那个酱香味儿越浓。
7: 哎，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5: 我也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扒肉条的时候，这月月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7: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5: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6: 这切好了扒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放蒸箱再蒸。
5: 每一份你看，它那
7: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5: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6: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让它扒肉条软烂，
7: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6: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7: 就调个色，
6: 对，
7: 调个色，收个汁儿，
6: 对，让它颜色成枣红色。
5: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7: 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5: 是，
7: 麻酱汤饼，
5: 对，
7: 麻酱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5: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7: 对对对，
5: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
7: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5: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7: 没错，
5: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7: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5: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8: 这么多排队的，
9: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10: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11: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10: 选料
11: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10: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1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4: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5: 是
1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5: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4: 对，
15: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6: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儿，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7: 2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7: 在昨天的节目中，1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19: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每天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7: 再次来到选择的2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18: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5: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19: 真的，
5: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19: 行，
5: 可以吗？
20: 可以。
21: 怎么有点勉强啊？
20: 有点不知道该了解、啊。
21: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啊、
20: 想了解一下。
21: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20: 好，谢谢。
21: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14: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21: 嗯嗯，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1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可以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到这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嗯，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1: 是
1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4: 对，
21: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14: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时候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21: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14: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他今天没有带。
21: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14: 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的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21: 你住哪儿啊？
22: 我住在大兴区。
21: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22: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23: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20: 对。
21: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 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14: 对，
21: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1: 我也是，
21: 她也是同场。
1: 对，
21: 那几个姐妹啊，
1: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21: 而且
1: 都很好，
21: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
1: 都必须住我家里，
21: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1: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21: 哎，你们如果接下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14: 是的，
21: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14: 今天就想去，
21: 是吧？
1: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哦，
21: 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呢？
1: 要没有咱电视台上哪认识这些姐妹的呀？
21: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嗯，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这么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都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14: 对，
2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4: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21: 比你大多少啊？
14: 大10岁。
21: 哦，是，哎，你有热线吗？
22: 有的，
21: 怎么样？
22: 也有。
21: 你们没有互相把把关？
14: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的，都说的这个
22: 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那个先报告。
21: 然后
22: 都把关。
21: 你的情况呢？
22: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苗子的。
21: 哦，那不错。
22: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1: 成功，
22: 大家一起啊。
21: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14: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全部部部地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21: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14: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21: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她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14: 儿子是。
21: 多大了？
14: 儿子88年的。
21: 结婚了吧？
14: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21: 哦，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14: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
0: 哦，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2: 不合适。
3: 不合适吗？
2: 不合适。
21: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
3: 对对对，
21: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14: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21: 哦，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啊？
14: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21: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14: 对呀，啊，都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21: 那夏天呢？
14: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桶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21: 是吧？
14: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的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有雨，风力风降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1: 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听说呢？
3: 是。
2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3: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21: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14: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21: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14: 对，我在吉林工作。
21: 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14: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被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2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14: 对，嗯，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那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他可干净了。
2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
22: 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背着哭了。
21: 为什么？是
22: 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嗯，
21: 是，
22: 加油往前走啊！
21: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14: 嗯，他走之后也快3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儿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3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21: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14: 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21: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14: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2: 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14: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2年了。
2: 啊，2年你也没有
14: 装。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我迟迟也没买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2: 落地窗，
14: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
2: 大门。
14: 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就是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这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21: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14: 对，
21: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儿，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14: 对，
21: 哇哦，
14: 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
21: 哦，
14: 原先咱们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 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

啊，完了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糊牛肉的，给那肉糊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了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

0: 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啊，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给奶奶骑去，结果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就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儿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2: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2: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谢谢老师，欢迎。
2: 好，你是坐这边来。这是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3: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2: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原来是一直
2: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3: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
2: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把他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2: 哦，没见过啊。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2: 是吗？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聊，聊5分钟，好吧？
3: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4: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3: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5: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5: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5: 你
3: 问吧。
5: 啊，对，您问。他就是紧张，说话时候
3: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3: 一孩子在国外，有2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3: 不需要，那孩子2孙子都大了。
0: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2年。
0: 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3: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3: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3: 我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你这特长挺多的。
3: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还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3: 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3: 对。
0: 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

0: 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1: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呢，不就是为孩子吗？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2: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像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4: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5: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6: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4: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5: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6: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4: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4: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7: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6: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1: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4: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原来是一直
4: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1: 北京人呢，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我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1: 是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1: 对。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4: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0: 可以。
4: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1: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
9: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儿

0: 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1: 我比他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0: 不，您接着来，再来，
1: 真的要
0: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
1: 你是主要很拉风的，培养孩子。
0: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2: 对，是的，
0: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1: 对，他跟我差不多。
0: 对呀、啊，
1: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想？
0: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啊。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啊，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2: 所以我就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1: 这底下就是真的
0: 啊，如坐针毡，对吧？
2: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3: 是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呢，像这个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2: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1: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80了，
2: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1: 过年过节微信。
2: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1: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2: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1: 对，在那儿去世了。
2: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1: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但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1: 也快10年了。
2: 对，
1: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2: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1: 从小跟这儿嘛，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2: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1: 住在广安门里头。
2: 广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1: 对，
2: 是你名下的房子。
1: 对，
2: 多大呀？
1: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2: 那还会老去吗？
1: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2: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1: 对。
2: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4: 那没问题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小亮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2: 来，你请坐请坐。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 俱乐部的
2: 啊，
1: 这都是老相识了。
2: 嗯，
1: 哎，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

0: 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
0: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儿，是不是啊？互相扶持着，行，
2: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0: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呢，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0: 还真不知道，一趟线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0: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 对，
0: 保养是不是？
1: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
0: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0: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 先去一个核销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0: 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0: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那时候还没分呢，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叫工装。
0: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 不，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0: 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1-2年吧。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0: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2: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3: 对，
2: 是吧？
4: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2: 条件
3: 不错。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 对，
0: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 对，就是
0: 那会儿他多大呀？
1: 上大一。
0: 大学毕业了？
1: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0: 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0: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对吧？
1: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0: 而且
1: 出来就是硕士。
0: 是，
1: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0: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 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0: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0: 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是吧？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0: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0: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1: 伯克利。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0: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1: 没人管了
0: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

0: 带在他身边。
1: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2: 这个先先生，你能考虑吗？
3: 不考虑，
2: 他不考虑。
3: 我妈也才73。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
6: 嗯，
5: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
6: 嗯，
5: 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6: 是
5: 那种忍耐的能力。
0: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1: 对，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0: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5: 就是说需要
0: 对思维
5: 困难更多，
0: 对
5: 困难更大，
0: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1: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还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那儿，就是太辛苦了。
0: 啊，您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1: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
0: 嗯，
1: 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 house，住在1栋 house，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0: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1: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嗯，
1: 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0: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
1: 嗯，
0: 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1: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0: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1: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0: 对呀，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
1: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他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儿子在美国闯荡，
6: 嗯，
3: 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就应该找一个老爸，对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让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让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0: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1: 就是残疾人这块儿，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凤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一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
0: 嗯，
1: 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好，
0: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1: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务里写的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0: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1: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试态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2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0: 收了吗？
1: 也就收了1/10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0: 嗯，
1: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0: 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1: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啊？
0: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1: 哎，那这是什么呀？
0: 收我那东西的收条。
1: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0: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十分之九，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商委员了，腾空。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
0: 对，一般的丧偶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1: 你介意这事儿吗？
2: 哦，我不介意。
1: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0: 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咋的？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1: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0: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1: 哦，
0: 他比我大，
1: 哦，
0: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1: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是啊，你所以就是。
1: 那您是觉得
0: 那个白眼什么折腾？
1: 哦，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了，
0: 过了十几年啊。
1: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0: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1: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0: 就是这就太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1: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0: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的？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啊！你看这别晃就71了。上次来70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1: 哦，过那个生日啦？
0: 不就说呀、啊，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1: 是
0: 真的。
1: 其实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
0: 其实
1: 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0: 没有，
1: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0: 这就应该这样，
1: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1: 好，
0: 让这个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1: 啊、哎！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0: 好，
1: 好不好？来来来，
4: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啊。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

0: 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14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现在是上哪呢？
2: 读的也读得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1: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1: 这
3: 写得好，读得也好。看我们整得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得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的，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5: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4: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

0: 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2: 专业的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2: 你是仿的仿画
1: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哦，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2: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2: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3: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4: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小刀骗不了，没练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6: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蔡虎营美学农场吧。蔡虎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朵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

0: 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1: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0: 啊。
1: 我给您
0: 摘一个，
1: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0: 啊。
1: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0: 哎，拿掉了。
1: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0: 啊，
1: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0: 哦，
1: 汁水特别丰富。
0: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 可以吃呀。
0: 哎呀，这小刺儿啊。
1: 对，这上面小刺儿
0: 呀。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啊。
1: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0: 哇，还真是，真是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出来口感可好了。
0: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 啊、
0: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时候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对，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4: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4: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5: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6: 对对对，
3: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7: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7: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部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7: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墨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3: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卫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2: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6: 先别着急吃啊！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6: 小时候你家炒过咸菜吗？
2: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6: 要打住吧！
2: 啊，
6: 我他们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到人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有咸菜？
8: 这儿来来来，这儿做咸菜的，
2: 这边做咸菜。
8: 对，来，
2: 这边看，嗯，哪儿呢？
8: 这儿，
2: 等会儿到，这什么东西？
8: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2: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8: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8: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2: 啊，
8: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2: 啊。
8: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制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2: 啊，
8: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2: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8: 对，
2: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洗桶去甩它。
8: 对，
2: 我就问一个问题，
8: 嗯，
2: 这是专用的吗？
8: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8: 对，
2: 就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8: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2: 啊，
8: 嗯，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2: 你看这咸菜丝儿，
8: 您看那个，
2: 完全不一样。
8: 对，
2: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搭
8: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2: 就是原来那烙饼卷
8: 带
2: 鱼。
8: 对，
2: 您带我看看。
8: 哎呀，好，来，
2: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8: 那必须的。
2: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8: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
2: 嗯。
8: 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2: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8: 1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2: 4两醋，
8: 对。
2: 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8: 一半一半。
2: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8: 对。
2: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8: 对。但咱这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2: 不加水。
8: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所以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2: 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是要炖它。
8: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2: 然后出来就是
8: 对
2: 那种酥烂的状态。
8: 没错。
6: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9: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10: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儿，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11: 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扎。
12: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2: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
5: 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好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能看到这个骨头。来点咸菜，来点小葱，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嚼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的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片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零到十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一到二，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酥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13: 对，
5: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13: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5: 嗯，
13: 纯皮，
5: 真干净。
13: 对，7斤半的肉皮
5: 啊，
13: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5: 嗯，
13: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5: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13: 没错。
5: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13: 对，
5: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13: 对。
5: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13: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5: 啊、
13: 嗯！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5: 哎呦，
13: 你看那个抠弹那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5: 这可以啊、
13: 嗯！
5: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13: 对，
5: 这全是满的上面。哎，
13: 抠弹，
5: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套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
14: 大的包间可以坐十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3: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关注。

0: 感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1: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2: 对对对，
0: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1: 没练个两三年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1: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2: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了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边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

0: 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连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很难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啊，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糟。它肥而不腻。
0: 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吧。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
0: 300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李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它出。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
0: 啊。
1: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0: 啊，所以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0: 啊。那咱片两片试试。
1: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那个瘦肉啊，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大金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浓郁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先上厨。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7: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8: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2: 餐饮手电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手电美味，精彩别错过。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

0: 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网友你发现没啊？咱今年北京的夏天来的是真够早的，
1: 确实。
0: 像这前几天啊，温度真的是蹭蹭的往上窜，连续好几天都突破30度了。这两天呢，更是直奔35度去了。这老话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可是要说回来了，这小暑都还没到呢，就热得人直冒汗了。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大伙儿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有不少朋友就是大热天出门呢，还得坐地铁，然后不少人就觉得说这个车厢里啊会不会很燥热呀？尤其是早晚高峰，那是人贴着人啊，就算空调开着也挺憋闷的，我觉得那滋味肯定很难受。
0: 不过大伙儿啊别太担心，因为北京地铁呢已经替咱们都想好了对策了。为了应对这提前报道的高温天气，地铁公司呢推出了一大波清凉服务举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降温招数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瞧瞧。另外呢，这轮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2: 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有多热，我放了1块钱在车座上，你看这一眨眼的功夫晒红了。
3: 虽然刚才的视频啊是一个夸张的玩笑调侃，不过北京今天这个热呢却是实打实的。一早上啊，这个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整个呢是一个晴晒模式。
4: 太阳挺毒的，还
5: 顶着这个太阳有点虚脱什么的，有点晕，
4: 干晒，
6: 浑身倍儿黏，
4: 脸上直冒汗，
7: 太热了，这出汗就是热，
8: 热，
7: 要热好几度吧得要。
3: 再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中午11点停在外边的电动车车座有多热？大家请看测温枪，
4: 73，
3: 71.4，72.4，70.5。每测出一个数都是在70度以上的高温。市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路上的行人呢也都是穿起了防晒服，打起了遮阳伞。
4: 已经35吗？这才刚6月初啊！
9: 干热吧，都冒汗了，走路了，手啊，一天都给它晒黑了。
10: 阳光下有点烤，
11: 被闷热包围着，被灼烧，很烤。
12: 就刚从地铁站到这边，也就100米，就去出汗了。
3: 手上拿着风扇呢，
4: 对，挺热的，干燥闷热的季节，出两句就会流汗，
13: 非常热，有点受不了了，
10: 身上一直在出汗，
14: 就感觉像夏天的暑伏一样了，桑拿天了已经。下班以后就开空调，要不然睡觉太热了。
15: 谢南总稍微过一点吧，但是。也差不离了，
16: 就是酷暑的感觉。虽说才6月份，应该是7、8月份是最热的嘛，已经提前进入了那种感觉。本来约好了，人家说太热了，算了，就是网上见吧。不太想走在外头，想待在商场啊、地铁里头。
3: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日来到地铁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17: 地铁里很凉快，
13: 很凉快的，
18: 汗流浃背吧。一进来它就有一风吧，凉快一些，
4: 挺清凉，空调开的比较足，这样就一进来就能感，很明显。到安检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19: 刚出完汗嘛，一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凉，一下子就汗都没了，特别爽那种感觉。
3: 那么夏天到了，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咱们北京地铁啊已经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举措，启动了双温车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着温度计，分别来体验一下强冷和弱冷车厢。温度有什么差别？强冷测一下，23.8，24摄氏度。那来到了弱冷车厢的两次测温。
15: 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呢固定为2摄氏度，其中呢地下线路强冷车厢的这个温度为24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6摄氏度，地面线呢强冷车厢呢为23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5摄氏度。
8: 挺照顾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的，
18: 比较贴心，
10: 还挺人性的。年轻人可能火力壮的，人家就可以做强冷的，是吧？
15: 地铁公司呢将持续的优化温控策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客流的特征，动态的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持续的推进列车空气净化改造，实现了这个除异味率呢超过90%，让乘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呢，也是呼吸更洁净、更健康。不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0: 虽说白天还是大晴天，不过天气说变就变。根据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段部分地区将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市气象台在中午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及雷电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强对流时段减少出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相见。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暑热会有所消减。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式米其林、电视路边摊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0: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3: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6: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单宝的平台。
0: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6: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0: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3: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0: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17: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

0: 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1: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民宿量段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民宿量照，这个店呢就是既民宿量照又有堂食，
2: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1: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3: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名厨亮灶。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名厨亮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4: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5: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能知道。
6: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7: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8: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3: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4: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6: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5: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更干净更有保障。
9: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习惯了去网上消费啊，比如说打网约车、点外卖，还有预订酒店、民宿等等。在消费结束之后呢，商家啊经常会来上这么一句话说：“亲，麻烦给个好评吧。”而且呢，商家的语气啊通常都是非常客气的。但是啊，尽管如此，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呢，还是会让一些消费者感觉到被打扰了。
11: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服务行业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10: 是的，
11: 商家貌似啊在跟我们去商量，但是不少消费者啊其实是不太买账的，甚至觉得这同样是一种冒犯。因为消费者的逻辑也很简单，说好评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给出来的，而不是你商家软磨硬泡去要来的。
10: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说一下江西南昌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今年五一期间啊，刘女士一家呢是选择短途出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游玩结束之后啊，这刘女士刚刚回到自己家里面，连这行李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这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呢，发现啊是那家民宿的老板。
11: 这老板呢声音很温和，也很有礼貌的就说啊，说刘女士您好，哎，打扰您了，您这次住的还满意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啊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当然了，如果您手头很忙，可以抽空再写，我们不着急。
10: 但 是啊，这个电话是顿时让刘女士心生不快啊，觉得自己啊都消费结束了，这店家呢还没完没了的，更何况啊眼下自己手头还忙着呢，哪有心思啊去写什么好评。于是呢就表达了民宿老板擅自拨打自己手机的不满。
11: 这民宿老板呢依然还是很客气的啊，回答说您预定的民宿的时候啊是留下手机号了，用来确认这个订单。

0: 如果说打扰到您了啊，向您真诚的道歉。如果您给出好评的话，那下次您再预定我们家可以给您打七折。
1: 但是呢，刘女士回了一句说啊，我没兴趣，希望您今后呢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自始至终啊，这民宿老板的态度呢一直都很好，但是刘女士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了骚扰，于是呢就上网啊发帖吐槽了。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友们是纷纷留言，都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离店之后被商家打电话追着要好评。
0: 比如说一位山西太原的网友就表示说，为了看演唱会啊，去年夏天呢他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当时呢正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断了录像，他就发短信啊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面呢给他一个好评，说当时真的挺生气的。其实也难怪这位网友会生气啊，就是有的商家索要好评，电话呢是说打就打，商家就算说的再客气啊，承诺给出的优惠再大，这个电话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了。
1: 没错，这商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的范畴。您看，有律师就表示说了，商家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涉嫌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我国民法典呢则把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呢列为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0: 另外，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啊，也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1: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索要好评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反感，而且呢还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商家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一意孤行呢？
0: 其实说起来，商家本身啊也是一肚子苦水。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商家呢越来越多的生意啊是来自于网络预订，也就是说商家在网上评分高、评价多，那这个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客源自然也就更多。根据平台规则，好评数量直接关系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网络时代有了流量就有了效益，没有流量可能就只能饿肚皮了。于是啊，明知道这是招人讨厌的事儿，作为商家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去干。
1: 也是哈，其实在平台上呢几百家民宿摆在一块儿，这消费者呢大多数的时候啊就会去选着评分最高的那几家。比方说啊，你评分4.8，人家是4.9，您别看只差0.1分啊，但是订单量呢有可能会差出好几倍。商家呢也的确也有生存上的压力，但是啊咱话说回来了，生存压力并不能成为商家冒犯消费者的挡箭牌。
0: 没错，虽然说商家呢有商家的难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啊，不论什么时候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商家跟消费者啊费尽心思的去要好评，不如啊把功夫用在提升服务上，比如说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回应客人的需求效率再提高一些，哪怕在送客人走的时候真诚的多说上几句欢迎您下次再来等等，这些才是商家赢得好口碑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哈发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了自己入住的时候呢，老板看我带了孩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所有的行李，一直呢送到了房间，觉得很不错啊，于是呢主动给出了一个好评。您看啊，这个读起来其实是有细节的，非常有温度，那这种好评呢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但是啊，相比之下商家索要来的好评，您就算是要来了，这些所谓的好评啊其实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被注了水的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呢。商家呢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初心，甚至跟自己的初心啊背道而驰。不过基于商家的困境，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方面能够优化对商家的评价机制。如果说这好评啊都是商家求人去刷出来的，那虚假信息就会误导消费者。所以呢说这个优化评价机制啊，既能给商家松松绑，还能让消费者看到真相，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啊，我们也都知道网络平台手里是拿着所有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平台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1: 下面咱们来说说开车出行的事儿啊。想先问汪洋，一般上车之后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0: 那肯定先把安全带系上。
1: 没错，这肯定的哈。但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司机呢，也想着系安全带了，但是呢，他是开车途中才去系的，结果呢出了意外。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陈某上车出发的时候呢，是并没有系安全带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低头去系，结果呢是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车子啊向右跑偏之后呢，陈某是急忙的向左去打方向，这慌乱当中啊又踩了一脚油门，导致车辆呢是向左猛冲，撞断了中央护栏，造成了事故。
0: 陈某呢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伙儿，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好，而不是开始行驶之后再手忙脚乱去系，这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来负责。
1: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这不，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啊，在湖北武汉一座立交桥下，正常行驶的司机们呢，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银灰色轿车啊，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0: 当时立交桥下呀，只有一条行车道，这银灰色轿车呢，突然一个掉头，逆行就开了过来了，差一点啊，跟前面的另一辆车相撞。尽管如此，银灰色轿车的司机啊，还是一意孤行，对面的司机呢，迫于无奈，只好踩刹车避让。
1: 所以您看啊，一名司机逆行是逼停了整条行车道上的车辆啊，这还了得。所以呢，有市民立即就报了警。
2: 热心市民反映，一辆机动车在辖区鹦鹉大道上逆向行驶，与正常通行车辆迎面交汇，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依法传唤驾驶人周某到大队接受调查。周某来到交通管理大队，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周某对其逆向行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从这个河走的，我到下来的。
4: 就住桥下面，我想是就
3: 车子拉都是在一下的时候，我海上拉走
4: 也是太任性了。
2: 经了解，周某家住鹦鹉大道马英路附近，当天驾车从二环线匝道驶出之后，为图省事省时间，未按照导航规定的路线行驶，擅自掉头逆向行驶回家。依据相关规定，对周某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要我说呀，这位司机真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啊！为了能早一点回家，自己不仅是铤而走险，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管他叫马路杀手应该并不过分。希望这一次事情之后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不要害人害己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呢是一个戏精。前些天，安徽亳州一家医院呢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啊。一名男子呢是身穿警服，自称呢是来自于山东省公安厅，说呢是要奉命来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0: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纳闷，说真要有这样的事儿啊，按说他们应该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而这男子后来的举动就更可疑了，事情还没有办完，男子竟然把自己的警服给脱掉了。警察执行公务期间，哪有说中途还得换个便服的这个意思？
1: 所以说呢，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就报了警了。这真警察一到啊，假警察就立刻现了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该男子的真实身份呢是药品推销员，他冒充警察呢骗取病人资料，竟然是为了卖药。
5: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6: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了。
5: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6: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5: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6: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5: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6: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5: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6: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5: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0: 您看看啊，为了卖药竟然能想出冒充警察的这个歪主意，这男子看来啊也是被公司分派的销售任务给逼急了，但是结果呢就是药还没卖成，自己却因为招摇撞骗进了班房。要我说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这一次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因为对于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这人啊必然栽跟头。
1: 前不久的一天，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位徐女士啊，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派出所。徐女士呢，是带着哭腔跟民警说啊，自己被骗了，这半辈子攒下来的40万元积蓄啊，刚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从网上给转走了。
0: 事不宜迟，民警啊，立即采取了措施，紧急止付。结果发现徐女士的这笔钱啊，已经被转到一个经营奢侈品的网店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骗子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那问题就来了，徐女士这40万元还能追回来吗？
7: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8: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7: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8: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芳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7: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8: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7: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点开一下。
8: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9: 他说他名下办了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这钱是什么情况？
10: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
7: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8: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7: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8: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9: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11: 这是多少钱？
7: 40万。
11: 转过来了，
7: 对，当场就转回来，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0: 好在受害者啊报警及时，奢侈品店的这个店主呢警惕性也比较高，这骗子啊最终才没有得逞。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给大伙儿来提个醒，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去下载和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如果说啊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赶紧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1: 要说啊，这家里面养鹦鹉本来是能够增添生活乐趣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也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前不久，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啊，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12: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成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5: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12: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5: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12: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5: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1: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而要说到遛娃的好去处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在那儿呢，咱不仅能够看展啊，馆里面呢还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咱一块儿去看看。
13: 这是你的排行榜，
1: 小拉
14: 的美洲豹，
1: 对，
14: 哎，好了，通关了。
15: 就在六一儿童节这天，首都博物馆化身趣味研学课堂，正在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迎来大批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明探秘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解谜闯关方式，揭开了古文明的神秘面纱。
16: 那个玛雅的那个金面具和他那个玉米文化挺深刻的。
17: 我们一共有17个点位，运用了 AR 的方式，运用了解谜的方式，密码的方式，各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融入在谜题里，通过打卡和解谜得到专属他的勇士徽章。
18: 以前逛博物馆就是听那个解说，这次能边玩边学寻找文物，然后他就会出现下一段剧情，不知不觉就玩2个小时。
17: 有了这个解谜探索之后，他立刻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这个过程也会让他对整个美洲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9: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胡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造型不造型？
20: 我们来到了李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21: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什么？
19: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21: 嗯。
19: 儿子
21: 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9: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卖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21: 怎么不错呀？
19: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21: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9: 7房，23年买的，反正
21: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9: 全款买的。
21: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9: 我买了一个4居室，花了1000多万、多万吧。
21: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9: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
3: 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21: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3: 就是2025年年底，
21: 嗯，
3: 交房。后来他就20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
21: 嗯，
3: 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21: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3: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
21: 嗯，
3: 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21: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3: 我
21: 收了，
3: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亿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你是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0: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 那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0: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2: 是那里头，这都是人家那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0: 这个家没有，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1: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大。
1: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0: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1: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0: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1: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0: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1: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0: 是让它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1: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0: 对，
1: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0: 对，
1: 然后进行消毒了。
0: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1: 湿。这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0: 木地板嘛，
1: 全拆了，
0: 全拆了。
1: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0: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1: 他是觉得收拾完之后他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0: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是第二天再好好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1: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0: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1: 哦，就范围小了。
0: 小了，
1: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0: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1: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0: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1: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3: 不是一人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1: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3: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1: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人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我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4: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1: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5: 要去问
1: 他们怎么说
5: 呀？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5: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

0: 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1: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0: 发生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1: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是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2: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0: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两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3: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1: 为什么呀？
4: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1: 嗯，
2: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4: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
1: 嗯，
4: 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1: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4: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1: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4: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2: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4: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中来走一遍看一下。
1: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4: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5: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这个管没问题。
2: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4: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1: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5: 对，
4: 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头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2: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4: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有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1: 堵住了，
4: 他也下不去了。
1: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4: 入住以后，
1: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4: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 您手里有吗？
0: 我们有
4: 没有？
6: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7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 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

0: 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1: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你好，
2: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3: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的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2: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3: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2: 就咱们疏通出来的，
3: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1: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4: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5: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6: 锈的，
5: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6: 给。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7: 主管，
6: 就跟楼上连通的。
7: 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的，
5: 往下
7: 看吧。
5: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6: 这么看里面好像是有衣服。
4: 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8: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4: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权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2: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9: 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1: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10: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2: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10: 对啊，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2: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10: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10户8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2: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0: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7层楼板以下6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1: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11: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物业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1: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12: 这个人是谁啊？
13: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12: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13: 对对对，跟我对接、哦、
12: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
13: 一
12: 段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哦、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哦、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0: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13: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1: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13: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12: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4: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才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12: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李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14: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 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2: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14: 对
12: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
13: 就这个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12: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13: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2: 到开发商他都提过换的房子，
15: 提过。
1: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她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13: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八号楼也101，你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12: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13: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呢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2: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话？
13: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2: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14: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0: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三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

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7: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6: 刷盘子。
7: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6: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8: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9: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1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6: 是
1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6: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9: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7: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6: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7: 原来是一直
6: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7: 北京人的七姑八大姨，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1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7: 是陪读。
1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7: 对。
1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7: 谢谢。
6: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10: 可以。
6: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7: 对，我也就喜欢听王老师。真的
13: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 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7: 我比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13: 不，你不记得来再来，
7: 真的要
13: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很拉风的，
7: 培养孩子。
13: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2: 对，是的，
13: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7: 对，他跟我差不多。
13: 对呀、啊，
7: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13: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2: 所以我一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7: 这底下就是真的
13: 啊，如坐针毡，对吧？
2: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8: 这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是这个，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2: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7: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2: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7: 吗？走，过年过节微信。
2: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7: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2: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7: 对，在那儿去世了。
2: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7: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但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7: 也快10年了。
2: 对，
7: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2: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7: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2: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7: 住在国安门里头。
2: 光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7: 对对对对，
2: 是你名下的房子，
7: 对对对对。
2: 多大呀？
7: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2: 那还会老去吗？
7: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2: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7: 对。
2: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10: 那没问题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小亮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0: 来，你请坐，请坐。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啊，这都是老相识了。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们，谢谢。
0: 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
0: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互相扶持着。行，
2: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0: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着，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0: 还真不知道，一趟线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0: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 对，
0: 保养，是不是？
1: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
0: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0: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 先去一个合药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0: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0: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那时候还没分呢。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啊，叫工装。
0: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 不，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0: 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1-2年吧。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0: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2: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3: 对，
2: 是吧？
4: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2: 条件
3: 不错。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 对，
0: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 对，就是
0: 那会儿他多大呀？
1: 上大一。
0: 大学毕业了？
1: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0: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0: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对吧？
1: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0: 对，而且
1: 出来就是硕士。
0: 是，
1: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0: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 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家。
0: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0: 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知道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0: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啊？

0: 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0: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0: 伯克利。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1: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0: 他成功了，我没人管他，
1: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0: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2: 这个学校的你能考虑吗？
3: 不考虑。
2: 他不考虑。
3: 我妈也才73。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 是
5: 那种忍耐的能力。
1: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0: 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5: 就是说需要
1: 对思维
5: 困难更多，
1: 对，
5: 困难更大，
1: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0: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还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那儿，就他太辛苦了。
1: 啊，您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0: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0: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1: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0: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0: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 对呀，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
0: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他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儿子在美国闯荡，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对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让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让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没个老女的照顾他。
1: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0: 就是残疾人这块，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凤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一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 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好。
1: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0: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里写的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1: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0: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试态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两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1: 收了吗？
0: 也就收了1/10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1: 嗯，
0: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1: 是是是是。
0: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儿，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1: 是爷爷捐赠的，是吧？
0: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1: 哎，那这是什么呀？
0: 收我那东西的收条。
1: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0: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10/9，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商委员了，腾空。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
0: 对，一般的丧偶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1: 你介意这事儿吗？
5: 哦，我不介意。
1: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0: 啊？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咋的？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1: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0: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1: 哦，
0: 他比我大，
1: 哦，
0: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1: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
0: 啊、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啊，你所以就是。
1: 那您是觉得
0: 这个白眼什么这？
1: 哦，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
0: 了，过了十几年啊。
1: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0: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1: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0: 就是这就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1: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0: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啊！你看这别晃就71了。上次来70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1: 哦，过那个生日啦？
0: 不就说呀、啊，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1: 是
0: 真的。
1: 其实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
0: 其实
1: 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0: 对，没有，
1: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0: 这就应该这样，
1: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1: 好，
0: 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1: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0: 好
1: 不好？来来来。
6: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日

0: 二十，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呐。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14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现在是上哪呢？
2: 读的也读得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3: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1: 这写得好，读得也好。看我们怎能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得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的，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

0: 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1: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0: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1: 专业的
2: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1: 你是仿吗？仿画
2: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1: 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1: 专业的
2: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1: 你是仿吗？仿画
2: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1: 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5: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1: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线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 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

0: 来嘛，你打个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叫怎么事呢？所以我就说，指挥来了以后，谢谢詹姆斯，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在，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1: 你理解他吧，
2: 嗯，
1: 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意，就挺可爱的吗？
2: 嗯，
1: 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2: 嗯，挺有诚信的。
1: 对，
2: 嗯，
1: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嗯，要不要聊一聊？
0: 可以，可以聊聊吧。
1: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啊，
3: 嗯，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3: 我叫金小燕。未婚，
1: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3: 是
0: 啊，你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1: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3: 十年了，
1: 十年
3: 是59岁的时候。
1: 哦，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3: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父母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
1: 嗯，
3: 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1: 嗯，
4: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5: 很有才华，
4: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挺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5: 条件是好啊，肯定会，他那是远处。
4: 有北京人。
5: 是北京人。
4: 嗯，
6: 也是一个遗憾哈。
4: 嗯，真是遗憾。
1: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6: 对，
1: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7: 画困难。
3: 这个不是大，
1: 来，
3: 拿这个，拿这个，我们给缩小。
1: 哇，非常
6: 可以，可以。
1: 来，看看，
0: 就是这个，
8: 我说的
6: 鹤，
1: 怎么样？
0: 专业的，挺好。
1: 在这边来，您
0: 最好。
1: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对，给解释解释。
3: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0: 哦，你是仿的仿画
3: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0: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1: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3: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
1: 哦，
3: 这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
1: 嗯，
3: 因为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面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1: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4: 画的不错，
5: 那画了，
4: 嗯，
5: 画的漂亮，
4: 这么厉害。
1: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嗯，
6: 对对对，
1: 嗯，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3: 基本天天看，
1: 嗯。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3: 看到过，就是坐在
1: 这儿
3: 看到过三次，
0: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1: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3: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1: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3: 还有一个
1: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3: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画什么的，
1: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3: 嗯
1: 嗯，
3: 都可以吧。
1: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3: 你可以问。哦，
0: 那退休了吧？
3: 我55岁的，
1: 早退休了，
3: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7: 属于干部退休，
3: 就是啊，
7: 管理人，
0: 故宫里头
7: 啊，对，
0: 都是干部，
3: 对，因为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7: 对，技术干部，
3: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0: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的，
3: 我不是本科。 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0: 对，一样都是。对啊，
1: 您还想了解什么？
0: 行，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1: 啊，您住哪边啊？
3: 我住在海淀。
1: 啊。
0: 海淀什么位置？
3: 森林公园。
0: 森林公园。

0: 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1: 选择有点多哈，
0: 对，
2: 就是一个多了，到到到到麻烦了。
0: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2: 听，
3: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嗯，是吧？
0: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3: 反正我觉得，你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三号。嗯，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4: 我觉得你别见了，
3: 别见了，
4: 现在脑子够乱的，
2: 没错，
4: 是吧？
2: 嗯，
4: 现在就是
2: 先吃饱饭
4: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不是咱小燕老师，
2: 你给提呀，是谁呀？
4: 刚才您看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嗯，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5: 没事的。
4: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0: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6: 我不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4: 三舒服，
6: 哎，三舒服，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着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我谁也不成了。
0: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6: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女士，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0: 不是，
1: 对呀、啊，
0: 人家是
2: 我听您的意见。
0: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2: 啊、
6: 我久经了。
0: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6: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0: 哦，
6: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有没有婚史？
3: 她比较简单，
6: 比较简单。
0: 嗯、
6: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0: 行，来梅波。
7: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0: 嗯，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
2: 嗯，
0: 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嗯、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
2: 听专家的。
1: 嗯，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啊、哦，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儿，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着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0: 嗯，
2: 谢谢。
0: 慧慧，
2: 嗯，
8: 她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
0: 嗯，
8: 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0: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嗯、号、嗯，观众席的三号，
1: 嗯，
2: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9: 金莹的金。
2: 金银的金啊，
0: 嗯，
2: 这金女士， 了解了解。
0: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2: 啊，这不见了，不见了，
0: 不见了。
2: 那什么
0: 啊？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

0: 好，这边。
1: 您觉得怎么样？
2: 行，在经不了解的这个，今天是以免之交。
3: 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免之交，慢慢。
2: 嗯。
3: 慢慢
1: 看。再了解。
2: 对。
3: 慢慢聊聊，再看能不能说到一块。
1: 嗯。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4: 哦，你好。
0: 来，请坐。
4: 哦，老师好。班长好。
0: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4: 河南的。
0: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大哥说话？
4: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0: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4: 哎，
0: 那您会什么？
4: 我什么都不会。
0: 唱歌跳舞？
4: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0: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4: 不会。
0: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马老师说好可爱哟、哦
4: 哎，
0: 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啊
4: 嗯？
0: 我跟你说，人真的是，他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你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4: 是吧？
0: 嗯，
4: 我老实嘛，就是花一条鱼的不会佛。
0: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
4: 是
0: 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4: 我觉着闲下来没事吧，给我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0: 哦，那累不累呀、啊？
4: 累咋不累了？拿人家的钱肯定累呀、啊。
0: 哦，那就别干了呗。
4: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要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0: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4: 对。
0: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4: 是 是,
0: 是不是啊？
4: 是
0: 啊。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4: 我女儿来了呗。
0: 她来了啊！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4: 哎，
0: 这不对呀、啊？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4: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
0: 啊、
4: 哦，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啦？
4: 哎，是啊，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4: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
0: 哎、
4: 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4: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
4: 哎，
0: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4: 也30多了，
5: 90年。
0: 哦，这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5: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哦。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4: 哎、
5: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啊、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5: 对对对，我也
0: 是
5: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他，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嗯，
0: 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4: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
0: 哦、
4: 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哦、嗯，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4: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哦，浙江。
4: 哎。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4: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了。
0: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4: 哎，
0: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4: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0: 嗯，
4: 给那点子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0: 嗯，
4: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门？
0: 嗯，
4: 都这样。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5: 劝他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